0: 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里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2: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本栏目的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小马哥呢也会在这儿领着大家先探探房子再管管家。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呢我们在相关账号当中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都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文章啊，进阶的一些判断呢、啊、政策的走向啊，亦或者呢在外地马上高考了，现在呢也在择城而学，所以在不同的城市当中有怎样的置业打算吗？未来关于孩子的4年里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需求，也都可以和他聊聊房子，聊聊家。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就是房子这块儿，买呀、卖呀、住宅呀、公寓啊、
2: 装修啊，
1: 对，装修、验房啊，这房子属性是什么无所谓哈，只要是房子和我们的房子有关，和我们安家置业有关，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小马哥，用他非常专业的角度知识啊，帮大家答疑解惑，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说到了房子，说到了家，就不得不和我们所知道的开发商啊、物业啊这些前期和后期，哪怕呢是终身的半期，你也会发现他们的服务也影响着你生活的质量和水平。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好的物业，它不仅仅会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有的时候你说真的能像遇到什么情况当中随便扔垃圾甚至倒剩饭剩菜吗？也不见得。但是他每日的打扫，把整个小区呢园林式的这种维护，就会让你有很多精神上的情绪价值。那么不知道大家所在的楼盘和你接下来要选择的楼盘的物业费到底到了多少钱？有机构统计啊，说现在呢，统计当中显示，全国普通住宅的平均物业水平还停留在每平方米2块钱上下，接近10年没有动了。那我想，对于长春来说呢，好像2块钱以上的，是不是就成为了很多我们说知名物业的一个服务的衡量标准？那么就在一线城市当中，商品房的平均的物业的费用呢？会在4块钱以内。说到这儿的时候，相关物业你可别拿人家一线城市的价格去比，因为不同的价格对物业的要求那可是截然不同啊。你花花草草有一点像斑秃没有种植好，那4块钱以上的物业的小区是不会出现这样状况的。但是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地块呢，高端一点的楼盘的物业费甚至已经突破了15元。而你要知道，15元的物业，人家提供的甚至是快递的上门服务，甚至是可以呢，当你一手拎小朋友的时候，一手拎菜市的时候，人家都可以啊，甚至帮着你抱着孩子，要么呢就帮着你拎着菜品。所以别光看价格，也要看价格背后所提供的服务。那么中国近10年的这些物业的价差差在哪儿呢？可能有人会说，新房本来就需要更多的钱去维护，但实际上新房在最开始1到3年它的维护的费用还真不见得高。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实际的裁判之后的真心话，就是最需要稍高物业费的起步那是不错的二手房。如果你在外地置业的时候，首先

0: 要关注的，除了楼盘本身的，像我们前两天说到的样板间啊、厨房啊、卫生间啊等等，这些在装修装饰甚至精装的过程当中容易忽略的细节之外，其次就要看它相应的物业费用和服务水平了。
1: 哎，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作为掏钱方，
0: 哎，
1: 我们享受到怎么样的一个对等的，
0: 对，
1: 最起码是我们提到是最对等的这样的服务，
0: 物有所值，你都不用超啊，不用物超所值。
1: 对，比如说我花了10块钱，我要享受到10块钱的服务带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体验感，那不能说我掏10块钱，你只了给了我5块8块的这种体验感，那就会造成业主啊，作为住户我不愿意交这个钱，因为我享受的服务没到位，那然后你收不上来钱，就造成一种这样的恶性循环了。
0: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说10块钱和9块5毛钱和9块2毛钱有什么区别呢？它可能隐性的缩水和偷工减料也不见得太能明显，而真正的业主也真的每天忙着赚钱，也不屑于顾跟你算计那块八毛。但是如果你想拿着10块钱的物业只服务2块钱的物业服务的话，那相应的说法就得真的找地儿说到说到了、
1: 嗯、
0: 那么中间差的这些价差，可能有人会说呢是新房，有人会说是二手房，那同样的这个板块，同样的房龄，一些物业费会更高，维护的状态会更好的一些楼盘，它往往能比周边的物业便宜的小区呢有更稳定的溢价。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甚至是生活里不要轻易去听谁说，哎，把物业换了啊，有没有新的入住？
1: 嗯，
0: 如果真的没有人新的入住呢？如果你掀翻的这家物业，人家的子公司还是这个操盘手的话，你岂不是刚离狼窝又入虎穴？而最重要的，不要听一些片面之词，说没有物业啊，我们自持更好，没有物业，这个房价跌的会更低。所以相应来讲，我们说周边的物业便宜一点的小区啊也好，贵一点的，就是要看它本身的服务。而这件事儿似乎更加意味着一个观点，就是物业遵循着朴素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业主不差你钱，你也不要差人家服务。所以今天我们在聊物业费的时候，不能只问贵不贵，因为一年当中啊，6月份，
1: 嗯，
0: 基本上说有的服务到半年了，
1: 嗯
0: 啊，下半年又开始收费了，你不能收费的时候非常积极，那下半年尤其6、7、8、9，对于东北来说就怎么是3个月好一点的节气，
1: 嗯，
0: 然后弄得这一周你也不知道是春天还是秋天，
1: 感觉这周过完了之后就又要入冬了，
0: 又要供暖了
1: 对，
0: 起码你在花花草草上，
1: 嗯，
0: 在绿植上最便宜的那一种草长莺飞上，你得铺一铺，你得修一修，得填一填，得种一种吧。
1: 嗯，就到了一个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哈。哎、所以说，你小区里园区的环境，你要有水系的话，这个水系的维护怎么样啊？
0: 嗯、
1: 蓄水了吗？
0: 嗯，
1: 放鱼了吗？
0: 对，
1: 放一些里面可以生长的一些植物了吗？
0: 哎，
1: 啊，那然后你那个林荫小道啊，有没有好好清理啊？杂草、垃圾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的环境、你的服务到位了啊，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感受到了，我们享受了到了、嗯，大家是很心甘情愿去掏这笔钱的。
0: 曾经有一度啊，人们在买房的时候，第二句话就问谁家的物业，甚至呢，某一些普通的楼盘，因为入住了一些非常好的高端的物业接手了之后，仿佛这个房子的，溢价感、品质感就会上来，更多的呢是给业主的一种安全感。那这种安全感实际上呢，就是你房子最终的价值感。而我们说，与其你打着这个物业某品牌的服务，不如呢，你哪怕是名不见经传，你就服务好这一个或几个小区，所谓的金刚钻与瓷器活。那么物业俨然已经不只是售后部门了，它正在演变成住宅产品力的一部分。所以好的物业，我们怎么说，不仅仅是品牌体系血统和服务的执行力，更多的我觉得第一层的能力是提前消化问题的能力。你都明知道从立村开始，你这一片的这个土地啊、花坛啊、花池啊或绿地啊，连毛都不长，你不提前翻一翻、种一种，等着业主去给你投诉，
1: 对，
0: 你是看不到吗？还是意识不到？

0: 就是为了省钱而做不到。
1: 还有冬天的时候可能一些路面不平整啊，一些这个花坛周围损坏了，或者一些设施不太好的时候、当你开春了可以进行户外作业的时候，那你应该就想办法去把这些不好的地方该修该补啊、该换新的应该去给它做好、而不是说是啊，业主来投诉了，说啊这个不好使了啊，那个坏了，你们得修一修。
0: 对，
1: 不要千万不要等到我们去提，然后你才去做。
0: 而且你会发现，关于绿化这一块啊，其实业主呢没时间大面积的欣赏，整个园区的绿化的水平啊、覆盖率啊、植被的品类啊，究竟能开多少花，花期是多长。但总会因为物业忽略了一块斑秃的地方而怨声载道，物业会说我们种了也会有小朋友乱踩啊，也会有什么宠物践踏，但是你得种啊。为什么很多一楼的住户他不仅要种自己家的小园儿，他也会扩了一大面积在公共的园区。你看这些业主自己扩建的、扩种的、扩开的这些花和绿瓶，有多少业主去故意践踏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叫做入乡随俗，环境会约束人，你越不种他就慢慢真的像鲁迅先生说的，这个世间本来没有路，用到小区里就是小区的绿屏上本来没有路，只是不种的多了也就成了路
1: 啊。确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哈。说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就是小区里一些愿意养宠物的朋友们、可能有一些宠物的这个遛弯的时候，宠物不叫遛弯，叫什么遛
0: 就叫遛
1: 啊，就遛的时候啊，对于一些宠物的就是排泄物清理不及时啊、因为就是经常会看到小朋友就是骑车也好啊、就是玩耍也好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踩雷的情况、就清理的不及时。作为养宠物的朋友们来说，应该首先你要自觉的去清理这些东西、其次就是物业应该做到督促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你别等到说你的宠物被撞了啊，因为不拴绳被撞了，或者是伤到别人了，你说这是我们家的孩子，那你真的把他当孩子的话，谁也不会让孩子随地大小便。就像我们说你真的把顾客当作上帝和衣食父母的话，谁也不会对父母不孝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一语双关，但不要一狗双标啊。所以我们会说也不要一个园区两种对待，不要因为这个园区的一期的业主好说话而带满了一期的小伙伴，二期厉害的多，身份感的多，我就更注重二期，因为不差钱儿，所以不能差事儿。更重要的就是你想解决矛盾就要提前消化。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宠物，大多数养宠物的小伙伴是好的，他会有习惯带个什么给狗狗的这个卫生用品呐、寄生用品呐、这个叫做什么纸巾啊、湿巾，甚至还有塑料袋啊，这个就是养宠物的人他在提前消化问题。那么反观我们的物业，你有没有开辟出一个专门遛狗的地方？如果明码啊，如果标识说宠物优先地、那么带小朋友的这些父母会不会就先可宠物优先地而不去凑近热闹，避免了一部分什么纠纷啊、伤害啊、你家孩子伤了我家的真孩子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物业要提前解决什么，提前预判一些矛盾，就像我们说合格的父母要学会提前预判危险是一样的，不要等到问题发现了再考验自己的解决能力，而是要提前把它抑制在不要发生的区域里。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物业的管理人员，还有我们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哈，大家怎么去发现这个，或是怎么样把它避免而发生哈。
0: 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好的物业如果到了年终当中提建言献策，你也可以跟他说些什么问题，让他提高服务的品质。
1: 好的，稍事电影接小段的广告，听大家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我 得献礼端午，端

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

0: 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百点一
1: 好。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哈，大家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啊，我们的专业人士会为您答疑解惑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4: 我们在上半段说了关于物业和物业费和业主之间的关系。
2: 嗯，
4: 实际上一个社区进驻之后，业主之间就不是简单的邻居关系了，其实更多的孩子要交朋友，老人要有陪伴，家庭有社交的需求，业主也会寻找一些同频的圈层。普通的物业有的呢做一些活动，节假日的通知啊，现场的布置啊，还有这些拍照的留痕啊等等，活动结束之后呢，可能很多关系和交集也就结束了。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一线城市，好的社区的运营一定是有一个主理人的思维，他要坚持的就是把这社区住着的人都变成不孤独的共同的兴趣爱好者。
2: 嗯，
4: 也就是说呢，要玩大家聚成一团，要散各自回家，变成各自的满天星。所以我理解的时候也是，就是这个社区也可以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而且不用舟车劳顿，邻里之间真的要有需求的时候、帮助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就老话说的叫做远亲不如近邻，那些对门门对门坐着的，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都错开了，唯有在群里聊天啊、投诉啊、商量问题啊、提醒噪音的时候，大家才会知道原来这家呢是有人活跃着的。那些资源可能呢被链接，那哪些关系值得长期维护，这就要看物业的额外的一个智慧了。实际上我们愿意拿南方的一些物业去真正的做一些参考，做一些榜样，做一些我们说叫做东北话的看界饼。那南京的这个乾坤花园物业费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我觉得这个都在东北可控和接纳的范围内。 但是你看到他们的服务，你就觉得什么叫做物超所值了。每个入住的人都不希望自己的房子掉价，尽管你不一定会卖，但是你希望

0: 持有在自己的这个行列序列里的不动产始终是保值的吧。这一点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说啊，我不希望保值，你就越跌越好。我觉得这个观点不用分歧也不用抬杠，
1: 一定没有人会这么想。
0: 所以就凭这一点那就凭这一点，物业你是好聚人心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南京的乾坤花园2.6到4.2元中间的跨度的差在哪儿？比如说这个业主呢，这个业委会，这个小区物业，他会把所有喜欢马拉松的业主组织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南京马拉松啊，因为我去跑那年南京的这个中签率还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呢也不是说像现在叫做一签难求，但是随着各地的这种马拉松的爱好者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包括长春包括吉林都需要中签，那么大家会把这份幸运和经验传递下来，那么物业就会把这些爱好者组织起来变成一个跑团。那么这些动作看起来你说复杂吗？一点不复杂，它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它把业主的这种理解成一次性的热闹变成了共同社区的一种兴趣爱好的转化，也是自己品牌的一个软实力的着陆和变现。那么如果说在高端的业主当中真正需求的是高质量的资源链接，那么在普通我们说工薪阶层住的这些小区里，就需要有一个大家能够有一碗汤距离的这些共同的兴趣爱好者。因为但凡有正当的体育爱好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活规律啊、性格呀、消化负面情绪的能力啊都极高，他很少在别人面前像祥林嫂一样漫天牢骚、满腹埋怨，
1: 把一些不好的情绪传递给你啊。这种情况在一些
0: 真正长期的
1: 朋友们来说就特别的少，我感觉。
0: 所以你感觉说爱好酒的人会说没有哪种烦恼是一瓶酒什么改变不了的，对于每种爱好的人来说体育就是这样，没有哪个烦恼是5公里解决不了的，5公里少就跑个10公里，10公里不够，半马已经能解决问题。
1: 对，有一个很好的很健康的兴趣爱好，确实会能帮助大家缓解你在生活中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0: 那么苏州有个项目也是，每平米呢是2.68元，听着好像不贵，确实也不贵，但里面不包括什么呢？不包含公共的耗能费，比如电呢，比如公共的这些比如建台的什么花园草坪啊，这里面就绑定了一个什么呢？反正你踩不是踩着物业每年的固定费，踩的是你踩没了、踩坏了、用没了、用掉了、用过了、用绝了，是自己要掏钱的。他用这种弹性的类似于绩效工资的方式，就是你多霍霍多花钱，你多爱护少花钱，变成了一种弹性的自我约束。那这个动作的价值呢，它实际上就把主人翁的这种感觉和生活方式拼接在了一起。还有在社区内部呢，苏州的这个项目它设置了全真型的图书馆，并且呢支持借阅，把这个动作的价值，把阅读的价值从城市的书店图书馆前置到了业主每天可以使用的社区的场景当中，包括居住啊、阅读啊、陪伴呢、健康啊、社交啊，甚至呢我觉得可以外延到有一些公共可以预约的一些阅读室啊，有这种公共需求的、有这种业余爱好的，我可以免费义务的培训小朋友啊增加一下亲子交流啊。就比如说成都它的在某一个活跃盘上，因为周围有高校，艺术氛围比较浓，所以呢它就把这种跳跃式的传统的艺术的展示功能就放到了社区里，变成了一个小型的个人的画展呢、书法展呢，甚至有一部分为了锻炼孩子可以沉浸式的音乐剧啊。到了五一如果外面很嘈杂又没有时间出去长途远行的话，他会有一个假期的临时的画展、音乐会等等。总之把业主的特长聚集在了一起，变成了真真正正第一层价值的一些升华。那么这些价值升华了之后，你会说物业投入了什么吗？物业就是起到一个组织的作用，
1: 提供了一个场地。

0: 你操点心，
1: 对
0: 啊，步步局。可是这些画展呢，音乐会、啊、
1: 核心的东西，
0: 核心的搬不走的，不需要二次投资的东西，还都是一样的。但是呢，用东北话讲，它就极其买好。
1: 对，
0: 你给人了情绪价值，又不是说每天都，就像我们说收拾家，可能家里如果没有一个霍霍屋子的人，你真的不，你两天收拾一回，如果不是特别有这种什么看不下去眼的地方啊。啊，我每天形成一些收拾的习惯呢，那物业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它不会进入到了二次的消耗和投资当中。那这里面提供的一些情绪价值和真正的价值，就真正转化成了生活的品质。
1: 哎，不止这个物业服务，我们说到物业服务，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最基础的、哎、啊，就园区的环境啊，正常的运行啊、
0: 哎、
1: 这些，而是提供的一些服务，让我们的业主感受到，哎，这个真是我们的家哈、
0: 哎，
1: 然后我们是一家人，你在为我们考虑，让我们怎么样生活的更过得更好、
0: 嗯，
1: 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更的过得更便利。
0: 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啊，我们说就是物业懒。啊，不要对号入座啊！我们说一般情况或偶尔情况，说不愿意张罗和组织，对方会说：“哎，这些人不好组织。”
1: 嗯，
0: 但实际上他忽略了一个什么？你是不是自己懒？
1: 嗯，
0: 真真正正你只要建个群，说马拉松的人，哎，大家都在一起，是吧？喜欢钓鱼的人，
1: 对，
0: 虽然我不理解啊，就喜欢钓鱼的人，哎，大家互相
1: 对，喜欢吹拉弹唱的，
0: 哎，喜欢吹拉弹唱的，
1: 书法绘画的，
0: 书法绘画的。啊，
1: 还有一
0: 些，然后那个情绪交流的啊，吐槽八卦的，大家都建立一个情绪群，
1: 还有一些就是家里有宠物的、
0: 哎、
1: 或者是家里有小朋友的，
0: 甚至你不愿意养了、嗯、这个钓鱼竿，你想出手换新了、
1: 嗯、
0: 等等，
1: 小区里的二手置换哈、啊、
0: 哎、
1: 嗯、
0: 你就真正的不怕说，哎，跑得了和尚就真跑不了庙。而且实际上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家物业，就我们家的小区群啊，跟物业没有关系，业主群，有的就是我卖都懒得卖，看谁需要自取
1: 啊、
0: 我不要钱啊，你来拿就行，你别再让我给你搬。
1: 小区里确实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群友发说，哎，家里有一个什么小孩的车啊，是有需要就过来取一下吧、
0: 哎。甚至小朋友玩到什么呢？我有的时候就羡慕这些比较心大的父母，说小朋友。真的不太大，自己玩在园区里骑自行车啊、嗯、晚上找不着了不害怕，就会在群里问一句，说谁谁谁在谁家呢，这真的就是在我们小区会出现，
1: 嗯，
0: 然后业主会说，哎，在我家呢，说那个需要送吗，或者让他回去吗，他说让他回来吧，我在楼下怎么怎么着，就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我觉得要远于和高于亲戚之间，
1: 对，
0: 就真正体现了近邻的情绪作用。
1: 对，有的时候物业起到作用是非常大的，这个物业负责服务好到位，大家认可，所以说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的这个粘性会更高一些、
0: 嗯、所以你说它真正耗多少的财力吗？不是，只要你愿意操这个心，投入一些人力，也许这就是最好的说服力。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

凉面、粗凉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

0: 5-8-2-3-8 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 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 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窗听雨。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3: 中央台队，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
6: 一起干！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我们小宝聊表的节目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小宝老师呢，也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那有资深主理人为您答疑解惑哈、啊，您有任何的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同步电话哈，大家可以来添加一下。简单的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的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相关的二手奢侈品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哈，在节目上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或者是图片视频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上为您来解答。您编辑的这个信息越详细越完善啊，那宝哥给您做出的这个评估或者是估价就会越准确哈。欢迎大家发送到这个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刚刚在节目之前也跟小宝老师提到了，还有2天就要开启我们一年一度的高考了，也就是7号本周日啊，后天的这个时间，简单的跟小宝老师聊两句。因为这个据我了解，宝哥家这个一个儿子今年已经上读研究生了，现在
1: 读研一了
0: 啊，读研一了。所以高考这个事儿对于宝哥来讲还是对于我来讲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相信当年的很多事儿可能还是历历在目，现在再回想起来。
1: 对，一说高考其实我现在也有莫名的紧张，因为虽然说已经过了7-8年了吧但是一提高考确实挺紧张，作为尤其是作为家长来说，真是在高考临近的越临近点的时候怎么给孩子那个放下压力啊，然后让他发挥出正常水平啊，然后包括高考那几天呢应该怎么调整孩子饮食啊，千万别因为饮食不好再拖孩子的后腿儿，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心理疏导各个方面确实也难为家长了，但是咱们祝咱们的所有的学子啊都能正常发挥、超常发挥，
0: 是
1: 然后考出去自己最好的成绩。
0: 哎呀，一听宝哥说话，宝哥应该是非常称职的一名父亲哈，对于孩子的大事小情啊、生活起居啊都非常的用心。其实正好宝哥可以从家长角度来说一说，我呢正好从一个我还没当上家长呢，我从我这个学生的、
1: 学生角度说一
0: 下心态来讲一讲哈。哎，一回忆起这个高三的时光，我就觉得那个钟表好像有毛病，咋走的那么快？我就特别记得，因为我们学校我是辽源五中毕业的
1: 啊，
0: 然后呢，辽源五中在我们辽源市当地就是最好的高中了，在全国也是百强名校，其实压力很大。然后呢，我们好像每年高考倒计时100天，不光我们学校，很多高中都会搞一个，就是像誓师行动的那种大会，就说高考倒计时100天，我们坚。

0: 时这100天，然后我们怎么怎么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就学校会搞一个小仪式，从100天开始，然后这个黑板前面就
1: 开始倒计时，
0: 倒计时了，对对对，然后每天就是在那蹭，然后99、98，哎，就是那个倒计时100天誓师大会，我感觉还历历在目呢，一转眼就10天了，那零就没有了，就中间这3个月就感觉过得老快了，
1: 嗯，
0: 就这3个月，我觉得是人生当中挺难熬的一个阶段，虽然现在也是什么叫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但是回想起那一段时间，我真觉得。嗯，太难了。我当时一个想法，哥，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朴实。我考完试出来，其实我是一个对自己什么都特别有数的小孩儿。我从小就是，我考试大概能拿多少分，哪道题是对的，哪道题是我不会的，其实我心里有数。我考完试出来，我大概就能估出来自己得多少分。这个分数就跟我平常经历的12次模拟考试的分是一样的。就是也不会超常发挥，但是你也不会不稳定发挥，因为我会的就是会，我不会的就是不会。然后我出来一估分，我大概就知道是多少，但是录取线是我不知道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样嘛，反正呢，不管考多少分，就是只要这个学校能录取我，只要能录取我，我就去，我绝对不再复读了，因为我受不了这个，太苦了。当时就这样的想法。嗯，后来这个分数出来，果然跟我估的就是差不上10分20分的，然后还好吧，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确实就是这个水平，对，然后我对我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就是我还挺满意的，但是当时高三的那段时间的这个苦，我确实我觉得可以铭记一辈子。
1: 嗯，我估计苦啊，一个是学习的枯燥，再一个主要是也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压力
0: 太大，
1: 要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长都这么大压力，可想而知孩子的压力肯定会更大。
0: 是，其实有一些家长真的做得特别好，就是比方说孩子这边写作业了，或者到晚上了，家里大气儿不敢喘，那你更别提看电视了，啥玩意儿，恨不得那小狗叫唤你都得给送走待两天，就一切能影响孩子发挥的失误全都给他清除。但有的时候家长越是这样，孩子压力就越大。对，他会觉得，哎呀，你看家里为我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你说我再考不好咋整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把压力给他减到最少，让他最起码考出自己真实水平吧，超常发挥更好。
0: 对，
1: 但是一定要像琳琳这样，他要考出真实水平。
0: 是，
1: 比如说摸底儿的时候，大概读一分数，基本上出来也差不多。
0: 对，
1: 因为我想起来我家孩子高考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孩子他这个数学方面啊先天有缺陷，
0: 嗯，
1: 他就是数学啊，就是怎么老师补课他也学不进去，所以说他高考的时候数学是最拉分的，
0: 嗯，
1: 因为当时高考前一个月还给他突击一下子，找咱们师大的老师，应该是最好的补课老师了，给他突击了，他说行了，我觉得我这数学比以前强了，高考考完数学之后，他从考场出来，他说：“哎呦，数学考得不错，挺好的。我觉得我比平时强。”
0: 嗯，
1: 然后你猜咋的？高考出来时候，数学还是考了40多分。
0: 哎，那咋估的？
1: 啊，对呀、啊，他其实他真实水平也就40-50分
0: 啊，就没有超常发挥。
1: 因为他高考考了480多嘛，
0: 嗯，
1: 跟你算是师姐弟呗，
0: 嗯、
1: 是不
0: 是？
1: 因为
0: 我们都是常识的毕业生。
1: 我觉得他要如果要是这个数学不拉分的话，他可能是545都应该没啥问题。但是就是他偏科偏的太严重了。
0: 其实我认为考试当中就是超常发挥，我不能说他100%不存在，但是概率极小，就很难有人说啊，我平时我都不会，然后一考试我就如有神助。其实我一直认为这种就是不是太现实的，就是你能不紧张，然后能把这些题都做完，就发挥出你平时的水平就不错了。
1: 对，
0: 嗯，就不错了。然后呢，这几天呢，我觉得天气还挺好的，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一周，还有接下来的一周，连续吉林省内都是有不同程度降水的过程的，小阴天儿，然后也挺利于考生应试发挥的。就祝大家考出一个好成绩吧。然后如果有家长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要注意，就是说饮食这一块，我知道你们都很想给孩子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想保证一个营养，但是呢，你别整太过劲的了，就是你平常。 常孩子都吃的挺清淡，但这两天说不行，大肘子给上来了啊，完了那个炖鱼了，炖鸡了，你一下整太油了，你别整个上吐下泻的，肠胃有容易他不适应，倒反倒是影响孩子发挥了。
1: 对，应该就是饮食一定要清淡。
0: 对，
1: 因为我记得我孩子高考的时候，他是在外国语那个考场，
0: 嗯，
1: 然后我住这个万达酒店，住他那个有能做饭的
0: 啊，
1: 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亲自做饭，尽量别点外卖或者上饭店那些餐，不保证，还是自己做的好。
0: 对，就平时吃啥菜系，咱就还做啥菜系。
1: 对，
0: 别赶着这两天整花样，容易水土不服，容易肠胃这出现一点啥问题。
1: 嗯，
0: 好吧，那就是最后我们就还是祝各位考生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一个正常水平就可以了啊！大家然后就别紧张，都能考上一个自己理想的院校就好了，好吧，朋友们啊，这个是节目刚开始和大家聊一点题外话，因为确实这个事儿，宝哥家里也有小孩，然后我也是也感触挺深的，一听到说要高考了，真的我们不考的都手心都直出。好吧，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大家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位朋友发过来的一个问题哈，是一款海马600的手表。他说：“你好，宝哥，我戴了一款海马600，有7-8年了。去年秋收的时候，麻袋把左面的按钮给刮丢了。老师，这个按钮有啥大作用吗？会漏水吗？如果修复换一个，费用贵不贵？总要比返厂便宜吧？”嗯。
1: 哎呀，首先呢，这个海马600是潜水表，但是你就带它去秋收了，我觉得场景是不是整错了？
0: 就不在意，跟你昨天那朋友正好成反比。
1: 对，因为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手表这个东西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挺娇气的。要如果咱家大家使用场景啊比较非常严苛的话，那大家还是需要注意，就是因为尽量比如说你出去钓鱼啊，或者是说要是户外徒步啊，爬个山啥的，你还是说手表尽量不要去佩戴，因为磕坏了或者刮坏了，可能日后的维修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你这个欧米茄海马600啊，它侧面的那个把头啊是排氦阀门，就是在你深潜的时候需要。为了防止这个表蒙啊被这个氦气啊，因为深水里是有氦气的嘛，不给鼓开，所以说它侧翼设置个排氦阀门，然后能自动去排这个氦气的。但是你现在我看呢，你这个把头已经丢了，如果丢了的情况下呢，你这个手表前提是一定不防水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佩戴了，然后到厂家去重新定制一个把头，重新上上就 OK 了。
0: 嗯，
1: 但是钱你是肯定得花一些了，因为这个排氦阀门要在厂家定的话肯定要1000多的费用。
0: 那到咱店能弄吗？
1: 到咱们店也是去上厂家给他定这个
0: 啊，
1: 所以说过程都是一样的，你只是在售后也好，还是在私下的维修也好，都需要定制这个配件了。
0: 那价格也差不多呗，
1: 大概1500-1600吧。所以说你说你这值不值，你有这1500，你说是不是雇力工干好几天的活？
0: 确实一看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哈，没太在意。哎哥，但他这个左面这个按钮刮丢了，他不影响他就是调整它这个拧，
1: 它不影响手表的走时，也不影响手表的调时。但是呢，它作为这个表壳组件的一部分，只要它丢了的话，这个手表就跟外界连通了，它就不防水了。所以说你不可能一个手表，如果在不防水的状态下，它是很容易进水啊、进潮气的，把机芯腐蚀的。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修的。
0: 那你还是修一修吧，好吧？啊，你可以看一下，然后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准时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非常专业非常资深的二手奢侈品的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哈。各位朋友，如果您有相关的二手奢侈品方面的问题，

0: 的视频的信息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刚刚那位朋友带这个海马六百去秋收了，然后把左面那个按钮给刮掉了哈。这个事儿确实，宝哥讲话了，人家那海马六百是潜水的，你带去秋收了，你场景也不对呀。但生活中确实就有这样的人，像这个宝哥说的，昨天他分享他那个朋友就是特别细致，就任何一点刮碰他都是不能接受的，人家带着名表去秋收了。所以这人跟人呢，差别还真挺大。
1: 所以对呀、所以说代表的顾客其实两极分化的有很
0: 严重，
1: 有的人呢特别在意这个手表的维护，有的人呢就大大咧咧，啥也不管，所以说啊，给这个手表啊造成的伤害其实也挺大的。
0: 手表是我没做节目之前我不知道手表这么娇气，它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娇气的。
1: 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说它娇气呢，其实像潜水表啊是挺耐造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啊，就是说寸劲儿，或者是说你就赶着这个赶当，就那坏了。因为我经历过很多顾客啊，比如说洗澡，然后那个换衣柜呢可能是上边的柜，有些时候手表摘下来搁到这个箱里就忘了，他一拿出来的时候把这个手表就带出来了，就掉在这个地上。但是很多呢，多数情况呢都是没啥问题的，因为如果它表壳金属着地呢，可能这个问题就比较小，可能是哪块磕瘪了，重新修一下的呀，机芯防震的没有问题。但是有很多就赶上一个就那么寸，它就表蒙先着地了，这个表蒙碎了之后呢，把表盘又刮花了，针儿又拽丢了，所以说这一下子费用就大了。像劳力士，你要换个盘得两三万，蒙的又碎了，还得换蒙的好几千。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个微小的不注意，有可能是就造成挺大的损失的。
0: 所以这个手表大家还是要好好护理、好好保护的。然后相对来讲，如果后期你不想带这款了，到二级市场上出手的时候，你保养的越好，它的价格也会更高嘛。如果你像刚才那朋友那个帽也掉了，它如果再流通的话，它不修的话，那它的价格肯定就没有完好的出的价格要更高，是吧，朋友们？所以这个戴手表的朋友要注意了啊。我们继续看大家的问题，这个应该是一个小美女发过来的，她说：“小宝老师，520节日。”对象给我买了一个 LV 包，我问他在哪儿买的，他支支吾吾也没说出地方，还冲我借10000块钱，说朋友住院了。我看内码这个号就嘀咕5555，感觉就不舒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 LV 是真的还是假的，值10000吗？这个男人是不是骗我了啊？他发过来两张图片，他这个里面有一个编号是 SP5555 哈。
1: 现在听众啊发来两张图片，我看了，先别说编号了，编号这个肯定是不太，肯定是假了，因为首先我觉得造假的人呢，他不太走心，他总觉得是不是之前做靓号的，你还整个
0: 四连，
1: 你还整个四连号是不是？然后再一个，这个内里啊，他这个这个内里这个编织物的密度啊不对。大家您看到了，就是很松散。然后你这个外观老花的这种颗粒感，包括呀它这个配皮植鞣革这个颜色，包括它这个包的扎线都不对，所以说现在目测呀，这个是一个仿品的包包，而且还不属于高仿的啊、属于相对来说差不多的中端的一个仿品吧。哎呀，这个剧情其实我做奢侈品这么多年经历的太多了，
0: 很狗血耶。
1: 对，就很多的顾客拿我的卖表，基本上鉴定是假包的90%多都是人送的
0: 啊。
1: 我说在我收包的过程当中，客人拿来这个包其实他也不知道真假，然后我鉴定为假的包的时候，90%多的其实都是朋友送的。
0: 朋友送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代购可能也会就是真假掺售那种。
1: 代购以前代购比较准，后期代购这个职业啊，因为这个暴利驱使啊，所以说的这个代购啊，说实话水是很深的。有很多就是我收包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顾客拿了个包啊，比如说有个爱马仕，可能这个爱马仕是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假的，然后 这个顾客说不可能啊，我是在代购买的呀，都是。

0: 在一个人手里买的。我说那可能是在你第一次代购的时候，它是正规的一个代购，但是可能你在买第二包的时候，他的良心就坏了，然后就给你李代桃僵了，给你狸猫换太子了。所以说这都很正常。但是代购买东西啊，时间一长，一般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啊，都是挺长时间以后了。所以说对你维权来说，还是挺难的。所以说大家要是通过代购的渠道买东西，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准成的渠道哈。
1: 嗯嗯，那这个包既然小宝老师都已经一眼假了，那就不用再问值不值一万了，那可能100都不值。
0: 嗯，那肯定值不了了，
1: 哦，
0: 那就没有价值，
1: 没有价值了啊。
0: 嗯嗯，
1: 然后这那就多说一句吧，因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小美女，她说这个她对象还冲她借了10000块钱。你说你这男的也真是够差劲的了，你送人美女一个假包，你还冲人借10000块钱。
0: 我觉得这个不是纯纯的骗感情了，我觉得有点诈骗了啊。你以送包为目的，你跟人联络感情，最后还借人钱。这个包啊，这个水桶包啊，可能公价在柜台卖20000多，那你说你还借人10000块钱，那这个假包当时你送人家这个包，我目测成本可能就几百块钱。
1: 嗯，
0: 你说你还拐人家9000多走，你这真是
1: 太差劲了。
0: 这个社会渣男这么多吗？
1: 钱一定要要回来啊！然后那个感情的事儿，这个我俩说不好。你不行，12点你给大可老师打电话问一下子，让他帮你分析分析啊。
0: 对，让大可老师给支支招。
1: 他这个是一个什么版型哥？这个是LV 的哪一款？
0: 就是一个水桶包，
1: 小水桶吗？
0: 嗯，小水桶，嗯，目测应该是小水桶，比较小嘛，好像迷你版的。
1: 迷你版的，对，
0: 嗯，
1: 我看见不太大。那它的这个二手市场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二手市场，如果这个水桶包像说刚送的，然后如果说26的卡的话，这个水桶包现在回收价格还能走到1万出头吧？嗯。
1: 好的，那这位朋友先为你解答到这儿了啊。后续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要进一步咨询，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我怎么感觉我应该把律师的电话给他呢？
0: 对，咱不有吗？去把那个咱的苏邦那个热线给他。
1: 是85671234啊，你可以需要的话也可以添加一下。
0: 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呀，有些东西啊，咱还是把这个苗头啊，给它没发生就给它杜绝了。
1: 嗯，
0: 因为有些很多东西啊，一旦发生了，就像这个事儿啊，你要想维权其实也很难，因为有些东西只能从道德角面去束缚它。其实从法律层面，你还有些时候真就治不了它。
1: 是，嗯，以前我做律师节目的时候，经常和朋友们讲一句话，说什么怎么讲，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啊，然后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就是你这个写出来的是法律，但是你内心的这个你的想法，这个是法律规定不了的，谁也控制不了的。所以大家做人做事就凭良心吧。我觉得这么多年，尤其是宝哥，他从事二社这么多年，这种人和事儿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太多了，
0: 太多了。因为人生本来不是就非黑即白嘛，因为当间还有个灰色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好的，那这位小美女哈，先为你解答到这儿，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个还是一块手表的问题，我发现咱们的听友还是，我觉得手表发烧有蛮多的哈，好像男性听众偏多一些。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早，五一放假去大连海边玩，回来发现手表雾气蒙蒙的，没想到过两天没了啊，他就没当回事儿。最近几天天气热就又出现了，我想问问老师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儿？不返厂可以修吗？就找个地方给他打开吹一下。
0: 因为你是五一放假到现在呀，今天6月份了，已经1个月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你肯定是进了水汽了，但是这个水汽还不是太多，因为如果多的话就形成水珠了，你怎么它也没有了，你就重视了。但是你这个水汽进的少，然后你佩戴的时候啊，一热可能这个水汽啊就下到机芯里了，你就看不到了。然后就是一凉的话，它下这个水汽就下去了，一热的时候它又蒸发出来，又到这个表蒙上了。所以说你这个表肯定是进水了，但是水汽就是比较少的水汽进里边了。
1: 嗯，
0: 所以说但是你一个月了呢，我建议你啊，其实你如果要在刚开始五一的时候发现了，你就处理也很简单，就把机芯拿出来，把这个里边吹干，把机芯也吹干，

0: 其实不用保养也可以，但是你经历过一个多月了，这个水漆一直在里边，我怕呀经过这一个月会有氧化反应导致机芯上锈，你最好还是给它做一下保养，然后再把这个防水胶圈啊，是后盖的胶圈啊，还是把头的胶圈不防水了，你把胶圈给它换一下子，
1: 嗯，
0: 然后整个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非常完美的一个方案。嗯
1: 嗯，那它这个一定要返厂吗？这修，这个，
0: 不需要，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1: 哦，
0: 就是手表维修问题里一个非常简单的换防水圈保养，
1: 哦，
0: 啊，就这两个维修的程序，一般的就是只要是正规维修都能解决，
1: 嗯，
0: 搞得定这个问题。
1: 嗯好的，这位朋友，那如果你是长春本地的听众的话啊，可以到宝哥这儿来做一下，你说我是那个小宝聊表的听众，听广播来的，宝哥一定给你最大力度的优惠啊，反正要比返厂肯定是要这个便宜一些的啊，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咨询一下，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正好明后天周末了，有时间你可以过来弄一下啊，你这表弄一下吧，这是卡地亚的哪一款呀，哥，还挺好看的。
0: 那卡地亚蓝气球吗？
1: 啊，卡地亚蓝气球，
0: 对，还是个粉盘的，嗯，
1: 它挺好看的，但是你这个表盘一上雾之后看起来就雾突突的，一点都不高级了，你还是给它修一下吧，就亮一点看起来才好看。
0: 对，
1: 嗯，这个雾气糟糟的不好看了啊，抓紧弄一下吧。哎，你说它这个，那哥，那是这个卡地亚的这款手表蓝气球它就是不防水的吗？
0: 肯定防水啊，其实一线的这种手表啊，卡地亚这种手表都是防水的。
1: 那咋也进去了？
0: 那就是因为它长时间的佩戴啊，因为手表这个防水胶圈啊，就说白了就是胶皮的，它不是说永远都防水，因为如果你这个，因为目测你这个蓝气球啊可能戴个4-5年了，
1: 嗯，
0: 那你就要检测防水，定期检测一下防水，因为你这个胶圈老化了，因为这个胶纸啊时间长要过个4-5年可能就脆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它就风化了，
1: 嗯，
0: 那它就这个紧实度啊，这个弹力就不足以能达到防水的效果，所以说你就发现它不防水就及时更换掉，如果它不防水了已经老化了你还继续戴的时候，那你这个手表就是就会透进去水汽，
1: 嗯，
0: 你可能是洗手啥时候水汽沾上了，这个水就进去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防水胶圈也是有这个使用周期的，有寿命的，所以说你的手表啊，从新表啊戴个3-4年的时候，4-5年的时候，你每次如果就是表没问题，你也定期上维修店去测一下这个手表的防水功能还怎么样，
1: 嗯，
0: 能打住大气压不，那防水性能好你就继续佩戴，不好及时更换防水胶圈。嗯，
1: 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们好像就是佩戴手表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对于手表的这个保养的意识有点淡薄，这个真的是，
0: 嗯，
1: 就是大家只要这个表走字儿啊，别的我啥也不管，只要哎它点儿是准的就行，但是大家都没有把这个保养给它重视起来，如果你按时的去换，像它这个戴了3-4年了，如果你能定期的去维修保养，然后它就肯定会看出来它的那个防水的胶圈如果有一些问题老化了，它会及时给你更换的，
0: 嗯，
1: 或者是你要有这个意识之后，比方说啊我要去海边玩，我要去大连玩，那你要知道嘛，你肯定要搂水要玩水的吧，你提前去弄一下，我觉得就会比你受了损伤之后再去更换要好很多，所以大家佩戴手表的朋友，这个保养的意识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手上戴一个手表，然后已经戴了个3-2年了，然后你中间一直都没有去保养过，我不是说你非得上宝哥店里来弄啊，你去哪儿弄都行，你我觉得你应该有时间找个地儿你给你看一看，因为手表这个东西我认为买的时候价格都挺高的，它也值得我们多花一份心思去照顾它，好吧，定时的去看一下，好吧，朋友们，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吧，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然后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哈。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

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上午的9: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从业20多年的长春本地二手资深奢侈品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任何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

0: 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过来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之前国外之前找人代购一双 LV 的鞋，一直没穿，现在手头有点紧，我打算给他卖了。老师你帮我看看真假，如果你那儿能收，能收多少钱？嗯，发来了一个图片哈，这款鞋好像哥我好像还比较常见，我看好多人都有穿。
1: 这个是 LV 的 Trainer 系列。
0: Trainer
1: 应该是现在 LV 这种休闲鞋卖的算是最好的了，
0: 最好的了。
1: 其实在二手的市场上也是相对来说最保值的。
0: 嗯，
1: 因为你这个 Trainer 呢是黑白配的，正常啊它的柜台的价格大概在大概在9000多、
0: 嗯、
1: 要正常我们回收的话，如果你全新的话可能我们市场还能给到你6000多到7000吧。
0: 嗯，它这看起来还挺新的。
1: 但是很遗憾、嗯、你这个他这个听众发来这个鞋它是一个假的
0: 啊。假的，
1: 假的，因为他这个从他这个 LV 这个印记打的深浅呢，包括他这个鞋带的密度，包括你看他这个鞋舌啊有垫纸，但是正品的 trainer 呢，他不会有这种商家的这种蜡纸垫到鞋带这个鞋舌上。
0: 哦。
1: 然后他这个后跟啊，后跟这个网状啊，他这个密度也不对，然后包括他这个鞋舌头的这块，他这个。字母的印记也不符合防伪的那种特征。
0: 嗯，
1: 所以说整体来说这个鞋就是一个仿品吧。
0: 那这个是让代购给坑了。
1: 哎呀，又是一个代购中枪的一个案例。
0: 我是一点没看出来，我看我说他这个鞋挺新，我还以为能收个好价钱呢，看来不行了。那你这个不知道多长时间了，要不你找找那个代购呢，你问问他怎么回事儿。
1: 你跟代购沟通、
0: 哦、
1: 然后这个鞋呀、啊、如果听众在你手里啊，我让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辨别，你可能是说啊、有些时候啊可能鉴定点呢、啊、你要不学你是不会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鞋呢你可以闻闻它的味道。
0: 嗯，
1: 要如果是正品呢、啊、像我们一般来说，要是如果全新的鞋也好啊，包括包也好啊，包括这个腰带呀、啊，皮质的东西只要过期的上期的，你闻它的味道，有些时候你都能很容易就是验证这个鞋的真假。因为像这吹那这鞋呢 LV 原厂用的胶呢一定很环保，所以说它基本上是无味，但是它有一个味道呢是非常清淡的，说白了就是说挺好闻的一个味道。如果是这个假的仿品呢，它那个胶纸啊，它这个胶纸它的质量肯定不过关，所以说你一闻着有一种酸臭的一个味道。
0: 嗯，
1: 像包包也是，像 LV 的假包你一闻，哎呀，酸酸溜溜的，
0: 刺鼻
1: 的味道。嗯，它那就不用唠了，肯定是假的、
0: 啊、
1: 要是如果你像爱马仕的包包啊，你闻着它甚至那个皮质能出来那个皮质本身的那种淡淡的有点香气的那种味道，那这个包肯定是没问题了。
0: 嗯，
1: 但是你闻着酸酸的甚至还有一些臭味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存疑了。但它只作为一个鉴定点，不是说哎闻着味道不对就一定是、
0: 嗯、
1: 那如果旧的包它要使用场景呢不对呢，它可能味道也不对。
0: 嗯，
1: 但是它是一个鉴定的点，你可以看看你这个新鞋，你如果味道你一闻味道肯定不对的，所以说你这个鞋从图片看肯定给你定了100%是假的了。嗯，
0: 又是一个伤心的听众。好吧，那为你解答到这儿了啊，你可以找那个代购，你们后续去沟通一下吧。然后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也留给您啊，后续有相关的其他的东西要出或者是你要购买鉴定都可以来联系宝哥哈，15943088888 15943088888。关注一款女包吧，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你好，我有一款9成新的 LV， 中号，这个是 Twist 吗？
1: Twist
0: 芯片款，当时专柜是34000买的，老师给您发几张图片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
1: 你这个包包啊，这个 LV 的中号 Taste 呢，这个包肯定是没问题了，就是
0: 吓死我了哥，我现在都有点害怕了，我就怕你就说又是假的。
1: 那不知道啊，今天为啥听众发的都是假包呢？
0: 是呢、嗯、
1: 但是这个包没问题
0: 啊、
1: 这个包瞅着五金件，瞅着这个配皮啥的都是没问题，这个包肯定是真的了。但是还有这个

0: 包是真的，但是呢还跟大家说呀，买 LV 的包包啊，其实老花的这种革质包是最保值的，像一般的像 Twist 的这种啊纯皮的包反而不保值。所以说你当时在专柜买的34000肯定没问题了，因为这款包的柜台公价是35500，可能还给你走个 VIP 给你小小的优惠了一点点。但是这个包呢现在我看你发的图片呢5金有点掉色了，所以说这款呢现在在市场上准确的一个流通的行情呢，就是回收能最高能给到你7000到7500这么个价位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啊，一个这个 LV 的纯皮的一个包包 Twins 的，它当时35500，现在也就值个残值也就值个7000了。要如果当时你要是说30000多买一个同款的一个老花的包包，现在你就品相就到这种程度，你小的溜的也能值个16000-17000。所以说这就是它这个纯皮包啊，款式跟材质的对保值的一个影响。
1: 所以做了这么久的节目哈，也听出来点门道了，就是这个奢侈品啊，如果你后续想要出手的话，还是经典款比较更保值一些，无论是这个包包啊还是手表啊，就包括刚才那个虽然它那个鞋是赝品，但是就是也是它那个配色它那个鞋型也是经典款。对，这想要如果你后续想出手，那你就挑经典款买，肯定会更保值。你说你不差钱，哎，啥出新的咱就买啥，咱就是时尚潮人，那你就买，那无所谓，是不是哥？
0: 对，就是从保值角度讲呢是经典款更保值，因为越经典流通率越高嘛，流通率越高的东西肯定越保值嘛。但是大家要如果说，哎呀，我就喜欢小众，我不在意这个保值不保值，那就没所谓了。
1: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这个大概价格现在是在7000到8000左右啊，那具体的可能说您得拿这个实物到店里让宝哥再给您看一下，价格如果能够接受的话啊，可以跟宝哥线下来联系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都是同步的啊，你可以来联系一下宝哥。其他有朋友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把相关的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是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哈，这个是一个手表的问题，宝哥你给他说吧，因为这个有个专业名词，我怕我读错了。
1: 他说最近关注啊，斯沃琪跟艾比啊联名的一个手表，
0: 嗯，
1: 最近溢价非常严重，想入手，还在纠结当中，现在属不属于最高？以后会不会跟，斯沃琪跟欧米茄联名一样，那个掉价很严重？然后让我给点建议。
0: 他这个手表啊哥，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这就不属于经典款了，是不是？这是一个超级绿色的手表，超级显眼。
1: 首先呢，艾比啊这个品牌很大，大家也知道仅次于百达翡丽，但是啊它是跟

0: 沃奇联名的。
1: 嗯，
0: 因为最近很多标友也关注这个跟斯沃奇联名，说哎呀，这艾比都出联名了，关键是定价比较诱人，定价定位在大概三千多点吧，应该3100多。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这个标友就趋之若鹜啊，说我得排队啊，得买，但是现在买不到啊，因为刚出来这个艾比啊，它定价3000多，这个联名当时最高时候炒到30000。但是那个就那么一两天，然后现在掉到20000。现在，如果你在渠道买到，应该1万3、4就能买得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价格啊，也是直线下降，因为这个联名出来一个多月吧，应该是，所以说现在已经10000多了。所以说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这个你现在买还属于最高，就是你什么时候不最高了呢？它一定能掉到原价。现在斯沃琪跟欧米茄联名的，现在就有折扣了，都可以买得到了。然后呢，所以说你现在大家我也不建议你入手，因为现在你他卖3000多，你要13000-14000买，你还溢价10000呢。
1: 嗯，
0: 那钱那么好挣呢，是不是？咱们不能拿钱砸羊脑袋，打这个水漂。
1: 嗯，
0: 因为再一个就是，虽说它是艾比跟斯沃琪的联名。那个形状挺像艾比那个八角，是不是？它有它经典设计，但是它不是那个东西。我给你分析一下，它为什么不是那个东西。首先，它这个外壳就是陶瓷粉跟塑料压制的，成本极其低廉。然后它那机芯是啥呢？机芯也跟艾比一毛钱关系没有，是斯沃琪的它自己的一次性机芯。什么叫一次性机芯？就是这个甲板呢都不用螺丝，直接铆定上去的。所以说这个机芯一旦出现问题，斯沃琪能给你的方案说，哎呀，那就换机芯吧，嗯，没必要修了，因为再牛的维修师傅也修不了，它是一次性成型的一个机械机芯，你怎么修？斯沃琪告诉你换个机芯1800，我的妈呀，手表3000块钱，换个机芯1800，说是啊，确实，那我们这机芯就这么贵，所以说你，我听我这么一说，你还需不需要买这个联名的？所以说，它唯一。联名嘛，要的就是那个名。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觉得哎呀真便宜，艾比跟斯沃琪联名才卖3000多，我告诉你，它其实它制造成本，我给你分析一下子，不超过500块钱。
1: 嗯，
0: 而且斯沃琪还是卖量的，你可想而知，它现在而且这个东西不限量啊，就是无限量供应。那你说斯沃琪要如果压制这个一个塑料壳子的，然后一次性机芯的，我跟你说，他开足马力，一天生产1-2万只都没问题，
1: 嗯，
0: 几千万只都能生产出来。所以说，你要愿意当这个韭菜，我把话给你撂这儿了，把这个事儿也掰波说馅儿都给你说明白了。那你要还想当韭菜，那我就管不了你了。
1: 嗯，别说了，宝哥，我怕斯沃琪找你，别说了。
0: 没事，找我，我也敢跟他针尖对麦芒的，咱们就是。说咱们就唠，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1: 人家那边紧着给听众这种草了，你在这边夸夸给人拔草，这边种上了。宝哥说：“我给你拔掉。
0: ”那没事，因为咱们就是在
1: 实话实说。
0: 对，
1: 嗯，
0: 再怎么说，人家牌子大，他也搞不了。但是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1: 但是宝哥他这个表，因为他发来了一个图片嘛，他这是什么表？怀表啊，挂表啊。
0: 所以说，艾比啊，就是说斯沃琪啊，就是这点心眼让他长的。你说你3000多出来一个表，然后现在市场还溢价，嗯，然后你制造成本几百块钱，
1: 完连表带都不给，
0: 然后呢你还造个怀表。
1: 是，我说这啥，真是怀表啊。
0: 对呀，啊，就是怀表，
1: 就挂脖子上那种。
0: 我跟你说他为什么造个怀表，因为这个斯沃琪啊他有心眼儿，因为欧米茄联名嘛，因为欧米茄本身入门表的也不贵嘛，可能欧米茄入门表款2-3万就有，所以说它就是正常一个表型。它跟艾比联名啊，为啥制造个怀表呢？他就说我制造怀表，一不给你配表带，二呢我把这个计时调整啊，就是调整时间的给它放到12点位置。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能让你拿它当手表带，就说白了，我让你花3000多买一个手表，嗯，那你还捡我便宜了，我就给你个整个怀表配个绳，我卖你3000多。
1: 这个不是，这好看吗？现在，这么，而且它颜色这么鲜艳，是那种朋友们就是葱心绿，你们能想象吗？特别特别绿
0: 啊！它有很多配色，有是黑色的，
1: 啊，
0: 白色的，
1: 啊，
0: 其他的，
1: 啊，有很多配色。
0: 对，但是
1: 那他肯定是想买这颗绿色的。
0: 我估计他是想买这个绿色，
1: 嗯，
0: 但是绿色也不是这个这个怀表里现在最火的，现在最火的是白色。
1: 啊，白色还相对来讲比较百搭一点。
0: 嗯，
1: 这位听众朋友，我严重怀疑你跟你是不是上次要买那个什么彩虹钻那个人是不是一个人
0: 啊？这个听众应该不是。
1: 就是感觉他们都很喜欢特别浮夸的这种东西哈。行吧，那你这个是个人喜好啊，但是你宝哥的意思是你就是喜欢，你想买，你为你这个喜爱付费可以，但你别溢价。
0: 因为我跟你说，你如果你要特别喜欢呢，你就等它降到公价以后再买它，对吧？3000多，
1: 等一等，
0: 也无所谓了，咬咬牙，它就挣2000多，咱认了，咱喜欢那咋办呢？是不是？
1: 嗯。
0: 但你等它回到回归原价的时候，你再买它，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远，你等个小半年，我估计就能回到原价，因为这个东西在私国企业来讲，它是盈利产品，所以说它是无限量供应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东西价格一定会下来的。嗯，
1: 哎，我之前也看新闻也有说过，但是我忘了那个具体的品牌了，就好像是 LV 啊，还是什么 Gucci， 就是好像去年说他出了就是他那个包不是怎么也得个20000起吧，好像是，然后因为20000还是挺贵的嘛，然后他好像就和谁联名出了那个帆布兜子，然后那个帆布兜子好像是1000还是2000来着，然后就大家好多人去排队大排长龙去购买，因为有20000我可能拿不出来，但2000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拿出来的。哎，我还买了个 LV 的兜子，但咱讲话说那个帆布兜子公费几个钱儿，有没有这个事儿？哥，是不是有？
0: 有，因为 LV 啊，跟耐克啊，它都有联名，就是跟这些运动品牌啊，它也都有联名。那个，但是不跟大家说了吗？联名，其实要的就是这个名。你觉得你花哎呀这么少的钱买了一个 LV 的包包，其实啊，它也是就是为了做一个营销，然后做一个这个暴利的产品。像琳琳说了，你一个帆布兜如果没冠上 LV 的名，你会花几千块钱去买它吗？是不是根本不值？而且他这个联名的东西呢，也不会说一直，他不会作为他这个品牌热销的款式长期去经营它。
1: 是的，就一阵，
0: 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一阵儿，火过去就过了这个劲儿，就那么回事儿吧。嗯，
1: 割的就是这一批韭菜。好的，朋友，那这位朋友啊，我们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哈，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就是你想买这个怀表嘛，然后宝哥也给你分析了利弊，你们可以先。线下继续交流啊，朋友们，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还有两个朋友的问题，我看这个好像时间也不是特别够了，我们就留到下期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吧。这两位朋友别着急啊，下周一上节目的时候为你们解答。然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分享很多奢侈品的知识，还有行业的最新动态哈。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持续的来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本地的朋友，你说你平常没有时间哈，正好明后天赶上周末了，你有需要出的、想要看的，可以联系宝哥到店里去啊。宝哥都是可以跟你们来进行线下的沟通的，或者是说外地的朋友，可能吉林省内其他市州的朋友说，哎呀，那这个我想找宝哥，这么长时间听节目了，感觉宝哥人挺好的，值得信赖，你就周末到长春来，到宝哥店里看一看，然后呢你再溜达一圈啊，长春现在有很多这个好吃的好玩的，是不是？到我们动植物公园看看雪饼猴，到这有山，然后吃一些咱们特色的小吃哈，来个两日游，把事儿也办了，我觉得也都挺好的哈。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周一早上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抖音快爪搜大会小回四个字看我们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问我们，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搜大会小回四个字。我媳妇开车右后轮毂挂马路牙子爆胎了，外面修轮毂靠谱啊？那有啥不靠谱的？四 S 店本身也没有修轮毂业务啊。修轮毂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机加工业务。一般修轮毂怎么修呢？如果轮毂只是刮掉点漆呀、或者刮掉一小块肉啊，那都不用修啊，那没那么计较啊，你就把这个就是轮胎换了啊，就完事儿了。轮毂牙子那块啊，听清楚，就是负责咬的轮胎的。轮胎不是轮毂不这样的吗？轮胎不是在这儿完，轮毂有个边，轮毂边压的那个轮胎边，这样的话把它挤住了，这样就不漏气了。如果那个牙子缺肉了，那不行。但是剩下轮毂本身什么掉漆啦，什么缺块肉啊，划出道子，无所谓，都不用修。我那车都轮毂都啃的乱七八糟的，我也不修它。但有的人可能就计较，有的人觉得不行，我轮毂刮了，好吧，修轮毂是本身就。外面修轮毂，那请问里边修轮毂是哪儿修？你说外面修轮毂靠谱啊？那请问里边修轮毂是哪儿修？四 S 店本身也不修啊，四 S 店也是外包出去。现在轮毂大部分都是铝的，99.999%的轮毂都是铝的。怎么修呢？很简单，把这轮毂如果有变形的加热，然后拿那个大的那个滚压机啊，把它放在那儿，一转转几圈就压过来了。一边拿喷枪烤，但是这样呢就会造成轮毂的强度下降，下降吧。如果是轮毂没有失圆。啊，没有变形，没有失圆，只是表面缺一块了，很简单，拿那铝焊，把它焊上，然后焊多一块呢，拿那个车床或者拿那个糖床把它磨掉，啊，磨的跟轮毂其他部分一样，大小一样，再打点腻子，再重新喷漆，就这么简单。修个轮毂便宜的，最普通的轮毂修个轮毂200块钱，100来块钱，200来块钱。然后如果复杂点的，比如说拉丝轮毂，或者有一些镀铬轮毂，或者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轮毂，大概修一个也就是400-500块钱，没多钱。所以说外面修轮毂那玩意儿有啥靠不靠谱的？就一机加工，最基础的机加工啊。我来看你直播还给你点赞，就不关注是不是很气人？你谁呀？轮毂边这块肉就是我说的那种啊，这块肉那种。如果你要是很在意这件事的话啊，漏气了的话，或者很在意这件事的话，你就去修，没多少钱，那玩意儿没有难度啊，它不存在说的，哎呀，就是有什么技术难度啊，我需要找一个靠谱的地方，不是啊。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啊，感冒了打针，我上社区医院看就得了啊。比如说王小强不行，王小强得了世界罕见什么疾病，那咱上北京上上海，这点小事儿，这块肉这好很好修的啊。而且就是一般的车换个轮毂也没有多少钱啊，有的人的轮毂都变形了，都裂开了，你换个轮毂也没多少钱啊，大多数车，但是个别车除外。现在有一些有些电车的自重非常大，达到3吨，它的轮毂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说如果你蹲爆胎了，轮毂蹲变形了，尽量就是换新的，因为它重量高。比如说同样一个轮毂承受的是一个1吨半的车，另外一个轮毂承受一个2吨半的车，你想现在比如说很多车都是18寸、19寸、20寸的轮了，那同样的轮毂承受不同车重，那么它面对冲击的时候的表现也不一样。所以说轮毂这个东西呢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呢就是维修这块呢要慎重啊。有些轮毂蹲失圆了去修完之后呢就强度就会下降。大家没看过怎么修轮毂，一个大的滚压机啊，有个中间有个轴，把这轮毂固定在中间轴上，这轮毂不就会转吗？然后呢这个滚压机把这轮毂夹在中间，滚压机一转它是个圆，就把你轮毂带着跟着一起转，它不圆的地方就给它摁圆的，多的地方摁瘪了，哎，就是凸起的地方摁平了，完了那个对于轮毂来说，不管它往里还是往外，它都是凸起，对吧？它把所有凸起的地方给你摁平，你不就是圆的吗？大家没见过修那个，但是那铝呢，这个东西比较脆，不能直接压，就是冷轧的铝。你看有冷轧钢，但是你一般人没见过冷轧铝，是吧？都是冷轧钢。我这个什么叫冷轧钢啊？就是比举个例子啊，说你看车身，我弄一钢板车身，弄一钢板，拿那个模子放模子上，咔嚓一压，就压成了这个样子，金属的样子。铝不行，你弄个铝板，咔嚓压碎了，铝的延展性非常不好，所以说铝轮毂呢，一旦发生过维修，强度就会下降。
啊，龙骨碎了，里边不是锻造，还有其他东西，像塑料山沙子，咋回事？很正常啊。龙骨本身也不是锻造的，你花多少钱你就是锻造龙骨啊？原厂有几个锻造龙骨啊？你这锻造龙骨一个多少钱吗？一个普通龙骨啊，咱以最常见的，比如说我那个车用的十八寸龙骨为例啊，我140用的十八寸龙骨为例，普通的锻造龙骨是几百块钱，就那个铸造龙骨啊，铸造龙骨，那锻造龙骨的话就。最起码几千，兄弟闹呢？有几个车原厂给你配锻造龙骨的呀？啊，而且里边也不可能是空心的，它里边塞一些东西来塑形的，很正常。有的是排砂没开干净，有的是故意往里塞的一些东西来塑形的，保证的强度。因为铝这个东西太脆了，延展性不好啊。电车能不能按整备质量交税？现在已经开始这么做了。现在工信部和那个发改委出的那个新的文征求意见稿不已经说了吗？啊，包括车船税，包括那个养路费收取，以后电车收养路费也是按那个重量来划分的。比如说你是2吨半以下的，一公里收1.2毛；你是2吨半以上的，啊，一公里收1.5毛；你是3吨以上的，一公里比如收2毛。这个早就是要按着那个电车重量来的了，跑不了你啊。因为以前油车按收税是按排量收的，或者按价格收的。现在你电车没有排量，你怎么按排量收？就只能按车重收了。因为默认你车越大越重，越重对道路的压力越大，那你就应该多交钱啊。所以说这个很正常。你现在看发改委和工信部的那个征求意见稿，全都是按的，所有的都是按这个来了。昨天亲戚买电车买保险才知道，平安、聚宝、理想和特斯拉不是聚宝这两个车，而是聚宝一些车主。大家不要把这个误会了啊！以后呢，我们的保险也会像其他发达国家的保险业、汽车保险业那么成熟，就是根据你的年龄、啊驾龄、车辆的情况、过往的违章记录、过往的事故记录等等这些综合因素，形成一个计算公式来评价。比如说啊，说王小强50岁了啊，他儿子今年25，然后呢，王小强说，那我开法拉利，我给我儿子也买个法拉利，啊，买夏利吧，王小强开夏利，给他儿子也买个夏利。那你说王小强50岁，他儿子25岁，你作为办公司，你认为一个50岁的老登开车比较靠谱，还是说的同样一台车啊，还是说一个25岁毛头小伙子开车比较靠谱？他们两个的保险应该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他50岁老登上有老下有小，他不敢快开呀。25岁小伙子他犯起虎来，那是吧？所以说保险这个东西以后会变的，不一定是聚宝了、理想和特斯拉，很可能是这个你这个亲戚，你知道吧？他有过什么大的事故，有过什么严重的违章啊，比如一年违章好几次，这都不好说啊。我买了龙骨手喷漆，原底漆用砂纸擦掉的，还直接覆盖就行。你能覆盖得住吗？原漆一定要打掉啊，原漆一定要打掉，你不用拿砂纸擦，你去买一瓶脱漆剂。啊，网上有卖的，叫脱漆剂，把脱漆剂用那个毛刷均匀的，尽量别接触皮肤啊，戴着手套，你把脱漆剂均匀的把龙骨洗干净啊，千万把龙骨彻底洗干净晾干，然后呢，把那个脱漆剂均匀的抹在你的龙骨上，等一会儿，然后那个龙骨的油漆就都掉了，你再拿东西把它刮掉，然后呢，露出那个金属的原色来，然后最好是打一遍薄薄的腻子，这样增加它附着力，同时呢，也让那个表面更光滑，这才是正常的。

如果糊弄点呢，那就是用砂纸，用粗砂纸把这个油漆打，尽量打掉啊，打不掉也没事儿，然后再用细砂纸稍微塑下形，然后再直接喷。这两种呢，它的负责同喷同样的油漆，负责力不一样啊。头条上看到电车车小路费都辟谣了，说没有这事儿，那就可以确认了。你放心，你认为这事儿没有吗？那可能。

0: 是三心二意又看上别的小伙了，无风不起浪，反正就是大家无所谓了哈，那就无所谓了，那就王小强叫保险，他儿子开也是个好主意，但你看出事了怎么办就完了，你看出事了怎么办就完了，养路费这个事儿我们不讨论啊，那天已经在说了，说当时是征求意见稿，但是呢意见很大，很多人认为不公平。啊，包括有一些油车，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公路养费机构，因为这么经，如果按以前的征求意见稿说两吨半以下一毛二，两吨半以上的1.5毛一公里，按这么收的话，这6000亿的养路费窟窿填不上，啊，你再说贵了呢，这个行业又不一定能接受，所以说现在就卡在这儿了。但是你觉得养路费这事能不收吗？可能吗？你用脚跟想它也不可能啊，对不对？长春用车1年10000公里，纯市区2天的混动建议吗？可以，没问题啊。会不会机油乳化还是纯油？机油乳化的问题多存在于什么？第一，天冷；第二，短途行驶。如果这两点你都不占啊，或者只占一点，你最好是不要短途行驶。比如说打着火了，开2里地到地方了，熄火了，车还没热呢，这点那个曲轴箱里的这点那个蒸汽没有散出去，水汽没有散出去，那你肯定乳化。但你上车一开10几20几公里的话，连续开啊，那就基本不会出现机油乳化的情况。哎呀妈，看看眼睛，马上回来啊。
1: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

干活干活了，我又回来了，对吧？物美价廉这事儿不存在啊，选米其林贵，然后那个那什么兄弟，那个不能啊，那不能，没有物美价廉的，米其林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比如说你觉得米其林贵了，咱换个国产的海贝德的，那玩意儿便宜，但是你想达到米其林的效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没有物美和价廉，物美和价廉是矛盾的。哦，物美的东西价廉不了，价廉的东西美不了。一般情况下啊，根据基本基础经济学原理，如果电车是因为辅助驾驶虽然的问题，例如自动泊车把车给刮了，我能找厂家赔钱吗？我不想走保险。一夜平生，请问，我就是非常诚恳的建议您，你在买电车的时候，你在使用辅助驾驶或者自动泊车功能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意了一堆协议？你是不是得在车机上点点点点点 点一堆确认？点一堆，点一堆对号，点一堆确认。请问你把每一条厂家的，不管是辅助驾驶还是自动泊车功能的每一条条款，都逐字逐条的看过吗？如果你逐字逐条的都看过关于辅助驾驶和自动泊车厂家给你的协议的话，你就不会问出这种问题来了啊、哦，肯定不能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自己心里就应该有数，你泱泱如此之大的汽车市场，泱泱这么多电车，你见过哪个最后找厂家索赔成功的呀？你看新闻看见过吗？厂家赔钱的。所以说你怎么这么，这兄弟你不能这样天真呢、啊、一夜平生。咱都真大岁数了是吧，看抖音直播咋黑屏呢，那是你手机的问题，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啊。大家也建议大家，你在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啊，你在你车辆的保养手册上、使用说明书上、车机的系统里，你会看到很多协议。比如说啊，你在使用一个设备，包括我们用手机用下载个 APP, 你还点一堆确认吧，你用什么 APP 还得同意它协议吧，要不它不让你用。那同样呢，不管辅助驾驶还是自动泊车，那些条款你挨个看过吗？如果你挨个看一遍，你不同意行吗？你不同意你用不了啊。那你同意了，同意了出事跟人

没关系，所以说不要天真了，好不好？就把那条款都没看一遍呢，就用的。哎呦我的妈！河南一个领跑开支架追尾，车报废人骨折，他说车没问题，不对呀、啊，没毛病，摇摇上水啊！人家那叫辅助驾驶，辅助谁？辅助你司机的，你司机犯错了，你让我厂家赔啊？没道理，知道不？别天真了，一个个，这个领跑有关系吗？跟人领跑没关系，换别的车也这样啊，对吧？你开辅助驾驶呢，咣撞了，然后呢找厂家呀？厂家说。大哥，谁开车？你开车呀，对吧？那你的车撞了，你的车撞了，跟我的车撞了有什么关系？对吧？人家叫辅助驾驶，行不行？啊，这很简单的道理嘛。他要是说自动驾驶，这个车咔嚓自己开呢，你没在车上，行不行？说你没在车上，这车自己开，咣撞大树了，报废了，你找厂家去。你说你看你这车自己开的，你自己开也不能赔你，啊。这事儿不是没发生过，速腾 1.5 的家用代步机玩怎么样？可以，短途行驶变速箱可以啊。网上说都不怎么地，有兄弟，那价位搁着呢。网上说怎么地的，咱也不是买不起嘛。速腾 1.5 的啊，消停开没事儿，正经过日子车，省心省油，可以啊。现在十个八个倒车影像不看镜子，所以很多事儿是这么出的啊。这节目已经说过了，不要光看倒车影像，不要完全相信电子设备啊。为啥卖二手车的都说新车减配降质量，二手车好还为啥车主还卖？那不很正常啊？那很正常啊？还新车好六年内就换胎，换胎什么意思？没明白。那六年轮胎的寿命就是六年五年左右啊。二手车的王婆卖瓜正卖醋话，你自己都说出这话来了。我是卖二手车的，我能说我这车不好吗？哼，这岂有此理吧？啊，电车养护成本不低，养护成本不高啊。你电车保养一次也就一两千块钱啊。哎呀，那也不便宜。保险必须4S修，再养路费，养路费现在还没开始收呢，但是就这两年指定收，谁也跑不了，你放心吧。啊，养路费再说一遍，6000亿，每年6000亿，甚至6000多亿的养路费缺口。现在因为大家电车都不交了，电车越来越多了，这6000亿缺口你去添去，啊，你添得起吗？每年现在收上养路费不到3000亿啊，缺3000多亿的缺口怎么办？所以说最后这个钱一定是要收上来的啊，跑不了。必须4S修，必须4S店修这个事儿是没毛病的啊。大部分电车99.999%的电车都是必须4S店修，这个没啥好说的啊。外面修电车可挣钱了，我现在真的特别想修电车，修电车比修油车挣钱多了，太挣钱了。我看那个同行在那个南方做那个特斯拉维修的，真挣钱呢。他给特斯拉做三电系统，一次更换，他给特斯拉换个后电机，你知道挣多少钱吗？说说吓死你们，真的很挣钱。修电车现在修电车的比修油车的挣钱太多，既怕兄弟在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啊！我现在看同行修电车，我老羡慕了，但是只能修特斯拉啊！你像什么理想啊、蔚来呀、啊、小鹏啊、问界这都修不了啊，也不修犯法。对，就是很多人就对这件事儿不理解，就是如果你是认，比如说你是一印度人，那么你放心，全世界的政府，包括印度政府的态度也都是如此，就是钱肯定不能大部分留在印度老百姓手里，那不行，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消费啊，消费，就什么叫消费啊？那就是你懂吧啊？说宝马电车呗 ，iX3 没上市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反正现在广告打得挺狠的，具体怎么样不知道，还没上市呢，等上市再说吧。宝马以前造电车有成功的吗？宝马的 i3 成功了吗？哼，你自己说，宝马成功了吗？所以我们可以给宝马一次机会。我作为宝马用户啊，我能给宝马一次机会，但是你们可以花钱先试试去。我先不买了啊，我先不买了啊。那个油车现在真便宜，探岳X14落地，谁买探岳X啊？走马灯，探岳卖的还行，探岳X真没人要，那玩意儿老溜背造型。没人喜欢啊，可能有的人喜欢吧，有的人喜欢啊。那车是探岳里卖的最不好的，电车过保了，建议在4S店还是去外面保养。那过保了我就不要了，兄弟，你知道为什么过保了吗？大家要求啊，电车是国家要求是6年还是8年了，质保要求6年还是8年，我忘了啊。要求电池和电机系统必须强制性的质保8年，也不是6年，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是现在问题是，你现在二手的电车，如果你跑到6年了，二手贩子收都不收啊。所以说你还搁那研究去哪儿保养呢？你就老老实实回4S店保养嘛。电车没什么好保养的啊，顶多换换电机的齿轮油，换换电池的冷却液，没啥了，剩下啥也保养不了啊。你就老老实实回4S店去吧。电车8年20万，对，我忘了，反正不是6年是8年，国家强制要求的啊，国家强制要求的。但是个别厂商呢，或者多绝大部分厂商会推出终生质保，有的人就信了，哇，终生质保，但是它有前提条件，比如限制你每年跑不能超过。

万公里，你超过三万公里的就不能质保了。八年三八，一年不能超过三万公里，八年是多少？三八二十四万公里，也就是说你八年不能超过二十四万公里，跟国家强制要求的二十万公里有区别吗？才多才差四万公里，三万多公里，四万公里，所以说别相信什么终身质保了啊。我说还是买新车好，六年内的就换换轮胎保养，二手不到啥时候爆雷，这个不好说啊。目前呢，目前我们国内的轮那个整个汽车行业啊，那天跟轮胎企业的一个地方管理层的聊了一会儿，他们轮胎行业做的还挺有力气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明显感觉大尺寸的国产胎价格也上去了，量也上去了。因为现在很多电车都是使用大尺寸的轮胎，现在很多你像那个六七八九啊，不管是乐的还是木轮的六七八九，他们使用的都是20寸、21寸的大轮，然后原厂的那个轮胎大概跑3万公里就不行了。很多很多那个原厂米其林和倍耐力的胎跑3万公里就不行了，那么他就得换胎呗。等他到四 S 店，有好多人都不懂啊，他懂他能买那玩意儿吗？他到四 S 店一问，换一条胎2000多、2500，他可能就换不起了。四条胎多少钱？哪有换一个胎的？轮胎磨损了都是四个一起磨损的，或者俩换俩5000，换四个10000，他换不起了。因为这点钱，你想想，三万公里轮胎就不行了。这三万公里我加油才几个钱啊，结果三万公里换轮胎花10000块钱，你不是闹的吗？我三万公里加油可能是吧，所以说他可能就外面找便宜轮胎。我跟那个轮胎的同行聊，他说我们现在低端胎大尺寸低端胎卖的可好了，就是比如说米其林的胎一条2500，他们的胎一条卖800，你用去吧，一用一个不吱声，那真好，刹不住车，可耐磨了。刚才讲说我们胎可耐磨了，就很多很多车主反映他家胎特别好，就跑4万公里没咋地，原厂胎跑3万公里磨都用不了了，花纹都磨没了，人家跑4万公里胎花还没咋地呢，真好。但是问题是这边刹不住车呀，你不耐磨的胎怎么可能抓住地呢？你的胎为什么磨得快？因为它能抓住地。你的胎为什么磨得慢？因为它抓不住地呀，抓不住地刹车就不好呗，能明白吗？能明白这个道理不？然后还有一些胎是，哎呀，改标的什么就不说了啊。你越是这样，轮胎更换频率越高啊。所以说以后我都想干轮胎生意了。但轮胎生意是个重资产项目。比如说啊，我要是卖轮胎的，我年年得上厂家那儿进货去。我从厂家那儿进1000条胎，一条胎100块钱。我从厂家那儿进100条胎，一条胎可能得干180块钱。你进的越多，折扣越大，但问题是这个轮胎卖不出去，你怎么办？轮胎是有保质期的，轮胎保质期是5年，我这一年的胎卖100块钱，这胎库存3年了，我还能卖100块钱吗？人家买胎的人也不傻，一看生产日期啊，我26年的买一个2-3年的胎，你骗我？但我可以给你便宜，这胎正常500，哥，你看现在我300块钱卖你，200块钱卖你，你干不干？哎，干了。所以说这玩意儿，我有轮胎行业啊，应该是以后的一个那啥，不管电车还是油车，不都得用轱辘吗？不都得用那个轮胎吗？电车轮胎还磨得快呢，哎，所以说合适啊。汽车销售失业了，这个环境再坚持是没意义了。No， 汽车销售失业了，是你跟那个牌子跟错了。东北话讲，跟大哥没跟好，跟岔皮了。那你说你现在跟那个卖的贼火的品牌去跟呢？对吧？你看现在，比如说你卖大众啊，卖奔驰，卖宝马，卖奥迪的完犊子了。但那什么卖理想，卖未来，卖问界的，没准人挣钱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跟对大哥啊，还是跟对大哥。大众途观开了23万公里，要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每6万公里换一次啊，你就算去吧，每6万公里换一次。米其林皓月，米其林胎没啥好说的啊，就是一正常的胎，米其林胎挺好的，但是不至于说的就是那啥，因为倍耐力马牌也都不错呀。没有必要就是那什么啊，可以订单制，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跟着那就会有的，就是现在啊，现在来看汽修行业，我们算是一个夕阳产业了，油车再怎么的也起不来了啊，电车呢，等爆雷之后，就是我估计现在据说现在有300多家，不管是停产的还是在产的，大概300家左右的电车企业，当然不是所有的电车企业都在生产啊，那么实际上正在国内一线头部的这些企业呢，就是大家可以能自己耳熟能详的，对吧？卖的比较好的，现在排头几位的领跑排第一，这阵子啊，领跑销量排第一，很厉害。然后领跑，然后耳熟能详的理想，然后问界，不止问界啊，还有尊界、享界什么的，这都算那都老多牌子了啊。人家孩子3个姓的，这玩意儿咱比不了，所以说他这些。

0: 界，然后还有那个未来，就坚持走换电道路的，还有大哥不得不绕开的，谁也绕不开大哥比亚迪，这些电车企业你算算都多少了，都是在哪儿混，基本都在国内混，除了比亚迪能出海走出去一部分之外，剩下吉利啊奇瑞啊这些毕竟是从传统油车企业 过渡过来的，他们的产品呢也不能说不好，对吧，但不是，再等等吧啊，昨天走102看解放电车了，后面背个超级大电池，它还能换电呢，你相信吗？它能三枪四枪充电，吓死你啊！整个 4S店修电车也不太专业，4S店没有维修资格，你知道吗？现在电车维修是什么样的？大家有你别误会，4S店根本就不会修车，当你的车出问题了，想维修的话啊，你开到4S店去了，这个车的任何零部件更换，包括故障诊断，必须用厂家提供的专检电脑联网去查，其实是厂家的工程师在背后那啥的，4S店的人只是去拆解装配，他们只干这个活啊。丰田电车能买吧，如果丰田的纯电不建议买啊，丰田的纯电到现在也没有混出个头来，就是你要丰田的混动，我觉得它是可以闭眼睛买，但丰田的纯电从最开始的 BZ4 啊，后来的啥玩意儿啊，野地 1.4T 和 1.8T 买哪个排量的，不要买这个车，斯柯达的
1: 野地里风吹的凶。
0: 我的妈呀，车不错啊，野地是个好车，真的很好。它跟途观、高尔夫都是同平台的。最早的野地的 PQ35 平台嘛，都多少年了？后来野地跟途观什么、跟高尔夫都平台同平台。但问题是，这玩意儿谁买呀？你乐意买你买去吧，我是不建议你买。1.8T 贼老，当年的野地是 1.8T 的，那玩意儿太老了。你见过2.0自吸两进门的野地吗？我见过，进口的，四个圆灯的，吓死你！最开始的野地是四圆灯，半缸上有俩大圆灯，大家可以上面找找图，有2.0两气门的自吸的。2.0两气门，现在四个车哪有两气门的了？早，
1: 野地是斯柯达，就是它是2009年首发的，很早了，
0: 很早了。
1: 而且是斯柯达首次涉足 SUV 市场，但是呢，失败。现在我们彻底已经听不到斯柯达的声音了啊！
0: 斯柯达在欧洲混的还行，那国内已经基本退出中国市场了啊！这俩车就不要买了，车不错，野地是个好车啊，真的好车，它跟途观什么同平台的，但问题是，它这个车的配件你搞不到了，发动机底盘件能搞，外观件你找搞起来很费劲，很费劲。但问题是我们磕磕碰碰、刮刮蹭蹭最容易磕碰的不就外观件吗？这车外观件很贵的啊！深圳俩穿拖鞋富婆追尾事件大打出手，那还不好吗？我们吃瓜群众看个热闹呗。莫九那个换个尾灯还要编程，你以为只有莫九那样吗？很多都那样。最后啊，就是这几年呢，这几年
1: 高级吗？对吧，
0: 复杂了就是高级，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就是高级啊。
1: 对啊，你去大牌奢店买东西的时候那个仪式感，那个交接仪式，对吧？你去中东买件衣服不会给你上小果盘对吧，
0: 大品牌还给你拿个大、
1: 你到大品牌的时候会给你送花，对吧，你达到一定消费量，然后会给你拉帘儿，知道吧。
0: 我记得原来那个原来我有个牌我挺喜欢的，那个字是多音字，放在人的姓上应该叫善。单田芳，两个评书大师啊，田连元、单田芳，然后呢放在品牌上我不知道，他叫丹农，我总读单农，我去他家买衣服，他家衣服可贵了，但当时我原来挺喜欢他家的风格的，就是那种性冷淡风、寂寥风，一个彩色的都没有那种的，他家衣服我买了好多，然后那个给他家买衣服，就是人家服务员老客气了，就是服务态度，你去没去过他家？专门卖男装的，
1: 没有，
0: 我买过他家好多衣服，然后就是那服务态度可好了，你挑哪件衣服之后他给你叠的老认真了，拿个可结实的布袋子，那个纸袋子给你装起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叠这么好干啥呀，但是后来一想，这就是贵衣服的仪式感，不像你上别的地方买衣服，咔抓一把裤衩给你塞袋里，你拿走吧。
1: 对啊，你买五零和你买这个闪零能一样吗？五零和闪零，对吧？
0: 这个宝马18一五款的，想买个30000大多能买吗？买个蓝棕那个，不是纯蓝色那个，颜色我们不讨论啊。118可以买啊，但是先说你11815年的是 1.6T 吗？我忘了啊，想不起来。如果只要你就记得 1.6T 的宝马不要碰啊，1.5T 三缸，1.5T 三缸，2.0T 四缸随便买，但是1.6T 的千万不要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什么马牌的皮带怎么样，但相当可以了。Continental 大陆啊，就马牌板东，还有一个盖茨，他们三大家出皮带都是有名的啊，马牌的皮带相当高端了。自己着黄了差不多吧。福特锐界 L 买汽油版还是买混动的，哪个更合适？

0: 首先你要明白，不管你买汽油的还是买混动的，福特在 SUV 领域在国内市场混的不咋地。车是没问题的，福特锐界的车很好啊，这个车可以闭眼睛买。福特的 SUV 闭眼睛买，绝对不会有设计或者质量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市场上它做的很失败，所以说你这个什么家是你永远的港湾呢？你这玩意儿买到手之后就别寻思卖了。基本上就完事儿了，领跑行吗？平替吗？领有啥不行的呀？同样的理想卖40万，同样的问界卖40万，同样的领跑卖20来万，那我就买领跑了呗。所以说领跑可以啊，没有啥行不行的，就是便宜。你买它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便宜啊，便宜又大碗，看起来有面子，能达到20多万，能跟人家40多万的问界和理想去比，那没有啥行不行的啊。速派迈腾壳的卖速腾件的卖不动，就是斯柯达本身那个牌子的问题，不是它产品的问题啊。福特全顺缸体开裂漏防液，厂家方案这个更换中缸合不合理？没有啥不合理的，只能换中缸啊。你想让它给你更换发动机总成都很难，你想让它退换车更不可能啊。1.6T 的宝马不要碰啊 ，1.6T 的宝马坚决不要碰。宝马有都是，宝马一系 1.5T 的有都是啊，宝马一系那个120或者125。2.0T 四缸的有都是啊，到时候得改去呗，刷程序咔咔老猛了啊，这玩意儿就是没有，那有没有别的了？有啊，一系可多了，你在抖音上有好几个专门卖一系的，他家车库存10几台20几台宝马一系，老多了，随便挑啊，就不用想了，你就干就完了啊，自己去找去。库斯图途胜能不能买？途胜是 SUV， 库斯图是 MPV， 一个面包的一个 SUV，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看你是不是纯为了拉人，纯为拉人肯定买库斯图，买 2.0T 的啊。虎八六捷达 VS 八探戈卡罗拉锐放买哪个长春用车？既然你是长春人，支持我，支持一下我们一汽大众行不行？如果我买，如果我自己花钱买，毫无疑问探戈和卡罗拉锐放。我作为长春人，我支持下我们一汽大众一汽丰田。第二个，我跟你们扯那离合能干啥呀？我还是相信大众啊，我还是相信我们一汽大众，我还是相信俺们一汽丰田。我长春人，我支持他俩。另外这俩车同样开几年，你看看，你就比去吧。同年份的，你现在找个8年前的、6年前的，不用8年，6年前的虎八，6年前的瑞虎，6年前的哈佛，和6年前的大众，6年前的卡罗拉，你试试去。那不一样的东西啊 ,1.6T 漏油 ,1.6T 漏油你真瞧不起 1.6T 的 ,1.6T 的不但漏油 ,1.6T 的还烧机油呢，还漏防冻液呢，还有可能烧防冻液呢。那 1.6T 的机器就跟王小强上靶场去，回家一看瘦20斤，为什么？他是靶子，全是浑身是眼儿。 1.6T 的车 ,1.6T 的宝马 ,1.6T 的那啥坚决不要碰啊。同事昨天说要买红旗红酒，好多人都劝他，倒是没有看出来。你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你花你钱了，花你钱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刚才哈，不要有句话怎么讲来着，不要介入他人因果，对吗？
0: 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啊，你别管他，乐意买买去呗。啊，你们都提车那天你们都去，啊，大事儿嘛，买这么好的车，对吧？大家都拿那个手机给他录下来，录下提车的兴高采烈，啊，是吧？过几年一看，呵，唏嘘不已。我原来宝马一系一点六 T 的开7年卖了7万多，那你这是掏上了啊？途胜和虎八买哪个？我买途胜，你随意。一点六 T 什么发动机？垃圾发动机啊，那是宝马当年。懒得造小排量，于是乎就跟标致合作了。万万没想到，法国人都不靠谱，传递过来了。1.6T 那玩意儿太不靠谱了啊！坚决别考虑。宝马给宝马干到什么程度 ？1.6T 这发动机在宝马只用了1年，装配在宝马一系和 mini 上，然后宝马再也不用这机器了，就是死活就不用了。后来把这机器卖给谁了？你猜？卖给华晨动力了，卖给华晨动力了。1.5T 和 1.6T 的这套家伙事啊，混合在一起，因为 1.6T 主要是法国标志的出的这个那啥，对吧？宝马只是接上个现成的，万万没想到把自己名声差点搭里头。于是乎，宝马把他的 1.5 的那套机器，三缸的那套机器给了谁？给了华晨动力。那么你们猜一猜，现在哪台国产车如日中天的那个国产新能源在使用这个华晨动力的发动机呢？嘿嘿，你们去搜一搜啊，15的 K5 能整不？不能，除非特别便宜，10000来块钱啊。维修飞机需要什么学历？不是需要什么学历，你想做飞机的地勤人员，你得去专门的学校上那个学那个专业啊。而且 冬天冷夏天热，挣不了几个钱儿，受的气儿还是你，出了什么事儿责任还全是你的。所以说维修飞机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活啊。
1: 不比修车强吗？

0: 维修车抢维修车还闹心。你知道比如说这个飞机飞裤衩从天上掉下来了，第一批先把你们摁那不许动，知道不知道？责任大，收入低，然后是最被欺负那些的，最最最最被欺负的啊！各航司的那个地勤维护人员是非常憋气的一群人，表示同情啊。跟雪铁龙合作的，为啥雪铁龙一点都气没事呢？对呀、啊，对呀、啊，到宝马这不行啊，我自家用的不就那啥吗？车商不便宜，不便宜拉倒呗。英力士是宝马发动机吗？是的啊，英力士掷弹兵使用的是宝马 X5 同款动力总成。宝马的 B58 发动机 3.0T 直列六缸的350马力配财富 8AT 变速箱，这套动力经过了宝马多少年的那个实践检验了，非常靠谱啊。宝马的140 240 340 440 540 640 740 X5 X7 这八款车九款车不好意思九款车使用的都是这套动力总成，非常靠谱啊，它没有问题。车壳子呢是致敬那个劳力士的，这个是个不错的很有品位的车。目前呢天津港有一批车选货，看了几个车源，大概在83万到73万之间啊，有一批因为怕那什么上牌的车，零公里新车上完牌的大概在75到73左右能讲。然后呢有一批高配的车大概在83万左右，很便宜了。当年你知道多少钱吗？因为我让你看当天我让你看过掷弹兵那个车吧，100多110，这才几年，半年掉到80多了，
1: 不还是无人问津吗？
0: 有人买，这个有钱大哥是真认这个车的啊，他很有品的一个车。
1: 确实是哈，现在很多东西变化很快，就是大家越来越喜欢电子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不学习哈，就像我们这个维修行业不学习、不持续学习，真的不行。最近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车的时候发现，新款的宝马的 X5、X6、X7 搭载的这个 DSCI 集成式刹车系统啊，如果你不学习的话，真的这个连车都不会修了。如果操作不当，导致这个。显示屏都会爆，你知道吗？
0: 奥迪用的它也是这套东西，一样的。
1: 对，就用电脑读这个故障码，然后报这个自动回路出现大量泄漏。
0: 咱家那年整奥迪不就是的吗？读奥迪出个故障码，我们给消个故障码，他那个电脑就锁死了，他不是那个刹车总泵锁死了，恶不恶心？就这些厂家老良心大的坏了。就是这件事的最终理由是什么？就是不让你外面修，你必须回我4S店修来。你知道你在奥迪和宝马的4S店换刹车片多少钱吗？更别提维修刹车泵、刹车分泵、刹车总泵了，你根本就修不起啊，可坏了！我觉得这帮人可坏了啊。2.0 卡罗拉是不是可以放心买？放心买吧，那破玩意儿好好保养的话，开个十几年都没事啊。金宝说维修飞机据说很挣钱，每年几十万呢。我是听说，别骂我。那你这么唠的话，搁那个一身油、一身土、一身汗，大太阳底下晒的啊，冬天搁地面上冻着的，这帮选手一年挣几十万，那请问他们领导一年挣多少钱？那一年不挣几百万呢？开玩笑吗？你咋这么好骗呢？一年挣几十万，一年挣几十万的活能轮到你吗？啊，你告诉我，一年挣30万的活能轮到你？你谁呀？你爹叫啥？
1: 那天看了一个相亲节目，说：“哎呀，这个我要是找的话，我的基础标准就是得是年收入20万以上的男性。”
0: 老妹儿，你说家里没镜子、
1: 那个、
0: 手机没有前摄像头吧？
1: 然后说哎呀，那你就年收入20万是你的基础标准，那为啥你还要去相亲呢？
0: 因为年收入20万的谁看上你了？
1: 说因为啊，因为我周围很多年收入20万的，然后那你怎么不在周围找？就是年收入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月入过万啊，那在长春那
0: 已经很厉害了，一年修飞机一年挣几十万，我的妈呀，兄弟，那你谁跟你说的呀？他挣上了，爱信8AT的专利要到期，这和专利到不到期有什么关系呢？这专利到期，图纸给你，你能造出来算呢？图纸给你，你都不一定能把这玩意儿传出来啊。 AT 变速箱极其复杂，光是一个金属材料工艺就一大堆问题，光是那个离合器盘片的摩擦负，它的摩擦系数变化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包括变速箱油和摩擦指数的变化，它都一个大问题，根本就不是那啥啊。我遇两个那啥车，一个在我前面骑线，我按喇叭，一个从辅道强行并我主道，我没让，他俩都骂我，你撞他，你撞不过他你就别吱声啊，这种人我告诉你就早晚出事，老到头没在你就出事，他在别人那出事啊。

0: 一五的现在剩的2.4排量自动挡可以入手吗？不可以，你加油都加不起，老费油了。市区油耗自动挡2.4的，百公里给你干15个油去。有 B 五七柴油的，那不，我们不愿意讨论啊，上哪讨论呢？那什么，那个，大多数进口到国内的掷弹兵都是比那个。B 五八汽油的，柴油的你也不能买呀，你没地儿修。你弄个宝马柴油机，你上宝马4S店，宝马4S店会修吗？他都不会修啊。一部分开那啥的车人不咋样啊。哎呀，我昨天回家在地库上就是一个那啥车啊，一个那啥停在那个我们家地库拐角那那个地方，把道挡了。我一边开一边骂，我把玻璃降下来，我说：“哎，这果然呢，我，真是开这车的人。完，那车里有人，我没管大哥，我没骂你不错了啊。哪有把车停在那个地库拐弯的地方的呀？没见过这样人啊！他停车就跟没长眼睛似的，他可能眼睛只有在开车的时候会睁开，因为看不见道能撞死他。他停车的时候他就闭眼睛停。”贼恶心啊！老年相亲老太太俩是吧？我是被忽悠了，不，你是太好被忽悠了。啊，金宝同学，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少踩坑啊，多想想为什么。我们很多事情要占便宜的时候，想想凭什么，为什么，凭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便宜落到我头上啊，凭什么修飞机一年挣几十万，咳咳，我修火箭的一年挣多钱的呢？
1: 大家不要道听途说哈，
0: 嗯，
1: 很多这个大家觉得这个航空行业收入高，这是一定的，收入肯定是高，但是绝对没你说的高的那么离谱，对吧？
0: 航空业从业收入最高的，一各航空公司的管理层，尤其是这个几大国有航司的，南航、东航、国航啊，这三家的航司的高层领导收入非常高，你是啊？你不是吗？其次，航空公司收入第二高的就是飞行员群体啊，可能刚从放机长以后一年能挣几十万啊，你到教员机长级别，四大航司挣的少，你去飞顺丰货机去，一年挣100多万，你去飞春秋九元去，飞这些小航司去，廉价航司去，一年也能挣100来万。你在南航、在东航、在国航，你到机长那个级别了，一年挣70-80万，太轻松了，那能。剩下你知道空姐一年挣多少钱吗？乘务长一个月也就2万来块钱，3万来块钱吧。普通空姐飞班排满也一个月就是1万多块钱，2万块钱吧。除非他飞国际航线，否则那挣的可少了。你们觉得空姐挣的多，可拉倒吧，他都不一定有你挣的多。所以说啥都不容易啊！别觉得人家空勤人员才能挣几个钱，你搁地面上扣飞机的一年挣几十万，轮不到你啊。
1: 修牙一年能赚几？我跟你说，任何城市的一个行业的头部赚几十几百都很正常，但是头部又有几个呢？啊，那一个生意说，哎呀，你这个修牙的地方可能一年赚10万、赚20万、赚30万，有的人可能赚300万，可能赚500万。大家一定要明白，我跟你说，真的，每个人你做生意的起始点是不一样，你的基础是不一样。有的人，啊，我认识做生意的人，30年前就开牙科诊所，你咋比？对吧？有一些红利不是这个你这个时代的人你能享受到，它是一直在积累啊。在初期做的时候呢，市场环境好，然后竞争也小，就把这个客户积累下来了，然后再加上本人这个勤勤恳恳啊，又有一定的智慧，有一定的情商，能留住客户，可能现在能成为一个行业的头部。但是你在现在进入市场环境就不一样了，不要认为别人修牙能赚几十万，你修牙也能赚几十万，这是不一样的啊。现在做生意，我跟你说，实体店已经被大大的压缩了生存空间，大大被压缩了生存空间，所以只能是什么呢？慢慢做啊！如果你现在想投入一个行业，你就从小开始做，从低成本开始做，一点一点累积，千万不要觉得啊，别人能赚几十万、几百万，我就能赚。同样的智商，但是不同的时代环境，它就会造就不同的结果。
0: 修牙一年也能挣几十万，但不一定是你。哎，你俩干起来了，一样过剩的猴，我估计你俩都是牙医啊。一样过剩的猴说小妖说，你说那是985口腔医学的，普通的口腔都饿得吃不上饭。哎，看嘴
1: 说的太对了啊，
0: 看嘴的混都吃不上饭，你们
1: 对，就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时代。但特别简单，说这个城市有10000家牙科诊所和有100家牙科诊所，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样不同的结果？
0: 你就看那个长，你就看那个长春有多少牙科诊所了，小诊所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了。你当年啊，当年我小的时候呢，我老家。

0: 家那块呢，倒是有一个那个有我们比较成熟的、比较好的医院，我们平安镇医院，当然我们平安矿医院，因为它是国企的，各种设备啊、人力水平啊都很高。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牙，那就一个牙医，就一个牙科诊所，那能不挣钱吗？
1: 对，就是你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客户基盘啊，在环境不好的时候，对吧？
0: 嗯，
1: 你也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呢，能够让你这个店生存下去，对吧？但是大家想想，就是投个牙科诊所啊，
0: 哎，我们
1: 上千平的店面，
0: 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牙医吗？
1: 上千平的店面，嗯，然后
0: 装修都多少钱了？
1: 装修投个一二百万，我觉得很正常
0: 啊。那个去内蒙、黑龙江包地种地去吧，你轮不到你，轮不到你啊！想多了，现在包地根本包不着。你就不说内蒙、黑龙江，你现在长春周边，你上伊通，啊，你上什么榆树，上什么辽源那些种地大户的，他包地都抢，你根本都包不着，轮不到你，想得美啊！那个媳妇儿去大医院二院拔牙才1400块钱支持，嗯，所以
1: 你到小地方500，你信不信？我就是500。
0: 这个就是现在不说别的啊，我认为医生挣钱，我再说一遍啊，医生挣钱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修人的。
1: 对，但是同样比别
0: 的
1: 行业还是要好一些。
0: 哎，就是他是修人的，医生挣钱天经地义。要不有句话就开玩笑的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学医是个极其漫长且痛苦的，而且是漫长和痛苦叠加的。他不是说漫长不痛苦，也不是说短处痛苦，他是又漫长，在漫长的过程中有漫长的痛苦。你学医本科几年，研究生几年，研究生毕业了可能小十年过去了啥也不是，大医院都不要你。
1: 大医院现在已经饱和了，大医院的人才已经饱和了，三甲医院有几个呀，对吧？就是你能进到那里面，哎呀，就代表着你人生的成功啊。但是说三甲医院现在人非常饱和，大家会现在发现医疗资源已经不紧缺了，对吧？
0: 人少了啊，你就一归根结底，什么行业你到抖到头部，你挣几十万能？今天怎么扯从修飞机扯到这儿上去了呢？啊，但是基本上大部分作为中底层，都是捡点剩饭吃，都是捡点高层的剩饭吃啊。我老家东辽县都包不到地，底价很高了，你包不着。谁说包地去了？所以说这叫信息差。很多人觉得事业可容易了，我上内蒙、黑龙江包地种去，轮不到你。啊，种地很挣钱。
1: 我家楼下正骨早上4点就有人排队，年收我跟你说，人家很多那种他是祖传的，
0: 人有
1: 一
0: 个手艺，
1: 确实有点不一样的点。我跟你说，就是结果不骗人，就人真的说年入轻松500万，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可能人家说白了，家里三代人把这个技术越弄越好啊，越弄越好到我这儿了啊，我得到了这个结果。关键你不是没当父母吗？对吧？
0: 那个，
1: 那你父母要是特有钱，每年给你500万，不更好？
0: 三甲最低博士后还有柔曼，对呀、啊，就是学医的，你就记得啊，像我说的，本科只是入门，本科只是你有资格管自己说学医的，研究生毕业啥也不是。读到博了，你才能进到一些普通的医院里去。博士后，你才有机会北上广，或者是北上广你都够呛，你得是就省会城市大医院，你能有资格去问问去，要缺不缺人了？能缺人吗？你想能缺人吗？他不缺人啊。同样呢，除非你在某个行业、某个医学领域有，比如说你在做某项手术是全国你最牛，你才有可能。否则根本不可能。但问题是以现在国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没事医生就上个台，没事医生上个台，谁手艺不行啊？谁手艺难不好啊？疑难杂症也轮不到你看呢，对吧？所以说学医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啊！大家不要觉得医生就啊挣钱多，他挣钱多是应该的啊。还是那句话，他修人，他学了很多年。一个医生读到博士后得40来岁了吧？30多岁，40来岁了吧？那才开始能挣钱，那20来年都搁那上学呢，天天本个书搁那啃呢，老惨了啊！1500都和8000不可能，我现在就考虑看牙去呢，我还寻思咋整呢？我的这个这上面的大牙补的那个材料掉了，我还得重新补一下。我这边的大牙拔了一个，剩下几个牙疼，我还得看一下。我刚里出外进全齿，我还整。
1: 宇哥的忠实粉丝，当年替你买的福克斯绝对是好车啊！七大也停产了，感谢支持，2箱油车还有啥？没有啥？
0: 没了。

0: 尔夫吧，
1: 没有啥了，高尔夫你可能还觉得有点不喜欢哈。好，节目之外如果喜欢聊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每天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可以关注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
2: 天赋筑城，向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这里是大回小回啊！现在是高考考生呢，大家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分数够了，体能够了，结果卡在视力上了。这感觉呢，好像选车临提车的时候发现没有驾照，哎，你说这气不气人？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家长送个硬核的福利，咱们直接连线伊士顿眼科的花蕾主任。花蕾主任，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我们近视眼手术啊，有哪些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好的福利和技术？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好啊，各位大回小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士顿眼科花蕾。今天呢，咱们就专门来聊聊高考摘镜的这个事儿，因为很多孩子啊想考军校，或者是想漂漂亮亮走进大学，结果呢可能就会被视力卡住。那么在伊士顿眼科呢，其实我们是如何这个助孩子从容的步入理想的学府，然后开启新的篇章呢？先说说这个设备，伊士顿眼科用的是德国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呢是目前屈光手术领域的天花板了，10秒。就可以做完一只眼，比普通的这个全飞呢更智能更精准，而且切口啊只有2毫米，全程属于微创，不用做瓣，恢复的速度呢也特别快。做完手术第二天，大部分孩子就正常的用眼。其实第二天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想报考理想学校的孩子呢，视力这一块就是会比较会很稳哈。然后再说专家，光是有好的设备不行，还得有好的专家。伊士顿眼科呢，现在我们有大咖坐镇，一个呢是尹万新主任，就原来八一医院的眼科主任，然后快30年的这样一个临床经验，做过几百例手术，抽血是零事故，这个人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哈。另一位是我们的李耀宇教授，原北京军区总院的这个眼科主任，全民眼科学会屈光学组的专家，专门这个解决一些比较棘手的，像高度近视啊、角膜偏薄啊、形态不规则呀，然后别人可能没有很好方案的，李教授都能给到一个很好的方案，累计手术呢会10万台左右。这两位呢专家都在伊士顿经验，所以不管孩子眼睛是什么样的条件来了呢，就会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最后呢说说优惠和速度，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飞秒手术呢现在只要8800起，而且术前的这个30多项检查呢是全部免费的，然后最关键呢是这个也是比较快哈，9号上午呢我考完呢，下午我就能来检查，然后10号呢就能安排手术，可以说一天都不耽误。孩子呢刚放下这个笔啊，咱们就可以来解决视力问题，顺顺利利去体检。我们还开通了这个双专家绿色通道啊，可以这个进行预约李耀宇或者尹万新主任手术。那么这个请拨打电话呢89285368，就能优先进行排队。想了解检查、了解详情的家长和考生可以直接拨打89285368，这是我们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镜专线啊，名额有限。
2: 好，感谢花蕾主任，刚才我们已经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福利力度真的很大啊，如果大家就是想了解一下，哎，我真的能够有改变哈，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啊。设备顶配，双专家坐镇，飞秒手术8800元起，9号考完下午查，10号手术，电话89285388，89285388。那伊士顿眼科祝咱家孩子视力5.0稳稳当当考入到理想的大学当中。伊士顿眼。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3: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2: 起起落落都是坑，
4: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2: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好的，11:03啊，这里是百里挑一次性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大回小回，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嗯，好，今天呢，我们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啊。说到现在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呢，很多人都在说，那天看了一个段子特别好玩，形容这个市场的惨状，说那个啊，我上个月赚了多少钱啊？净利赚了42000，怎么赚的？说这个就有一个车，车主来了。这台车当年50万买的，他来的时候我说15000，然后他向我挥起了他的铁拳，
1: 挣点辛苦钱啊，挣辛苦钱。
0: 然后我就去到了医院啊，去到了医院呢，然后这个啊，医生给我进行了治疗，然后呢，我和这个打我的人协商了一下，赚了42000块钱。
1: 但是这种钱一个月只能赚2次是吧？一个月只能赚2次，因为赚一次至少得养半个月，总赚是不行啊。差不多。
0: 第一个呢，这个段子说明的是现在二手车市场的这个清冷淡哈。大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赚钱了，没有方法了。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会发现啊，确实二手车价格这个下滑的严重，啊。
1: 对，无论是售车价格还是售车价格是吧，下滑都会严重。这个原车主赔啊，车商小伙伴们也赔啊，这个都赔啊。所以听起来是个段子，但是在从业人员眼中是吧，眼含热泪的听完的，它很大程度上挺真啊，很真实的反映出了这个市场目前的一个态势啊。这个无论是你是卖车方啊，还是你卖完之后下一任这个从业人员他在卖的时候，现在都面临着比较大的风险，的确都赔。
0: 好，所以说整个市场环境呢，我们先看看啊，跟2025年、2024年相比呢，是已经跌到一定程度了，还是在缓慢下行？
1: 下行，并且不怎么缓慢，这个下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应该是21年左右是顶峰啊，21年左右是顶峰，然后呢，22年基本上就开始往下走了，我指的是价格上啊，其实21年也就是新能源开始正式冲击市场啊，正式开始大批量的进入市场，或者说我们目前耳熟能详啊，日常能够见的比较多的啊，出行率比较高的这新能源正式开始下场的那一年，算是一个油车的顶峰啊。同年还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所谓的芯片危机啊。现在回头来看，这个人为的因素比较大啊，那当时大家各个品牌都在吵啊，其实是某几个品牌的芯片供应出现问题，但是大家是吧，索性竞合一次啊，索性都在吵这个芯片，这个明明没有什么危机的，也开始出现所谓的芯片危机，然后交不了车，或者交车的话只能给你一把钥匙啊，所以导致当年的车价扬得很高啊，不光没有什么优惠，甚至很多品牌开始出现了加价。然后22年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就是一个平价，23、24就开始逐年的往下走啊。今年这半年吧，这半年，价格下滑的尤其的明显啊。正常来讲说，一年的3、4月份啊，也就是年后过完了农历年之后，到7、8月份、8、9月份，其实这个中间价格相差不大啊，相差已经不大了，因为农历年过完之后马上就开始调价，一直到

0: 当年的天冷之前其实都是算是一个淡季啊，相差价格差会不会很大，但今年不是，今年你现在是六月份，六月初是吧，六月份咱不说和五月份这有点过分了，和三月份相比价格都相差比较大，相差个两三个三四个点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就差的几乎就差出了去年将近一年的那种价格的价格差来。所以今年的价如果年初的时候保有啊，你到你去用过价啊，你去四 S 店说置换也好，到路边问过也好，说这个车能给你10万，你哪怕他当时是真心实意给你的，他没毛你价是吧，他没上活啊，没上这个传统异能，他是真心实意能点钱要的价格，今天你再去过了三四个月了，我认为这个价格几千块钱至少还是要差得出来的啊，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1: 那市场逐渐出现疲软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已经不怎么玩活了，这还有意义吗？来了就是啥呢，对吧，因为我们的利润在降低，然后呢说白了售车价格一直在降低，然后呢很多二手车商还有防控风险，对吧，
0: 这个的确
1: 现在有包括很多这个新能源车这么推陈出新，然后呢这个新款上的速度太快了，就可能我们的知识也跟不上，也会造成风险，对吧，
0: 这个理论上我们想他就别玩火了是吧，不值得一玩了，就是你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手里的一些库存是吧，该赔的赔，该评价出的评价出，消化掉就完事了，但是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老祖宗智慧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穷生奸计是吧，当你赚不到钱的时候，会有很多从业人员开始想大活啊，开始玩大活了，包括最近的这些，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行业中最近几年啊开始出现了一个业态啊，一个生态，就是说我来维权啊，虽然有些维权
1: 是职业的，对对，
0: 职业的，有些是收费的，有些是私下里收费的啊，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不收费啊，但是我不认识，我认识都收费。都不便宜啊，都不便宜，你动辄收费就是5位数，你也能理解，他人吃马嚼，包括
1: 这活累
0: 啊，
1: 他相当于是一个文案策划兼拍摄
0: 啊，兼拍摄，他还兼人肉沙包呢，他有风险的是吧？他有风险的，他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那个4.5万的那个活是吧，在他们身上经常能够体现出来啊，这个真躺啊，这个遇到政治的时候这么地上躺啊，他们的确是有些风险啊，有些风险，有一些相对比较专业啊，是明显看到他身上有车商的痕迹，他是车商转型的，或者是检测人转型的，
1: 真的吗？
0: 包括我们现在市场上见到的。全国流量最好的维权的，我不能提名啊，我不能提名，这个我提名不好，这个市场上我们能见到最好的那维权的之前就是车商啊，就是卖事故车的车商
1: 哦，
0: 啊，就是他很
1: 说白人家了解行情，
0: 哎，
1: 了解内幕，
0: 就是你们咱们现在不是咱们，我不做这个，就你们现在玩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花活，这些传统异能都是人家玩剩下的，人家是开山老祖是吧，人家都太了解这条流程了，所以他现在做维权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啊，当然人已经洗白上岸很多年了啊，但之前的确就是卖事故车的车商，在大概两三年以前吧，就他刚火的时候，你还能搜到他卖五系事故那个视频啊，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啊，就是人家在自媒体上的确是花了功夫啊，做的功课的，现在那个视频的确是搜不到了。然后呢，当时的确有，这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他有专业技能，就是国标团标背的比较熟练，然后呢有检测技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真的就既没有法律技能也没有这个检测技能，就是纯粹是靠喊，纯粹是生维权啊，但是这种业态最近也能，就是你看他翻的视频，之前是打架鬼唱啊之类的，就是做这个早市上就缺斤短两啊，做这些维权的，但是现在也在做二手车维权，你就知道二手车这个花活现在比之前更多了啊，比之前更多了，并不是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不好，大家是吧冷静一点，没有，市场环境不好，我之前的花活能赚5000的现在不行了，现在有风险了，现在赚完5000之后可能半年没卖出去赔了，那我只能赚2万呢，那怎么才能赚2万，只能上更多的传统异能才行啊，所以现在导致这些事儿反倒更多了。然后呢，长春本地新闻相对其实比较少，只是去年有个专门卖卖糖那个出点事儿之后，现在其实相对比较少了，并不是说长春市场哎呀更太平啊，更风和日丽，其实不是的，长春市场这两个主体市场啊，凯旋和花岗，他们还是相对比较负责任的，就是出了问题之后市场方会来出面解决一些问题啊，所以导致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关于长春市场的负面消息其实还相对的比较少啊，相对的比较少，但并不是说没有啊，现在长春市场比较大的是这个车商3500这个库。

0: 事之前，这他和自己的前员工在互相要啊，已经诉诸法庭了，昨天还是前天开的庭啊，这个结果我还在关注，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员工和之前的老板之间在互相要，剩下的消费者之间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没有这个像其他市场面上看的那么多啊，是因为两个主体市场做了一些功课啊，所以不是说现在市场不好。买二手车就是吧，就能看到很大便宜，然后呢，从业人员们就相对的冷静，没有，该有的花活还依然在有啊，这个该做的防范还依然在做吧。
1: 也就是说呢，只有花活在市场这么低迷的情况下，才能让车商提高利润，对吧？
0: 哎呀，而且提的太明显了，太明显了，这个的确有诱惑啊。
1: 比如说，你觉得有什么样特别有效的花活对于消费者？
0: 比如说啊，这个我就翻这个。早上刷视频嘛，巴拉巴拉巴拉在豆瓣家里头，就突然翻到了这个我刚才所说的最后一种业态，就是他没有这个检测技能啊，也没有法律技能，但是呢，他凭借着一腔热血也好，凭借着对流量的执念也好，他在做这个维权工作啊。之前是做这种打假的，他就有一台帕萨特，哎，现在这个帕萨特刚买完，打开前翻之后，不是帕萨特，说错了，我不说车的品牌了。打开前翻之后，这个车的这个大家号呢是打在这个炫子上的。打在车的炫子上，就是减震塔顶啊，减震塔顶那个位置上打了一个大家号，但是它打开之后很神奇，出现了两个架子号，这事儿神不神奇？它出现了两个大家号，那就很有这个很明显嘛，它有一个炫子是对吧？不是原车的啊，受过切割，然后两个号呢，还就这种车连精修都算不上，它连隐藏它都不隐藏，是吧？然后他说，哎，你看这个是咋回事？这个很明显嘛，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是问题。然后他最近在做这个打假工作，这个我觉得打假的话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太不是打假维权啊，这太明显了啊！你想这种事故车也依然这个车必然是全损啊，这个不全损都不可能，串到炫子并且切割它必然是全损，然后呢它也依然流向市场，你就知道市场上有大量的这种啊，这个有一点技术含量的或者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这种造假车辆啊，在市场流向，包括最近哈尔滨出现的套牌的路虎，当然都是些大车，你要是套牌的 QQ 它也不值得是吧，套牌的路虎啊还经过长春一手，中间还有长春车商的事儿啊，所以是吧，哎呀，还是这种事情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还是注意点。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老旧燃油车吧，老旧燃油车，我们自己地产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台 SUV 啊， Q5 在 X3 或者 GLC 刚换代的时候它其实是比较劣势的，它卖不过它俩，但是由于最近两年呢 GLC 的价格还依然绷得比较死啊，虽然也调价了，无论是260还是300也调了啊，但是依然还比较高。然后X3呢，由于二次改款之后彻底就是吧，整个谱系就销量很低迷，所以 Q5 这两年销量自从2324开始往后啊，加上地产的原因一直比较好，车本身也没有什么硬伤啊。24年的2万公里原漆的 Q5 啊，动感豪华，就是45万多那一款啊，这个配置相对的比较惊人啊，该有的电子设备、辅助的设备全都有，然后并且有了仪式感非常强的，但是我说实话听不太出来的 BO 音响啊，这个汽车音响很有意思，好多品牌还会有自己的类似于专属的 bug 啊，比如说大众愿用丹拿是吧？大众愿用丹拿，然后雷克萨斯愿用这个马克莱文森，像马自达呀、凯迪拉克啊，基本上就是 boss。然后我想一想，宝马愿用哈曼卡顿啊，哈曼卡顿啊，宝马一般都愿用哈曼，高配的都是哈曼，奔驰一般愿用柏林之声啊，路虎和捷豹那肯定是英国之宝。然后我们自己一些国产的，比如说长城的 V 系列的，基本上就是燕飞利仕啊，这虽然小众一点，但是那个效果其实还可以。剩下一时间想不起来啥了，就是每个品牌会有自己的相对的比较固定的一个品牌啊，音响品牌的合作商啊，你别管是贴牌的啊，还是人家用心做的，反正，但是我说实话，我经常听不太出来，就比如说你 Boss 这种，我就觉得和自己的正常标配听起来，对我来说啊，感官差别不大。如果你是对音响品牌极其挑剔的话，那这台 Q5 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有 BO 音响啊，有 B&O 啊，但是如果像我这种 不那么的敏感，我说实话我听不太出来这个东西啊。两万公里原漆状态，我们价格是在23+啊，奔着24去。我觉得你要和新车相比，性价比其实不是那么的足，因为20大几可以买新的最低配的是吧，但是在配置啊，在这些配置价值下，这个还是有一定性价比的。
1: 好，那这款车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了解相关情况啊，可以关注我们小哥的微信13844191001。总结一下，现在市场上卖的最快的油车是什么车？
0: 最快的油车，你按销量上来看，还是轩逸、克拉他们。

0: 车卖的最多，这个我认为是跟车价有关系的啊，是跟车价有关系的。再就是稍微老一点的，稍微新一点的 B7 和稍微老一点的 B8 啊，就是16左右这个年限，差不多十年时间啊，然后价格就是小几万，甚至或者说你要是 B8 的话，五六万块钱稍微往上扬一点儿，这个价位上能买一台年限看起来不那么长，虽然已经听起来十年了是吧？但是1617好像恍如昨天啊，恍如昨天，好像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好快，这个然后公里数不算特别多啊，到手之后还能维保得起的迈腾啊，他们也会走得相对的比较快，剩下的油车说实话现在好像没有走得特别快的车型吧，像这种 Q5 的准新车。我觉得啊，它走的会比五年左右的 Q5， 现在五年左右的 Q5， 比如说二零年左右的，能卖个15万多啊，差不多，差不多15-16万那样啊，14-15-16万这个区间，看配置嘛。我觉得没有他们快，他们反倒会比这种准新的快的多得多。像这种24年两年车，然后按指导价来省的话，省了将近20万，但实际上它会走的相对比较慢，因为这个价格有一点扳人了啊，就有点扬的太高了。现在准新车市场其实受阻啊，准新车市场卖的不太好，反倒是五六年到十年之间吧，他们会稍微的动的啊快上那么一点。再就是，如果你要是
1: 很多人是要买传统燃油车的二手车吗？要买。新 Q5 的和老 Q5 和二手 Q5 的选择了二手 Q5 吗？
0: 嗯，如果选二手，如果选择二手 Q5 的话，通常选择这个4-5年5-6年这个区间的客户，他走的速度啊，会比选择这种1-2年的车要走的快得多。1-2年往年会很快，但是现在由于新车价格调整之后，它显得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嘛，所以现在这种准新车2425的卖的的确是比较慢。
1: 好，所以说呢，大家可能觉得二手车还是更有性价比哈。我觉得市场虽然说相对呢有很大的下滑，但是是不是也大家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成熟了？
0: 嗯，之前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很多车型，雷克萨斯也好 ，ES 系列的，包括汉兰达也好，它经常会卖出一个二手车和新车，在我看来。包括思域是吧，包括卡罗拉，它也没有价差啊，包括飞度，这个你这二手车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可能10万块钱车，二手车比新车便宜10000块钱，这不开玩笑啊，那当年卡罗拉真就是这行情啊。 ES 30万的车啊，一年车和发票卖同一个价格，那你说就省个税钱，你说这个性价比在哪儿，为啥要买呢？我想不明白，但是市场上真的就这么卖啊，而且真的人家就卖得出去啊，卖得非常的快啊，卖得好啊。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无论是刚才我所说的哪些车型，你该便宜都得便宜，你但凡要和新车拉不开差距，你都很难销售，是吧？这个可能也是消费者保有们理性的一个侧面的反应吧。理性与否，却在价格上是能有一个直观的体现的。
1: 嗯，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车型哈，有没有说现在现在还有没有所谓的保值神车的说法？
0: 没有，没有，没有啊！就是一些特殊的小众的，比如说你来一个 EVO 九、Evolution 九，买来一个马自达的 MX 五，就这些，哎，有一些特殊的它的功效在的，是吧？你这个玩具啊，他们会有。剩下的通通都没有啊，通通没有。哪怕你是一台霸道，你是一台陆巡啊，这个无论27还是4000啊，还是35，没有用。这个该贬值的都得贬。现在的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是吧？他们没有一个特殊的，我指的家用啊，你有玩具属性在的，咱除外，咱抛开不算。剩下的没有一个特殊的保值的情况在了。这个跟前两年的确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这个从新车价格上能够看得出来，就你只要是新车价格它守不住了，后面的二手车后市场上它必然就守不住，它俩之间遥相呼应啊，一个正相关。现在这些新车里头，你说哪个品牌，王师傅它没有优惠呀、是雷克萨斯也好，也是汉达也好，哪个品牌说我现在加价没有现车、这21年经常这么说嘛，就是吧，汉兰达加3万，雷克萨斯最多的钱是加4万多啊，加甚至我看过连加装饰将近6万的雷克萨斯 ES300H 啊，但现在这些事儿通通不存在，所以后市场上也没有那种还像之前高高在上完全不折价的二手车。反正我是没发现是谁。
1: 嗯，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大家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我知道就是咱们现在呢，有没有一些就是很多人感对什么车感就是那种纯越野，
0: 嗯，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分化，
0: 方盒子是吧，
1: 很分化，有一些对牧马人呢或者这种纯越野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我们长春有没有这种纯越野的，可能二三十万的，然后这种车呢我不常开，就放在家里。

0: 然后呢可能这个能买到一个特别性价比的，然后还能让我有足够挑选余地的这样的车商。
1: 这种车商不多啊，原因就是长春市做这个纯越野的车商有啊，基本上要不然他做这个牧马人啊，做长城长春300，这是到头了啊，就是不能再往下做了，要不然呢就是纯的啊，就是吧，我一年很少开，我就是为了出去玩的，什么长风猎豹啊，这个陆风X7啊，都是这种车型，然后单纯的就放在那儿，几万块钱，小几万块钱往那儿一放，甚至那车改的，你要是不做点功课，它做过不了户啊，改了宽体啊，然后呢加了法兰这种，加涉水喉，加涉水后桥，做 AT 胎啊，做了很多功课这种啊，大概是这两个路子两个方向，而纯粹的就是20多万放这儿一年就开个一两次这种，其实比较少了啊，因为现在大多数的消费群体，我们的保有们、消费者们，他们不会选择说我买一台20万车，一年就开那么两三回，是吧？这种情况很少啊，而且这种车其实说实话，开起来就是方盒的车型，无论你是北京的以前的 BQ 40，再往上坦克300，再往上牧马人，其实开起来都不怎么舒适。都不得劲儿，包括我开卫士都觉得没有开揽运得劲儿。虽然揽运更大啊，但是理论上越大的越不舒适嘛，就是越小的越好操控，但实际上不是的。这些小方盒的车型们只是看起来很好看。如果你有硬性需求，是吧？你真的，咱别说一年玩两次，你就一个月你能玩一次，我觉得你都值得买一回。如果你没有这种硬性需求，因为你像这个牧马人，我自己也长期持有过，也拥有过，是吧？我还是3.6短轴卢比肯，但是你会发现它真的非常的不舒适，它不适合家用，它一点家用属性也没有。如果你这是家里的V1或者V2这台车，我个人建议啊，你就别去尝试这个东西。它虽然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咱是吧，不还得过日子嘛，日子不还得过嘛，这个不太适合。然后当你买来再卖的时候，以现在的市场行情，嗨，你买啥你不得赔点大钱是吧？你犯不上。
0: 那现在买哪个车最不赔钱呢？
1: 没有，真的就是我在咱们入行之初啊，咱们这一代人中登啊，你选车的时候保值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保值率后面跟着的可能才是它的维保好不好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呢这个保值率你可以让它稍微往后稍一稍，因为没有保值率好的，或者说年轻的保友们买车也根本不看保值率这个事儿，是吧？后期的维保该看还是要看的，但是保值率这个事儿，哎呀，就可以稍微的往后忽略一点，因为大家都不好吧，是吧？就没有必要那么去对他有苛刻的要求了。
0: 嗯，然后这个让我们的实际上呢，我们来说说现在啊时代的变化。你觉得同样的 Q5 和同样的我们说的热门车型理想和文界，谁的保值率更高呢？
1: 那肯定是 Q5 啊，肯定是 Q5。虽然理想和文界在新能源里头已经算是不错的车型了，理想文界加上文界稍微差一点，理想加上特斯拉加上比亚迪啊，就算是加上红旗 E4M 啊，就算是这个。电车里头啊，新能源里头保值率非常非常好的车啊，但是哎，还有一类小电车很神奇啊，小马，哎呀，小马不是保值率这个很好，小马是保值率是反向的。你比如说现在我去年10000多买的小马，现在还能卖20000多，这个事儿好神奇，因为它涨价了嘛，因为这个补贴政策调整导致车价变化了，涨价了，导致现在基本上4S店卖20000大几，然后呢一些二网卖个25000-26000啊，然后你现在基本上去年的小马还能卖个20000多啊，但是去年买的时候我是10000多嘛，那它算是一个特殊的类别，它不算。剩下的这电车里头基本上是比亚迪啊、特斯拉、理想他们三个，剩下的就稍微往后稍一稍，即使是他们三个和那些我们的 Q5 比起来，迈腾比起来啊，还是有一点差距，还是有一点差距。这个燃油车在保值率这一点上啊，目前还是能守得住的啊，还是要比这些新能源要好一些啊，还能守得住。至于未来什么样，咱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很笃定，就是买新能源的保友们，他们通常啊，绝大多数年轻的保友们，他们不看保值率。就是我买一台领克啊，不，我买一台领克不行，我买台特斯拉吧，我买台特斯拉。然后呢，你跟他说，哎，这个迈腾的保值率比他好啊，你去买迈腾吧。他不在乎啊，他不在乎。他买特斯拉的理由绝不是这原因里头绝没有保值率这一点啊，所以保值率对于他们来讲也不构成买车买与不买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吧？所以我们谈保值率还是可油车谈就行啊，电车尽可能的还是别谈这保值率。
0: 好，宝来2021款1.5排量自动时尚智联，2022年上牌跑了45000公里啊，白色，大概现在价格，
1: 这是几乎就算是不算最后一代，但是已经到了末期了，是吧？这个是。

0: 这样的，当时卖的22年上牌是吧，当时这个优惠其实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当年还受到22年还受到一点宝来传奇的影响，现在基本上收车5万多块钱卖能卖过六吧，六卖过也卖不过太多，因为很多网上传闻宝来6万多能提车吧，是吧，是实际上不存在啊，实际上不存在，但是这个东西卖收车肯定得五开头说话，当年指导价13万多也行吧，我觉得保值也算还可以吧。
1: 好，捷达 VS7 2020款 1.4T 自动荣耀2021年上牌跑了4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蓝色的乍蓝色啊。
0: 为什么选择这个是吧，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啊，自动荣耀是顶配、啊、
1: 现在我觉得乍颜色特多。
0: 那
1: 你们还都不收了以后
0: 啊、不
1: 各个品牌各个都是要出乍颜色，包括我看这个奔腾的越翼啊，对吧，这些车型。
0: 那对，越翼丁三是吧，尤其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对于颜色的确越来越宽容了啊，这个你要说老捷达19年之前呢要出个蓝色的这个事儿不太好整啊，但是如果是19年改标，19年它改成独立包装啊，对，呸独立这个商标嘛，勾标嘛，就从此之后卖的就不太好了，然后之后的颜色也开始越多，但是你肯定是不如白色卖的好啊，自动荣耀是顶配车型啊，捷达 VS7 荣耀比较多啊，当时都买顶配的，因为性价比比较高嘛，如果是白色的话这个东西应该能奔着六，如果是蓝色的话我个人认为往下减个大几千块钱，奔着10000块钱减不过分啊，基本上五开头吧，应该能上五，多不了太多，因为这个颜色的后期其实不太好卖。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15043011001、也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地面位置。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万2000。

0: 千八，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

0: 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

0: 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欢迎您持续收听，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肯定是今天有新东西要给大家带来惊喜。
2: 是的，真的是大家非常需要的东西，而且特别特别的实惠，真的是一个大惊喜，我自己都想不到的惊喜。最近呢，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和健康的问题。
3: 对，因为你是这方面专家嘛。
2: 哎，不敢当。交流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需要什么样的营养，这个很关键。其实日常饮食哈，最终就要落到两个字，全面。我提醒您，摄入奶制品是重要的一部分。
3: 那是每天都得喝奶哈。
2: 对，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嘛，都听过。
3: 对，
2: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让公众喝奶？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被称为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就喝奶是平衡膳食的重要一环。关键是它适合全人群、全年龄段去喝。
3: 对，男女老少都适合哈，
2: 对，你也都得喝。但是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制品及奶的量要达到300克以上，最好能达到550克。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
3: 哎呀，那就是大部分人都没达标，都没喝到量。
2: 是的，80%的人群都喝不到。那您在其中吗？问问大家。所以说，今天提醒您要主动的去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那一般的话，我们喝牛奶多一些。
3: 对，喝牛奶、订牛奶多哈。
2: 是，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那有的朋友可能知道，羊奶比牛奶贵啊。
3: 对呀，我去超市看啊，那羊奶比牛奶得贵5倍到10倍。
2: 哎，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首先看营养，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但是羊奶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3: 啊。贵有贵的道理哈。
2: 对，它这260种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钙和铁的含量尤其是非常充足，可以说是奶类中的佼佼者。所以用来滋补也更好。
3: 对，咱们喝奶主要是你看，咱们都老说补钙补钙哈，这羊奶的钙含量比牛奶多多了，
2: 它就是高。对，再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讲究吸收率，因为再好的东西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有用。羊奶它是小分子的，它的这个分子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1/3。小分子我们知道了，好吸收嘛，所以说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

0: 94%到98%，而牛奶的吸收率只有48%。
1: 啊，我说有的老人就说那牛奶有的硬啊，说你喝完那个消化不了，
0: 哦、
1: 哎，说喝羊奶，羊奶软，哎，这回我明白了怎么回事了。
0: 没错，还有一点就是吸收时间啊，为什么说羊奶软？有实验研究，就是其他奶源你需要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消化，而羊奶20分钟就能吸收
1: 啊，这么快哈？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胃胀、打嗝，甚至有点恶心，我就是这样。
1: 我喝牛奶还拉肚呢，
0: 对，特别难受，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其实这都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但是啊，朋友们，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你喝下去之后胃也很舒服。还有老人、小孩胃肠比较敏感、容易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当中它没有什么过敏源。最后就是羊奶的产量低。
1: 对，
0: 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就是60斤。
1: 嗯，
0: 一只羊呢只能产4公斤奶，
1: 那差太多了。
0: 对，所以说羊奶非常的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为啥说羊奶市面上要比牛奶贵好几倍了。
1: 对，那确实哈，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那肯定心首选就羊奶，就不喝牛奶了，是不是？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羊奶适合谁喝哈？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什么的哈？
0: 羊奶没问题啊，几乎不挑人群的。你想哈，有些说孕妇奶水不足的，就给新生儿喝啥？喝羊奶、婴儿羊奶粉，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因为它营养全面，而且好接受，
1: 还吸收快啊。
0: 对，下到咕咕坠地的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可以喝，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奶类佼佼者，200多种营养成分，还有这个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呐、钙、铁、维生素。另外一点，很多胃肠不好的人都喝羊奶粉，因为这里面含有 EGF，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而且这个 EGF 也是燕窝当中存在的营养物质。那另外一点就是对肠道真的太好了，它的修复胃肠黏膜的这个好处是非常大的。很多像你这样肠胃不好、经常腹泻的、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啊，包括经常喝酒刺激胃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喝羊奶，您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啊。因为很多朋友说我喝牛奶恶心啊，还有不良反应的，但是羊奶我说了没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说我的心脏太累了，30来岁就已经开始啊，经常出现胸闷啊、气短啊、呼吸不畅啊，其实就是比较虚了。那羊奶当中有一种东西叫环磷腺苷。如果你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比如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打一针这个强心针。强心针这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这羊奶里就含这个。
0: 对，对你心脏是特别好的。但你知道你打那一针真的有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8000块钱。
1: 哎呦我的妈！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含有的环磷腺苷就是主要作用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它是没有像这样的营养物质的，所以你就说吧，羊奶它贵在哪儿？不仅仅是物以稀为贵，更因为它的营养价值。
1: 对，而且营养价值还均衡，关键是喝完了还不难受、不过敏，是不是？
0: 非常的舒服。我今天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随便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液体黄金的羊奶
1: 啊！今天你给大家搞到了，
0: 是的，
1: 好的羊奶是吧？
0: 同样也是我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的纯羊奶粉
1: 啊，纯羊奶粉，
0: 没错，纯正无添加的羊奶。咱们购买羊乳粉，你要学会看配料表。咱们这一款配料表当中只有3个字：生羊乳，其他就没有了。你看看
1: 啊，没有任何添加剂哈，
0: 非常的干净，不含有任何防腐剂，这个添加剂还没有科技与狠活呀，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去喝。
1: 对呀，
0: 那像有一些配方奶加一些糖啊、什么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咱们说心里话，而且好多年前奶粉有这个什么大头娃娃事件，谁都害怕，是不是？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咱放心。咱们这里面只有生羊乳啊，而且买羊奶你要看产地。
1: 对，关键是哪产的哈？
0: 对，说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陕西的气候它是干热的，而且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资源和农作物都很丰富，是非常适合奶山羊的生长，好生态才产好奶，而且这里也是中国羊奶之乡。
1: 羊奶之乡。
0: 对，所以说陕西的关中奶源它比一般的奶源要贵。那么戴姆勒的纯羊奶粉我说了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的，10斤鲜奶出1斤的粉，所以是贵上加贵。
1: 哎呀，10斤奶才出1斤粉、
0: 没错，你就知道它的珍惜。市面价格是299块钱一盒。那当然戴姆勒是乳业的大品牌，
1: 对，
0: 专门做乳制品好多年的。对，自由有机牧场。

0: 品质有保障啊。而且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的销量一直是往上涨的，
1: 对，越来越火了，
0: 对，所以说它在市面上卖的价格来说相对贵一些，
1: 因为供不应求啊。
0: 哎，299一盒，这个都是专柜价，一盒是320克，16包，能喝16天、
1: 啊、一包一包的，哎，都给大家单独装好了哈，
0: 哎，很方便，
1: 干净卫生，嗯，
0: 是。但是来到咱们节目，我一定要给大家优惠啊，
1: 对呀，
0: 但是品牌方说了不能乱价，我说你价格不能乱的话，那一定要给我们做一个赠送，
1: 嗯，
0: 我说你299一盒的，你也别说送我们一盒两盒了，你直接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对，
1: 嗯，
0: 所以今天只有这个时间，咱们直接买一盒，送的是3盒，
1: 三盒一模一样的，
0: 对，送3盒，不是3盒啊，是买一盒送3盒，一共4盒。
1: 哦，
0: 哎，但是我只要来了20组的福利，也就是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3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你带回家4盒，只要299，而且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但是只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买一盒送3盒啊，总共4盒的哈，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再说一下，是纯羊乳粉，没有任何添加色素、防腐剂、香精，什么都没有，100%的纯度，10斤鲜奶产1斤的
1: 粉，
0: 对，所以它是高倍的浓缩，而且这个羊奶关键是什么？它一点都不膻，这一点放心啊，大家放心，如果膻的话，我也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喝不进去，
0: 哎，它再好，咱们喝不进去，难以入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这一款我给大家挑的，它是那种浓醇的奶香味，是很好喝的，自然又有一种甘甜，而且不膻，这就是戴姆勒他自己的一个养殖技术和脱腥技术带来的。但是啊，就这个只有20个福利名额，299买一盒送3盒，到手4盒，订完的话就真的没有了，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早餐的时候早上起来了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就喝这么一杯羊奶，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喝一杯，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啊。来迎进这个4号线的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艾女士，
2: 这个羊奶是陕西的吗？
0: 是的，陕西的奶源，关中奶源，你很懂行哈。
2: 啊，我妈老年人都说，她老姐妹也说陕西的奶好喝，羊奶。
0: 是，
2: 订两套
1: 好嘞。
2: 啊，它是那种小袋的吗？一袋一袋的那种？
0: 是的，一袋一袋的，咱们一盒里有16包，今天的话是4盒，到手4盒就是64包啊。
2: 啊，那一袋拿着也挺方便的，
0: 没错，
3: 对，
0: 好
3: 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也行，好嘞，再见。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这个东西一听，哎，你看咱们老年朋友都知道是好东西哈，有生活经验才知道这个羊奶好，尤其是关中的奶源好哈。
1: 对，关键是正常你在超市里299块钱戴姆勒的这个纯羊奶粉，你就能带回去一盒16包，今天299块钱4盒。64包，是不是？
0: 是的，
1: 都可以带回家，一天喝一包，正好能喝2个多月呢哈！赶紧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因为只有前20位才能享受这个买一送三，足足到手的是4盒299块钱哈。
0: 嗯，一盒是里边有16包，你能喝16天，一包是20克的，这个是营养师给咱们搭配出来的量，然后咱们一天呢喝一袋正常就可以了。你要是早晚一次的话也行，那么市面价格是299块钱一盒的羊奶啊，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咱们当地的朋友也尝到这个关中奶源的这个味道，包括说感觉到羊奶的好处，也是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的推广，所以说今天拿到的价格真跟牛奶都差不多了。
1: 对，你今天是花普通牛奶奶粉的这个价格买的是，可是关中的好的羊奶粉，而且是纯羊奶粉哈。
0: 299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喝一包的话就是64天呗。
1: 对啊，
0: 一天就是4.6块，你现在算算，就那几个好品牌的品质好一点的牛奶还得是5-6块钱6-7块钱一盒呢，是不是？
1: 对，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也是慢慢进入倒计时，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的，再不团真的没有货了。
1: 对，
0: 记好电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迎进1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订羊奶粉。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等电话就可以了。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啊，
1: 嗯，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
4: 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7: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8: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7: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6: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0431858151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来问候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这位女士，我是大可。
1: 能听见吗？
0: 听见了，您说吧。啊。
1: 啊，我就是，我每天我都不开心，我也不知道。
0: 您这哪叫不开心呢？你每天都笑着对自己说，我每天都不开心。
1: 自从我结婚，我就不那啥，就不开心。就我们家这人，就是好玩，一般情况下也不在家。
0: 他玩什么？
1: 扑克牌，麻将，反正玩啥都会。
0: 啊，反正不玩女人，是吧？
1: 那
0: 啊，就这点挺好。
1: 那再到那一方面倒不的，就是愿意耍钱。
0: 结婚多久了？
1: 结婚，我大女儿都21了，在大学上学呢。
0: 哎呦，您声音挺年轻啊！结婚的早啊？
1: 啊，
0: 我说你的声音很年轻啊。
1: 啊，我那就是我就是，从哪他我就烦他，一天天不上家就玩着玩，我特别烦。就是从结婚就发现他玩，我们就挺烦的。
0: 烦了20多年了。
1: 也经常吵，以前吵，我们俩经常用着吵。
0: 啊、哦，你想
1: 也改不了。
0: 啊，那你想问我啥呀？
1: 我现在就是习惯他不在家了，就是以为他在家，我都现在感觉我都特别烦了，都是就现在就这么。
0: 啊，您习惯他做一个摆设，该他出现的时候他出现，干活了或者交钱了，不该出现的时候赶紧消失。我都习惯一个人，
1: 啊、
0: 你都习惯一个人寂寞和孤独，是吗？
1: 那我现在就已经习惯了，他在家的时候我现在都已经不习惯了。
0: 他现在也习惯了，他习惯在外面整天玩，然后玩累了回家睡个觉吃个饭，然后再走再玩。
1: 那是
0: 是啊。那这位朋友，你们俩互相帮助对方养成了恶习。
1: 不是我帮助他，就是我们俩是就是别人介绍，没什么感情基础，就结婚以后我发现他玩。
0: 这位朋友啊，您再提这个事儿有意义吗？您跟我提这个，你们俩结婚20多年了，你再跟我说当初为什么结婚这个事儿有意义吗？
1: 那时候也没感情基础，我就别人介绍的，你爹妈说了算，你就我俩就这么结婚，也不了解呀，结婚以后才知道他玩啊。
0: 结婚之后才发现，那可以10年前、15年前、18年前可以离呀、啊。
1: 我打那年说离了，完我说不跟他过了，完就我就感觉他玩的都不顾家，也不管我们，我也不在乎似的。完我就说那我爸就不说死活都不让，完了也就，现在这孩子也大了。
0: 所以说这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别怪你爸，也别怪你们年轻，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这路不还是自己选的吗？
1: 是啊，我就是没那勇气离嘛。
0: 这位朋友，我看你过得挺开心的呀。
1: 哎呀妈，还开心呢！我现在就感觉我都不是正常人，就不咋总在心里说，起来就走，天天就是走，什么活也不想干了。那家里就我自己，一天就都每天都是我自己。
0: 这位朋友，您说话不夸张吧？他在外面常年的在外面打扑克、玩麻将，他搁哪来的钱呢？
1: 啊？
0: 他搁哪来的钱？他总赢啊。
1: 是呀、啊，他也不重要钱呢。这该也是啊，这点他倒不那啥，他不重要钱。但向我要钱，我呢，我坚决是不能给。我也告诉了、
0: 啊、
1: 孩子，上班也得钱
0: 了。你也有底线的，啊，他还是钱不在你那拿，他还是给你赚钱，是吧？
1: 他给赚钱，我也不指着让他给我，就是那我希望他干点正经营业，说的赚点钱。那就是说他不的，他不干呗，你说。
0: 这位朋友，你跟我探讨的是这个不争气的爷们儿。尽管我憎恶他那些爱好，但是还是跟他过了20多年。你现在跟我抱怨的是希望你爷们儿多陪陪你，是不是？
1: 不是我，他现在就在家我都不习惯了，我就不需要他在家，就在家我还烦了呢。就他就是从他结婚就给我这样的生活，我现在都已经，但是我也每天都不开心，我就自己在家，我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呢？就感觉就没意思。
0: 那这位朋友，这种没意思的生活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这不是你要的吗？你说了他在家我都闹腾，我看他在家我都想把他撵走，你把他撵出去了，你也希望他不在家，不在家了你又觉得生活寂寞和孤独。
1: 以前丁家找天天都找人也不回来，现在我都已经不知道咋事。
0: 夫妻两人如果长时间不沟通就会变成陌生人。
1: 是我俩，
0: 你们两个人呢再这么维持下去，最终会害了你们自个儿的幸福。
1: 现在我觉得我现在我精神都不怎么好，不知道咋回事。
0: 还行，
1: 心难受。
0: 我不觉得你精神不好，我觉得你精神挺愉快。
1: 愉快呢，我就是坚强，但是啥事儿我家这都习惯了，他都不管，都是我自己。这孩子啥事都是我自己领了，上个上下八层的走跑，人家也不管。
0: 这位朋友啊，不是他不管，是你也不懂得引导他去管，你也不懂得让他去珍惜你和尊重你，你也不懂得去了解他内心所想。他为什么不愿意在家？为什么你身上没有吸引力？为什么你不去吸引他？你总在抱怨，你总在抱怨是他安排了这样的生活，是他造成的。
1: 我也不看跟他说啥，他回来反正也是也愿意跟我说话，回来反正就是那他倒不对，说的那我对你也挺好，怎么地？我现在都麻木，我也不感觉那啥。反正你要不说让他，你要说让他那啥不让他管钱吧，一口就变脸了。你要说不，那我不管你愿哪去哪去，哎，就好了。
0: 这位朋友啊，你们在婚姻当中各自有自己的自由，他有自己的自由。但是婚姻当中的自由一定要是建立尊重对方和爱对方的基础之上，而你不去引导他去爱你，也不去引导他尊重你，你要么顺着他性子放任自流，你要么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叫麻木。
1: 是啊，我现在就麻木了。他
0: 所以我你现在得醒过来，你再这么麻木下去毁了是你自己的婚姻。醒过来有两种方式，第一呢，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经营自己的职业，经营自己的梦想，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亲情、友情，让自己活得丰富多彩。
1: 有朋友就不行了，有朋友他就说你这么又不要他了，又咋怎么地，哎，净事儿的，就看你看等等的，哎。
0: 那太好了，那这位朋友，那这目的就达到，他既然看我看等等的，他就没时间去赌了，让他看我，让他天天关注，让他天天关注我，让他天天看着我。你有这本事吗，这位女士？
1: 你说我们是农村的，我要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在跟我吹牛啊。你要有这个本事真的让他整天看着你，那你就赢了，他就不用去赌了，他天天不回家，不行我这得回去，我这老婆万一跟别人走了咋整？
1: 不是我们这不农村的嘛，我要想说打点工了，我也不愿在家待得特别烦嘛，完了也没啥事，完了就在家待，他就走，完了我说出去打工不行，怕我走，我走了就不回来，当当地了，说什么，哎，反正咋的都不行。
0: 这位朋友啊，你的人生由你自己把握，那是你的自由，他有权利选择自己这种自由方式，你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自由。我不是你家里的保姆，我也不是家里的摆设和不是你的工具，啊，明白吗？你让你的丈夫必须明白这一点。他能不能把你当成工具，看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人还是当工具。关键你自己的态度很重要，你对自己都没有态度。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你要想希望你的丈夫回家，你希望你的丈夫经常陪你，首先你要让你丈夫应该明白，你有自己的主见，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明天要去哪儿，你没有权利阻止我，我只有权利去做，我所做的事儿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生活质量更好。而他如果有危机感，他就懂得收敛和尊重你。而你作为一个妻子，我应该努力调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应该整天循规蹈矩，就围着孩子和灶台转。我应该，我们俩适当的出去，我们也去旅游，我们也出去参加一个社会团体，我们也没事出去相依相伴，我们出去散步。你们没有二人世界，他大男子主义把你当成了一个摆设和保姆，你也甘愿做摆设和保姆，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恶性循环。
1: 吵架才能走出去，人家不干当人玩，人家吵起来了。
0: 这位女士啊，该说的都说了啊，你自己的生活自己把握。你记住大可的话，你的脚下的路是你的，不是他的，你不是他的奴隶啊。唠到这里，有句话说的非常好，抱怨多的人做的少啊。刚才这位女士满嘴的抱怨男人做的这个那个，自己做又没有勇气啊。所以说我想每个人呢，在婚姻当中都应该明白，我们选择婚姻不是选择坟墓和地狱，我们选择婚姻是让我们的爱情升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我们有一个伴侣，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告诉我们勇气，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告诉我们自信，在我们寂寞的时候在我们身边陪伴，这是婚姻最大的意义。所以说大可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应该明白，彼此的自由是我们婚姻当中的基本。有句话说得很好，爱情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生命和爱情都不重要，自由是最重要的。在婚姻当中，如果有双方谁有不尊重对方的自由平等，那么这个婚姻就不是真正幸福的婚姻。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5677-4号线，你好。
1: 哎，
0: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我吧，我今年都60多岁了。
0: 啊。
1: 就是和老头结婚都是40多年了。
0: 嗯嗯。
1: 他吧，结婚10多年之前呢。
0: 嗯。
1: 还挺好。
0: 啊。
1: 等到是，他这个人是啥样的人呢？
0: 啊。
1: 就是你说他虎吧，他还不是虎。你说他，他就这么多年吧，反正结婚之后就有2个孩子。
0: 啊。
1: 我就这么勉强过吧，别把孩子扔了。
0: 啊。
1: 有2个孩子，你说我到哪儿去？
0: 嗯，
1: 就这么过到现在，等到10多年前吧，他就外边就出轨。
0: 嗯，
1: 出轨吧，别让我抓住了，他自己也承认。
0: 啊，让你抓住了。
1: 但是
0: 啊，
1: 他就我有个房子，他就跟我家那租户。
0: 嗯，
1: 租户吧，我种地，他连我种菜呀，种菜他连地去都不去。
0: 嗯，
1: 之后我就说他怎么就我没寻思他能这样，他挺。就是说，说不会说，道不会道，办事能力没有，就这么个人。我呢，为啥？那你说你为啥嫁给他呢？我还是就是以前就是成分论的咋，我的成分不好，所以说吧，我就不想找个不好的成分，就是成分好的就行。我那俩都30来岁了，他还是市郊的，我寻思这管咋的是市里，还挺好的啊，就和他就处了，就这么地的勉强了。你等我勉强我也认可了，认可你看他10多年之前呢挺好的，我说让他干啥呢他就干啥，我们俩也不打仗。
0: 啊，
1: 你等10多年之后他就不像那样了，他就可任性了。就是他这人吧就像那个挺邪的吧，这个我跟你说不怕你笑话，就是从性生活特别特别强，所以说呢我呢就不像那样。
0: 就这夫妻性生活方面他要求特别多。
1: 哎，特别特别多
0: 啊。
1: 就是说你一次不随那都不行。我就是他为什么出轨呢，就是说我吧就得了一次子宫肌瘤，我52岁那个
0: 啊。
1: 就是完了吧，我做完子宫肌瘤他就做出现在事故里头。
0: 嗯，
1: 就是在那个阴道里落了几个线头，他就总有炎症。所以说吧，他就非得就是性生活不行，他就不行，他就不干。最后呢，你说我寻咋的？不管咋地，那就勉强吧。你说这两个人都这样了，2个孩子，你这我也不能把孩子扔下领下就走，领2个孩子到哪儿去生活？就这么的，我和他俩勉强就过了这么多年。完了呢，之后我做完节育做完手术之后呢，他就是他这个人怎么样呢，特别自私。现在呢
0: 啊，
1: 他就出轨之后呢我就原谅他了。
0: 嗯，
1: 原谅他了。现在呢这六
0: 你不说他10多年前出过的轨吗？
1: 哎，就现在10多年前原谅他了多少次
0: 啊？最近他你又发现他是外面有人了。
1: 哎，就是现在他都64了，我66了
0: 啊，
1: 现在还跟外边还扯，他都扯了2年了，跟这女的都2年多了
0: 啊。
1: 2年多了吧，当时啊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也有将近多吧，1年来的了。啊，我就说他，我说你别这样，这么大岁数了，商量呢。当时说行，过后还是啊，就挣点钱，怀揣腰掖呀，哎呀，个藏着掖着点。
0: 嗯，
1: 你咋？
0: 嗯，
1: 你说
0: 藏着掖着给别人花了？
1: 哎，给别人花。你说我吧，跟他要是吵吵，我搁楼上住，我回迁呢，这左右邻居都能听着，我心磕碜呢，就。笑话，还没厂去。你说孩子搁108学校上学，上别厂还没有班车。
0: 这位朋友，您孩子都结婚了吗？
1: 我哄孙子呢，儿子结婚了，孙子都14了。
0: 对呀，您不是哄孙子呢吗？
1: 啊，哄孙子呢。
0: 啊，
1: 哄孙子，孙子搁学校上学，他爸不在我们这个当地，就把孩子扔给我了。20个月，
0: 您哄孙子和他的婚姻是两码事儿啊。
1: 啊，
0: 这个你孩子不是说14岁啊，你牵挂你顾忌。
1: 嗯，
0: 这是您的孙子，他有父母。
1: 嗯，
0: 他父母现在也挺和谐是吧？
1: 嗯
0: 啊，也过日子打拼呢。
1: 嗯，
0: 赚钱养家，这个供孩子上学呢。
1: 嗯，
0: 他跟您的婚姻没关系，你们俩在一起生活和不在一起生活，我作为奶奶我都得照顾我的孙子，对吧？
1: 嗯嗯，对。
0: 所以老人家，您跟我说了这么多，您是简单的想诉个苦啊，还是有啥问题要问我？
1: 我有问题啊。
0: 您说。
1: 你说这孩子送他爸妈送不去， 我想不和他在一起呢，你说孩子还没长整，给他爸送过去呢，他爸离得远，没有班，学校没班车，什么也没有，我就得。
0: 我还是这句话，老人家，您照顾孩子和你老和你老公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啊？
1: 他现在又出轨呀、啊，我想领孩子走，没哪去呀、
0: 啊。你干嘛要走啊？这是你的家呀，你凭什么走啊？
1: 那你说他就这样还出轨，我特别生气呀、啊。你撵他走，他不带走的，我咋整啊？你说，我就实实在在没办法。
0: 你想对于大可说，我想躲清静。
1: 嗯，我想走。
0: 我眼不见心不烦。
1: 嗯。
0: 但我要走呢，我这孩子就没有地方寄宿。
1: 嗯。
0: 啊，他就没办法，就得回到他父亲那儿，他得跑通勤，
1: 嗯、
0: 上学远一点、
1: 嗯、
0: 是吧？
1: 上学上不了，他就上不了。
0: 他爸爸打工的附近没有学校吗？
1: 有学校，他在我这孩子这个孙子吧，在108学校。学习特别好，
0: 那你跟他爸商量一下，在108附近给我租个房子。
1: 就我哥哥说租了，我哥哥领孩子说租、
0: 嗯，
1: 这个孩子说啥也不去，这孙子不干呐。我在学校都租好了，我就不想和，一心把火的，我不想和他在一起。孩子不干呢。
0: 老人家呀，
1: 嗯，
0: 孩子还小，他不理解爷爷奶奶发生什么了。然后您和您丈夫这些过去的往事。现在的纠结、
1: 嗯、
0: 也不必要让孙子知道、
1: 嗯、
0: 好吗？
1: 不让他知道，
0: 他太小。
1: 嗯，
0: 他您刚才说那些他不理解，他也不懂、
1: 嗯、
0: 你也不必要去在他面前诋毁他的爷爷啊、
1: 嗯、
0: 在他心目当中他之所以不愿意走，是因为他觉得爷爷奶奶都好，
1: 嗯，
0: 对吧？啊，他爷爷肯定对他也有关心、
1: 嗯、
0: 也有照顾、
1: 嗯、
0: 所以他觉得都挺好的，他不理解奶奶的苦。
1: 嗯，
0: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呢，您呢和您的儿子好好唠唠。说孙子呢，我也很理解，但是儿子现在家里是这个状况，妈妈再这么憋屈下去，妈妈会憋出病的。
1: 嗯，
0: 我没有说跟你爸离婚，但我至少我要躲个清净，再看到他，我心绞痛，啊，我痛苦，这样下去的话，妈妈身体垮了，你也在外面别干活了，你就得回来照顾我了，对吧？

是为了体谅妈妈，不是妈妈威胁你，你去体谅一下妈妈，劝劝孙子，咱们到那个附近租个房子，离学校还近，我呢还躲个清静，是吧？然后等你爸爸什么时候悔过了，他也想通了，他也能够再次打动我，也许我会考虑和他重新复合。但是孩子，妈妈是个女人，有罪。

0: 那些话他不可能听不懂，他会站出来，一劝劝他爸爸，二他会安抚自己的儿子，说你听奶奶的，奶奶呢就想待一段，等奶奶过一阵心情静了，奶奶再带你回来找爷爷，好不好？
1: 嗯。
0: 因为您劝劝不了，你得让你儿子站出来，他父母对他影响力是最大的，好不好，老人家啊？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

0: 一步复一步，报名电话5-8-2-3-8 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来，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你好。我就是我想说一下我婚姻方面的事
2: 儿啊，唠唠吧。
3: 我现在结婚3年了，然后孩子快30个月了，就是我俩总吵，就是结婚到现在就吵架打架的次数都查不过来，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为孩子就是继续维持，还是应该为了自己然后就选择离婚，就特苦恼。
2: 这位朋友啊，不要为孩子，也别为你父母，得为你自个儿啊。
3: 就
2: 我就想问你，你们因为啥事儿吵？有人出轨了？
3: 没有，从来没有因为大事儿，就我俩性格是那种特别就是不合的那种。就是
2: 你多大了？
3: 我30。
2: 一个成年人了，而立之年了。他呢？他3岁啊？
3: 他33。
2: 哦，比您还大，大3岁。
3: 就是我俩
2: 两个成熟的成年人，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经常在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的跟前儿拌嘴。
3: 就是每次吵都是大吵，基本，因为我俩是那种你别人介绍的，认识不2个月就结婚了，就本来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2: 那你为什么要没有感情基础就嫁给他呀？
3: 当时 时就感觉自己大了，然后感觉
2: 啊，随便嫁一个，这还行，这男人是个男的啊。

0: 完了他对我还行，我就嫁给他得了，赶快要不然没人要了，成超级圣斗士了。
1: 就是有点着，当时就是有点着急了，就不是特别了解。然后
0: 那我问你，你可以着急嫁给他，你干嘛着急生孩子呀？
1: 嗯，结婚不久就怀孕了，然后就要了，当时没想能活不下去，但是现在其实我俩就是都能感觉到，我俩应该就是过不长那种，就是总是在体力这方面，而且就是三次吵架都得40多天。
0: 你们俩再嫁给别人也不带，我觉得也不幸，不会幸福到哪儿去，因为你们满脑都是你们自己，你们这个辈子不会爱上别人，你们只会爱自己。当你们自己任性的时候，当你们自己觉得这个不可，这个人没法处的时候，我就可以任由自己的这个坏脾气，任由自己就跟别人去发泄、生气、争吵。这位朋友啊，你们有没有点责任心和良心呢？全是自私的心呐！这孩子生完了当玩具了，跟他放在一边啊，然后现在我就不开心，我就跟他吵，啊，我就觉得我俩性格不合，我就要离。就你们这样的心态，极度自私的想法，将来你们嫁给他，你嫁给谁，他娶谁也照样吵，照样离。这位朋友啊，夫妻拌嘴是常有的事儿。你们是闪婚，可能你们也叫做先结婚后恋爱，但是现在你们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还不到3岁，然后你们就希望这孩子让他懂事的时候，左右手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自己没有爸爸和妈妈。是吗？
1: 但是
0: 当他再明白事理的时候，有人告诉你爸妈当时就不相爱，后来结婚之后两个人吵架就离了。这位朋友啊，你的良心能过得去吗？你将来还会享受你的快乐的婚姻生活吗？
1: 其实也是为了孩子一直维持到现在，要不我估计没有孩子我俩可能早都分了。但是就是我俩现在就两个人没有，
0: 你俩为什么要维持呢？你俩没有原则性问题。什么叫没感情？你俩同居结婚了还生了孩子，脑子里全都是对方的缺点，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没有一个人有点耐心先往后退一步，哪怕暂时咱们拉开点距离，哪怕我们抱着孩子跟他谈恋爱，这点意识都没有吗？这位女士啊，你的同情我遭遇，我理解你的遭遇，我也同情你的遭遇啊。但是这位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自我这么任性和随性，孩子还这么小，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不应该维持，我们应该努力相爱。怎么相爱？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互相就是互相刺痛，我们先拉开点距离，我们彼此先保持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那慢慢的我们再培养感情。比如说你说了现在我俩在一起就干，在一起就骂人，在一起就吵架，出口就伤人，那咱们俩现在暂时分开好吗？你回到你的娘家，或者他回到他自哪儿去，你俩现在谁也看不着谁，专心照顾好孩子，不要去谈离婚的事儿。毕竟这个孩子是你们共同的骨肉，这段日子里你们再好好让自己心情沉淀下来，再努力去跟对方沟通。比如说你在娘家，有一天他给你来电话，我们出来谈谈，你俩像情侣一样出来再唠一唠，我们再共同努力去培养我们的感情，看看能不能有余地，学会克忍，不要动不动就置气，动不动就拌嘴，非得个个都不想委屈自己，都想咬尖儿，都想说服对方，把对方说倒，都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对方伤害。夫妻之间不存在这些问题，你们是因为情而结合，又是因为情而有了孩子，大家都往后退一步，不去吵，吵有什么意义呢？你把他驳倒了，骂倒了有什么意义呢？他刺痛你自尊心，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狗咬咱不咬狗，两只狗互相咬满嘴不都是毛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咱们大家不去吵，吵什么呀？静下来看看那年幼的那天真的同谋，那年幼稚嫩的面庞，忍心吗？这位朋友。
1: 但是我俩已经上一次吵架已经就是40天都不说话了。
0: 我该说话没听懂了吗？你们先暂时分开好吗？分开一段，别在一个屋檐下了，这么在屋檐下还得干，除了冷战就是拌嘴，除了拌嘴就是冷战，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不离才怪呢。
1: 那
0: 既然伤害，咱们就分开一段好吗？你听懂我的话了？分开一段会不会？可不可以吧？抱着孩子先回你娘家住，或者他回他自己父母那儿，可不可以？
1: 都得上班的，就是
0: 都得上班，我就上我班呗。我抱着孩子，我因为老人先帮着照看点，我自己先上班，你们俩先分开一点，有点空间拉开一点。整天在一起，你们俩已经形成习惯了，拌嘴已经成习惯，要么就冷战，要么就拌嘴。那这位朋友，那

0: 感情不就彻底挖凉了吗？心都冰冻了。
1: 现在已经很凉，就感觉就是没有，就是这几年一直就是没等好嘛，就吵嘛，就感觉没有啥感情。
0: 这位朋友啊，所以我们就离婚呗，没有感情了，离，把孩子撇一边不管，爱他养他养，我养我养，是这样吗？啊？
1: 哎呦，
0: 你们俩能不能，你们俩能不能有点良心？你俩先别谈你们的爱心，好不好？别谈你们俩彼此什么爱不爱，好啊？为什么大哥我跟他没爱情，没爱情我就得离。先别谈你们自己的爱情，咱们先放，先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拉开点距离，像朋友一般相处一段日子，会不会？这位朋友，会吧？能吧？总得给彼此一点空间，留点余地吧？你听懂大哥的话了吗？
1: 嗯。
0: 这位朋友啊，这么冷战下去，争吵下去，伤害的是你们双方，伤害双方的家人，更伤害那个年幼的孩子，他才不到30个月，对吧？这位母亲，
1: 那你说我们这个性格就这样，就是一点点事，只要因为什么事在这儿一谈，就意见一不统一，脸上就翻脸，就是那样的。就是我就想，
0: 所以我现在先让你们分开一段。没有性格绝对合的人可以成为夫妻的，我想告诉你，所有的夫妻是因为性格互补才在一起的，啊，所有的人能天长地远，不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不合，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互补。你们俩就没有一个人有修养，学会往后退一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包容对方，当然就得发生冲突了。这就是你所谓的性格，他得顺着你，那才叫好性格，对吧？你得顺着他，在他眼中也才是好性格。你们俩你说的性格不就是这个吗？这就是我的个性。大哥，我就犟，我就倔驴，他必须得迁就我，他不迁就我，他也是倔驴，我俩就干，所以我俩性格不合。你坚持自己的个性，这你的个性当中，我们一点包容心、迁就的心、良心都没有，你叫什么个性？你自私的个性，什么性格？这位朋友，动不动就摆出我性格不合，当初想啥了？不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沉淀，总是那么浮躁，预示了性格不合啊！当年因为急躁我结了，你现在又因为急躁我再离，你将来还是因为急躁，你会坑害更多的男人和你自己。都30岁的人了，这位朋友啊，难道这点成熟度都没有吗？给自己点时间和空间，给孩子点机会，他才3岁，他要现在会说话的话，他会说，爸爸妈妈请给我点时间，给我点幸福好吗？我需要父母双爱。这位女士啊，什么是性格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如果我们都希望全世界人必须迁就我们，必须得容忍我们，必须得尊重我们的性格，那这个世界上全每天都是刀光剑影，每天都是血雨腥风了，您明白吗？这位女士啊，谁都有个性，大可也有个性，我们都有个性，但是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和在我们去恋爱，甚至这个人是我丈夫，我的亲人的面前，我们应该学会收敛、退让、包容和接纳。不，脑子里总是我的个性啊，他就得迁就我的个性，他不迁就我的个性，我俩就要性格不合。我就告诉您，按您这个逻辑和思路，您这辈子甭想找到幸福的生活，这辈子都不会有男人爱你。30岁了，我们的性格也应该圆滑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在性格当中，我们要留点空间给别人。我想这位女士啊，我希望你冷静好吗？和这个男的好好平心静气的唠一唠，别去冷战。第一个敢去张口的人，第一个迈出第一步的人，是最有风度、最有胸怀的人，而不是说你向他妥协。这恰恰是为了孩子，不要美其名曰说为了孩子我们维持着，你们根本没有为了孩子。为了孩子我们应该忍受委屈，先委屈一下自己所谓的个性和锋芒。我先去跟我丈夫耐心的交流，说老公，昨天吵架我错了，对不起，我想跟你探讨一下我们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有责任啊？你不承认你的错，我也不追究，但是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先拉开点距离吧，我带孩子先过一段日子，你呢也自己好好想一想，我们都沉淀下来，别再吵了，也别冷战了，隔一段日子大家冷静了，那个时候咱们再问问自己的心有没有对方，好不好？这位朋友，大可希望你给这个3岁的孩子，不到3岁的孩子一次机会，也给你的青春一次机会，好吗？
1: 嗯嗯，谢谢。
0: 唠到这里。
2: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频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 可。

0: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1: 听大可说了，
2: 套青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7-3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大哥。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我麻烦你点事儿，你问问。
2: 啊，不麻烦，唠唠吧。
3: 我那个跟我媳妇俩在那个吵架了，我媳妇走了。
2: 哎呦，走多久了？
3: 1个月零4天。
2: 1个月零4天。
3: 对。
2: 有通讯吗？
3: 他就是给那个谁了，给他那个他妈给我个电话吧，他通。打电话了给他妈妈，但是我现在在打电话把他关机了，我打了一遍他就关机了，再没开机
2: 啊。啊、哦，因为什么事吵架呢？
3: 我俩就是嫌他俩嘎紧了，完我打他两下子。
2: 那你看，您平时老打他两下子？
3: 那没，那没有。
2: 啊，嫌嘎巴牙你都动手啊？你看您这点出息。
3: 嗯。
2: 看来你媳妇儿恐怕不是平时就这一次嫌嘎巴牙，也不这一次被你打两下了吧？
3: 嗯，我们也打过几次了，但是这次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去上他家找了好多次，他妈说孩子在他家，而且我儿子10岁。
2: 嗯，孩子在姥姥那儿呢。
3: 嗯呐，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我找我哥们上他家去，他也跟我哥们他妈给电话嘛，也跟我哥们通话了，是他妈电话打，但是他妈他说的就说我俩这事儿呢，想要小话说说，完了。我哥们说：“那你得回来看孩子咋地的？你给他一次机会。”完了，最后有撂下话的时候，跟我哥们说：“他妈我再考虑考虑。”完了，就当天那天晚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2: 嗯，
3: 打电话他没接，他就关机了。
2: 这位朋友啊，
3: 我感觉
2: 这个电话是不是有效？如果这个电话是他和家人取得联系的一种方式，他看到你的号码，他关机了，对吗？
3: 对呀。
2: 那你就给他留个微信，或者留个短信，会吧？
3: 啊，会会。
2: 表达一下对这个事儿的。真心忏悔，不要提孩子，也不要提老人，就说你自个儿，好不好？
3: 哦。
2: 别打个牌子说孩子小，我都想你，赶快回来吧，给我一次机会。你不要去打任何人的借口。
3: 哦、
2: 伤他的是你，不是孩子，也不是老人，明白吗？啊。如果你要是真心悔过，觉得自己这次失手太不应该了啊！堂堂72人去打女人，丢人，现眼。
3: 确实是我的错，
2: 那这位朋友，既然你认了，首先不要去借助任何人的压力。女人回归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男人还爱我，这个男人真心的向我道歉，好吗？给这个电话或者他原来的手机打不通，但你发微信，只要他开机就能收到，对吧？
3: 对对。
2: 你就发一条短信，真心的向妻子道歉，并且发自内心的忏悔，啊。并且希望妻子，我不起誓发言，请你看我的行动，是吧？我不希望你在，然后后面加几句关心的话。天冷了，你一个人在外面，我很担心你的。但是你放心，我知道是因为我铸成的错。家里你不用担心，我会经常看孩子、带孩子、照顾老人，好吗？
3: 好好好，
2: 你去做到这些啊！这里面微短信里一个字儿不要提别人，好不好？不要提你孩子。就说你自个儿，就说你们这10年的夫妻感情，你这里有你的功和过啊，你功不要提了，就把你的过都拿出来，好不好？现在这个女人就想听你的，你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过？一个女人最大的痛苦是发现自己的男人看不到自己有过，错都是他，那他怎么可能回来呢？对吧？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在这个微信手短信里把你的过，这10年的过，您都说说。我平时忽略你，我那天不应该跟你拌嘴，我不更不应该动手。我不是一个男人，我正式向你道歉，啊，是愿打愿罚，任由你。但是我很关心你，你离开我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我很想你。我不希望你在外面再生病了，回家来什么事都好说。我会向你正式道歉。老人孩子由我来照顾。不能光说不练，这事儿上你那岳父岳母家，你就说做两件事儿：辅导孩子功课，给老人买点吃的，帮老人干点家务活，好吗？
3: 嗯。
2: 你做到这些了，他的家人会把这些传递给他女儿，明白吗？
3: 明白。
2: 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女儿给他妈来电话，说妈这两天咋样了？哎呀，小丽你快回来吧。那个他，我看他是真是悔过了，你看。

0: 天天进屋啥都不说，也不跟我们去探讨你在哪儿，就跟他干活啊，辅导孩子功课。我就觉得他真的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好吗？
1: 嗯，好。
0: 那时候你媳妇儿一听，他可能会很感动啊。从来不给我爸妈压力，也不跟我爸妈说，哎呀，爸妈你帮我说句话呗，从来不给爸妈压力，而是自己默默的去做。那么这个女人就觉得你真是悔过，她会回家的，家有十年的这丈夫，还有十年的孩子，十岁的孩子，她放不下的。
1: 她跟那个那谁高楼上，然后说的说回来看孩子，还领孩子出溜子去，她这么说。但是我害怕她打我打的电话，她关机了，她不回来。
0: 这位朋友，我不觉得她回来是对你是件好事儿，啊。我觉得这段时间让她自己疗疗伤，疗疗心里的伤，疗疗皮肤上那个伤，比啥都强。回来干嘛？给你当保姆啊？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对吧，这位朋友？人回来了，人回来心不在这家有什么意义呢？
1: 是。
0: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让他人回来，是让他心往家走。明白吗，这爷们儿？
1: 明白，明白。
0: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非整天跟他站着，哎，他啥时候到家？啥时候给我洗衣服？啥时候给我做饭？啥时候照顾孩子？哎呀，这天他把我累的。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他也能感觉到，你不是真心让他回来，你把他当成工具了，好吗？
1: 嗯，
0: 真心让一个女人回来，就是对她的家人和孩子更好，然后尊重她的意见。她回来带孩子，那我就避开，懂了吗？带然后跟孩子嘱咐说，过两天妈接你，你跟妈出去在外玩啊，一定要注意啊。这是爸给你拿的钱，你给妈妈，可不可以啊？
1: 可以
0: 吧？你给她点空间，你让她感觉到这个男人在尊重她，给她空间，让她自己回来，而不是你强行给她拽回来。那个时候，一个女人主动回来了，她就不会再走了。好不好，这爷们儿啊？
1: 好，我明白明白，谢谢大哥。
0: 我们唠到这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团长给我们争取来的，感谢。
1: 好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0: 我
1: 们再见。
0: 赶快报名，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96-5722，400-696-5722，400-696-5722。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小强。阳光明媚的一天，今天开始真的感觉到长春的天气好到不行不行的。今天这个天啊，就是中午去外面走一圈都感觉是下午不想上班，就是好像一到这种阳光特别明媚，然后天空又晴朗，天湛蓝湛蓝的时候，看着那个就是直给的阳光洒到不同的建筑上，白色的墙更加的这个耀眼，然后各式各样的建筑能呈现出他们真实的通透的颜色的时候，就觉得心情非常的好。尤其呢现在长春可以说是鸟语花香的季节，所以这样的日子里面，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想乐的，需要我们去帮助您找寻的，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现在我们实话讲说啊，这个联系我们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可能只有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这边会打开，但是节目之外如果想要随时能找到我也好，找到郭也好，可以通过抖音的私信功能找我们，会找得更加方便一点。当然最近我们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的这个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呢，基本也通过抖音互动的方式跟大家进行更多的去抽奖的呈现。今天依旧是这样，今天呢在我们的手上呢依旧是每人有一个李华泽热卤鸭头66元的代金券，然后呢我俩一人手上有一份，这周呢一共是10个名额，就是今天最后俩。想要获得的朋友今天可以在可以在我跟蝈蝈的抖音下面找寻我们的最新一条来给我们留言，留言的内容就是东北超，对，东北超直接是这3个字，然后我们会抽选一位朋友。然后再一个提醒大家，就是您参与到这个留言的过程中呢，之后请您最起码就是几个小时之后看一眼您的这个私信和评论，因为我们会在评论里告诉您中奖了，然后这个请您给我们发东西发信息过来，然后我们好去跟您去互动和对接，获得您的电话号码，然后再去报到李华泽那边，您的这个您的电话号码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得到66元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的15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了。再重复一下，今天李华泽热卤鸭头给大家派奖的参与词儿是东北超，东北超。在美食小强和长春在美食小强和主持人蝈蝈我们俩的抖音下最新一条的抖音下，您都可以评论东北超，然后呢我们会抽选一位朋友，我们俩各会抽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的代金券。导演天气啊，长春现在外面实时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热，明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也就是说明天天非常暖和，周日最高气温能达到33度，哇， 这个真的是挺猛的。但是呢，现在看周日的晚上显示有80%的降水概率，那东北超的这个晚上的这个降水可能是会对大家的这个比赛观感啊，包括参赛的队员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吧。为啥想到东北超？今天呢，我跟朋友去了一趟这个吉林省博物馆，然后呢是朋友去帮忙去录制一些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带孩子读红色经典相关这样的一个事儿。之后呢，我们在门口那个就是想要去吉林近现代这个抗战精神纪念的那样一个这个屋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很多的这个客人，就很多游客吧，戴着帽子，同样的这个旅行团的帽。我们真的在门口等会儿组织一下自己的语言和这个文案，然后呢看戴着这旅行团帽子的朋友出来的时候呢，有俩人站住了，我坐那个椅子上在那个低头弄手机在那看我说是怎么的，是认识我吗？这不是旅行团吗？然后过来呢跟我说你好，那个我看过你的这个视频。我说你好，他说我们是大连总工会组织的活动，然后呢来长春去看长春与大连东北超这场比赛。我说哇，我说我首先我第一反应我说哇，大连好洋气啊，就是这个总工会组织朋友们过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说周日那场是吧？他说对。他说能不能一起录点东西？我说行。行，我说录啥？他说那个就是先说说这次比赛你的看法，以及这个外地的朋友到长春能吃啥。上来问我说你觉得这场比赛谁能赢？我说首先吧，我是啥呢？我是个体育绝缘体，我对各种球类啊，什么什么足球、篮球啥都不是特别熟。然后呢，你说能看吗？就能看个热闹。但是你说让我讲说谁厉害呀、啊？谁能达成什么样？我说我一点都不懂。我说但是呢，我说你看、啊、外面都说这个苏超是散装江苏，但是我们东北超呢就是三省一地在一起形成的如同一家一样的感觉。那长春跟大连这一场比赛呢，很多人都非常的瞩目，因为毕竟是两个省嘛，而且都非常的具有自己的独有的这个特色和代表性。我说谁输谁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无论谁输谁赢，我们作为东北一家亲都不会说有太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都会为获胜的那个队有很好的一个鼓励啊、支持啊、赞誉之类这样的啥。然后之后呢又给他介绍了一下说如果来长春吃的话能吃什么。其实你说长春跟辽宁这边沈阳也好大连也好吃能有多大差别呢？就是如果炒菜方面我觉得差别不大，反而是大连这边的海鲜，那是我们长春很多朋友愿意吃海鲜的朋友有点啊望尘莫及那种感觉。但是呢同样是水里的美食，我们虽然没有海鲜，但是我们的江鱼做的也很好，我们的淡水系列做的也很好。然后我就说你看我们这面吉林省呢，无论是长白山的冷水鱼，还是我们松花湖的三花一岛，包括我们这面这个白城大安这个月亮泡这面呈现的这个碱水系下的这些淡水鱼，都能呈现出不输给海鲜的鲜味儿。所以呢，想要吃三花一岛，想要吃这个大白鱼，想要吃长白山冷水鱼，您都可以考虑品泉鱼这个餐厅。因为品泉鱼是我也好，或者说身边朋友也好，大家对于这个鱼淡水鱼口味方面是超高的一个评价，真的是很好吃。品泉鱼他们家无论是炸的、炖的、煮的、酱焖的，然后家常的各种口味和烹饪手法，我觉得做都很 OK。 而且咱也不知道说人那个料做的是怎么回事，就是品泉鱼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好像是差不多是2012年的时候吧，他推出过一段那个买鱼回家的材料包，把这个你想吃的鲫鱼也好啊，什么这个嘎牙子也好，他给你处理干净了，什么肠子肚子这些东西都给你摘干净之后呢，基本是净状态的，就是干净状态下的鱼给你拿袋封好，然后呢再专门给你一个他调好的料包。因为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做鱼的，那天他们老板说小强你就站着，我告诉你咋整你就咋整，烧水，水开了下鱼之后呢，咕嘟两分钟之后把料包剪开往里一气倒进去，豁了豁了搅匀之后，或者不搅就让水自己翻滚，5分钟或者10分钟，它根据鱼大小不一样，你直接拿出去。我就眼瞅那鱼

0: 鱼汤变白了，我说这是啥，里面都是啥，他说都是家里调料那些东西。我说哎呀，我说这个通过你的这个一个操作流程下来，我这种这个厨房就是笨手好像都能做出一个很好的鱼了。然后那鱼我吃，我说哎确实挺好吃的。就是品泉鱼他们家呢，既会选鱼又会做鱼，也能呈现出一个很好的这个鱼的这道餐。你是买这个食材在这儿，还是说我这个打包回家，或者到时候正常吃，跟朋友在这儿开怀喝点，品泉鱼都不错。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跟学校的朋友一起出来去录制嘛，录制完之后呢，我说吃哪儿，我说那还是回学校吃吧，因为这个朋友这个也不是经常在学校食堂吃，吃了一下吉林，吃了一下我们东北师范大学经纬校区的这个二食堂，金明池那个店呢，真的在那这么多年做的依旧很好。我们今天俩人点了仨菜，一个是猪肉香菇烧土豆，一个是灯笼肉丝，还有一个呢是鱼香红蛋，然后呢都是拿猪肉做的这个三个菜，仨菜加米饭加一起一共花了60多块钱。然后这你主要这仨菜基本全肉菜，鱼香红蛋可能稍微薄一点，但那两个基本都是肉菜。然后我们俩吃，我跟个女生，我俩那么下死手吃，吃完之后每个菜都得剩一半。我说你能打包吗？他说能。我说你打包走吧，打包满满三大盒。他说这一顿菜就是够三顿吃的。我说是有学校就是好。我说这个价在外面可能有些饭店，你高端一点的饭店可能一个素菜都得要你78-68。我说在这儿仨菜真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跟大家聊成人吃的这些事儿。今天我们李华泽热卤鸭头给大家送上的66元代金券呢，我们的口号是东北超，在抖音美食小强抖音主持人蝈蝈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来留言，你就留言东北超三个字，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抽奖，每人拿到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是这样的吧？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进入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聊成吃的这事儿。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建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0: 好的，广州继续回来跟大家继续聊成吃的这事儿。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东北超呢，就是其实在看球这个现场啊，手上之前的朋友，你像外国好像他们都是啤酒配什么爆米花，但实际如果在长春的话，也推荐大连来的朋友可以尝一尝这个李华泽热卤鸭头。
1: 热卤，对，热卤鸭头啊，李华泽。
0: 尤其说如果真是说周日下雨的话，那热乎乎的热卤绝对是大家在雨中观球对身心的一个慰藉。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是现场，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在其他 他场景里边去这个看球的时候，
0: 对，
1: 比如说你可能在商场里边，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跟朋友在某个餐厅，
0: 对，
1: 那你在烧烤店也好，烧烤店里面基本没有压货的，
0: 没有，
1: 所以。

0: 你可以去带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内容，因为真的是超适合喝酒啊，那种氛围感真的是一般的食品所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1: 确实是因为李华泽他们家呢，就是之前我就是不在今年之前，我对他们家认知一直是很好吃的鸭肠、鸭肚。
0: 哎呦我的天，我以前没在他们家买过鸭肠，我这次尝到了。
1: 那你可有点太那啥，
0: 他家
1: 鸭
0: 肠
1: 太好吃了，
0: 比一般的品牌好吃太多了。
1: 他那个脆
0: 啊，你是觉得脆呀、啊？
1: 脆，
0: 我是觉得脆软啊，实话，
1: 它是脆，
0: 那种软是我能接受的，你知道吗？就是尤其那个板肠部分，而且板肠部分它是有点肥，你知道吧？
1: 嗯、
0: 它更香。
1: 那是鸭肚
0: 啊，那是鸭肚啊、嗯，好吧，嗯，那就是真的是非常好吃啊。
1: 对，
0: 这就是在周末大家可以去欢聚的内容。
1: 对，再有呢，这时候大连队来看球的这些球迷们也可以试试我们在长春开了30多年的这个烤肉店。
0: 嗯，
1: 你们大连海鲜厉害，但我们长春烤肉厉害，奔达烤牛肉一定能香。跟头
0: 这个周末太值得了，来自大连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因为很多来自外地的朋友在长春首选特色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是一个开了30多年的品牌，而且装修的环境非常干净舒适，会让你能够、嗯、因为这种烤肉就是小铁盆烤肉吧，其实由小铝盆的烤肉演化而来的，它在其他地区没有，这纯粹就是我们的地产的一种烤肉了。
1: 对，
0: 你要吃这个韩式烤肉或者是日式烤肉呢，在各个城市都会随处可见啊。但是奔达的这种形式你只有在长春能吃到，有两个店，老店呢就在全广场那儿，新店这个二店，别说新店了，二店也都开10多年了，
1: 吉林大路跟临河街交汇的这个轻轨地口旁边，
0: 是这样的。
1: 我突然看朋友圈看到非常震惊的事儿，
0: 嗯，
1: 百年春花和传承老手艺古法秘制熟食粗粮店近期即将开业，
0: 我的天哪，
1: 春花和终于要开新店了，
0: 我
1: 品类齐全，实在健康，味道传统，期待大家前来光临。6月9号盛大启航，位置也是在大马路三大街交汇这个位置。
0: 嗯，
1: 我的天，但真
0: 那真的好精彩啊！
1: 啊，你看牌子完全换了，
0: 是
1: 不是不是老店，是全新店。
0: 这应该是一个卖
1: 熟食
0: 啊、
1: 熟食粗粮的面点的地儿，
0: 是这样的。
1: 太好了。
0: 我们跟大家说啊，春发和就是在做这种传统食品方面，它太强了，因为有史以来它在店里边。就是这些就是稍稍年长的或者很有资历的厨师们一直在给大家就是这样手搓吧，我们就可以用现在的词来说。哎呦，其实很多店现在我们一直都期盼，因为春发和以前卖不了太多的熏酱和这个就是那种面点，
1: 对，
0: 因为做不过来，现在应该是纯粹的抽出了一部分的人专门做这个新的品牌，
1: 太好了，
0: 超级棒
1: 了，太好了。
0: 好吧，那我们这个抽空的时候也帮大家来去看一看啊。然后呢，最近呢一个最开心的日期啊，就是
1: 六一。
0: 其实今天下午小朋友们都已经就是提前就会离开学校了，为了让大家的六一体验感更强啊更足，我们了解到翠聚堂他们家现在在征集，为免费为20位小朋友干嘛呢，
1: 免
0: 费
1: 装
0: 造、
1: 嗯、
0: 对，
1: 因为大家也知道翠聚堂他们家呢是一个唐风盛宴的一个古风餐厅，
0: 是的，
1: 然后呢以这个古风的环境、现场的真实舞蹈演绎以及他们家的那些特色餐食，给你构建出一套大唐盛宴的一个场景，可以说在现场去做非常漂亮的这个宫廷装的装造，
0: 然后呢也可以在里边，因为他们家的环境特别大，每一步一景啊，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拍照。说一下他们家的征集的电话是86272355，86272355。
1: 翠玉堂，我一直以为说他们家很多人都非常的熟，但结果昨天我跟朋友去吃饭呢，发现我叫的6个朋友里面有5个都不知道这个地儿，
0: 是这样的。
1: 我说啊，你们不知道这儿？
0: 太正常了。
1: 说不知道啊。
0: 嗯。
1: 我说，但是你们感觉咋样？他们说神了、绝了，都是这样的一个评价词。
0: 嗯。
1: 昨天呢，但实际上昨天事儿吧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这个事儿，我说来吧，这个一勺烩吧。
0: 嗯。
1: 昨天呢，刘小敏，刘小敏的老板这个给我拿了个小盒，小礼盒。
0: 嗯。
1: 是啥？是马来西亚鲜榴莲小盒礼盒。
0: 哦。
1: 它里面呢有7种马来西亚榴莲。
0: 嗯。
1: 然后呢，包括我们之前听过的和没听过，什么黑刺、小红、红仁、枣花、青龙、葫芦、青皮，每一种榴莲就一块嘛，
0: 嗯，
1: 然后每一个榴莲状态都不太一样，
0: 嗯，
1: 口感呢质感也不太一样，
0: 差别特别大。对，
1: 对，昨天给我我说，我说你等会儿吧，我说那个我中午在外面那个跟别人去溜达，
0: 嗯，
1: 我说你拿着，我吃也吃不了，我说晚上我找个地儿，找一帮朋友过来一起吃，
0: 嗯，
1: 好，找个地儿，我说上哪儿呢？后来我一想说，找的这个朋友都是那个拍小红书的，
0: 嗯，
1: 我说咱找环境好点的，
0: 嗯，
1: 我说翠玉堂没去过吗？之前也说要请你们吃，我说走，
0: 嗯，
1: 到翠玉堂之后，这个首先刘小敏的榴莲一拿出来，那个香味儿，那个就是，而且每一个它都
0: 熟了的榴莲，
1: 那个劲儿
0: 是
1: 层次感还不一样，
0: 香甜的，
1: 对，
0: 奶香的，
1: 对。就昨天那个榴莲给所有人吃疯了，
0: 嗯，
1: 疯完之后呢，这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然后我们当时坐的是他最大的那个高楼包房，
0: 嗯，
1: 然后我说别整大厅，大厅榴莲整了，其他客人受不了的话，
0: 嗯，
1: 你这岂不是很讨厌？

0: 费服务。
1: 是的，
0: 然后就来了个妹妹，我的妈呀，嗯，可能楼下的那个舞台他们平时跳的时候不太敢过多的施展，嗯，昨天在我们那个屋又是一字马，又是这个就是倒踢紫金冠之类，就那种，嗯，我觉得你们家这舞蹈是这么专业的，因为平时在那个现场演的，嗯，感觉说动作很柔美，嗯，但因为他那个舞台距离在那儿，三个人在一个圆台上，嗯，他又不敢太挥水袖，怕影响旁边离得很近的客人的状态。昨天在屋里演，我说我的妈呀，我说你们家跳舞跳得真好。
1: 他们家非常的专业，
0: 对，哦，然后菜的部分呢也是给这帮人吃服了，嗯，他们家的菜呢就是自己点菜跟之前去工作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嗯，自己点菜我点了一个什么，点了一个就他们家荷叶包的虾，嗯，那个虾炸得非常透，开背，然后那个肉外表有点金黄的小焦酥的感觉，在里面肉的那个弹牙感很满，嗯，之后呢点了一个这个鸭双胗，嗯，就是鸭胗和鸭肝的一个开花组合，
1: 对，
0: 然后对，然后包括他们家的那个盛唐冷吃三样，嗯，然后包括他们家的那个风生水起半楼片什么的，嗯，给大家吃的这是叫好连连，
1: 是吧，嗯，他们家实在太值得，一到假期大家一定想着提前预约，嗯，因为他们家晚上的演出从6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10点左右的时候持续会有，所以你不预约的话基本是看不到的，嗯，另外就是呢，由于他这个楼是环形的嘛，一圈在里边，所以各种包房都有，你说你不想要看那个表演，那好，你还可以跟朋友们在这个里边的包房里面去享受一番那种大唐盛世的感受，一般的店啊做不出来那种恢宏的气势，而且能够近距离的去看这种舞者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去拍拍照，其实我们经常在那儿会能看到的场景就是很多带着小朋友的小朋友在那儿这个跑来跑去，然后也在那儿拍，就是他们一看到有演出反而比大人还会更兴奋，所以这一次汇聚堂他们家啊征集免费20位的小朋友，给这20位小朋友去做妆造，大家要记得他们家的电话，我刚才说了一遍啊，我再来去重复一下，我去找找啊，稍等我片刻。
0: 八，嗯，多少？
1: 稍等，找一下啊。
0: 对，就是其实就是翠堂他们家订餐电话，
1: 对，86272-3-5，86272-3-5，
0: 是，嗯，好的，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1: 我们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们的发奖啊，嗯，发奖信息呢，需要大家到我们俩最新发的一条作品下面去评论，
0: 对，
1: 内容是
0: 东北超，
1: 东北超3个字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呢，今天最后这首歌呢，给大家选了一首刚刚发布的新歌，好像是，嗯，因为那个朋友给我说，哎，强哥，你听这歌好好听，嗯，我一看，哎，是前天见面的，嗯，声名远扬的参赛选手亚军张卓尔，啊，然后呢今天好像刚刚在5月29号就今天发布了他的一个个人 EP 吧，应该是，嗯，叫做耳语，嗯，然后这里面其中一首歌叫天空听得见，嗯，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新生代的好声音。
1: 好啦，祝大家周末愉快，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复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

0: 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到嘴。有一位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我就挂住了他七年。前几天是他的死期，他在生之前跟我说过一句很关心我的说话，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他讲一句，就是面对面讲一句说话。这件事令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讲的时候尽快讲，不要再想，不要考量那么多，但不要紧，我知道他现在都听到我们的。哥哥，今晚跟着你的歌是代表了我对你的心声，多谢你。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啊，全新的一年开始了啊，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呢连同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法律困惑啊，或者是有一些叫不准的事儿啊，和法律有关，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依然是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宋律师。
1: 嗯，大家好。
0: 嗯，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宋律师在感叹，就是嗯，您说我们在若干年前，每到新年呐、跨年呐、包括春节呀，都会非常的欣喜，非常的快乐。但是现在呢，就偶尔掺杂着一些对自己年龄上的，我们都希望大家每一年都能有这个新的进步啊，每一年都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但是有时候生活就不会一直顺我们的意，就会尤其是遇到了一些纠纷呐、遇到了一些这个。官司啊，就前一段我看看几天，五六天之前吧，我一个朋友给我这个打电话，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属于半个法律人，以为我好像都懂事，我不能给大家下指挥啊，我只是每天呢和我们的律师坐在一起做节目呢，多多少少会这个被熏染一些啊、只会那个知道说遇到问题呢，我们要用法律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啊。他就是说跟物业呢有一个什么什么纠纷，然后物业就说要起诉他啊、这个一听说起诉，这给他整的这个心里极其的苦恼啊，然后说哎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也会认为这是天大的事情啊，完了法院下传票，就赶小品你讲话了，下传票这不完了吗、
1: 完了，
0: 自己这一生完了。其实不是，是吧？其实我们就是等于说俩学生吵吵起来了，找老师，然后老师给你们评评理，其实是跟这个原理挺像的啊。
1: 对，我有当事人跟我讲过，说宋律师，我要进法也停了，我嘚瑟，
0: 嘚瑟，我也
1: 嘚瑟。
0: 就是你看啊，并不是说我们做过坏事啥的，害怕。
1: 对，
0: 哎呀，
1: 他在法院外面，他看这个法官这么巍峨，然后感觉哎呀，我这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好害怕呀，进去了法官能不能说我呀，这个怎么办怎么办呢，真有嘚瑟的。但是开完庭之后很多人就改观了，甚至二审呢、怎么样，他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经历过。所以说咱们遇见事情呢，第一反应不用害怕，该问律师问律师，该应诉、这个事情公平正义它总会到达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嘚瑟啊，你不用嘚瑟啊，我们只嘚瑟的方法就是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啊，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宋律师进行询问。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有一个远方的表哥，说这包地种苞米，在我这借了7万块钱，我也写了借条，说好了就是一年还本，还有利息。完了结果到期了呢，就是说没钱了，说这收成也不好，就拿这个为借口就没有钱还。但是我听说他呢，拿着钱呢，买了辆二手货车跑运输了。他这不是你装着明白装糊涂吗？跟我耍无赖了有点。完我这手里有借条原件，还有转账的凭证，他买车的这个证据，还有这个我催款的录音，我就想起诉他要回全款，还有约定利息，还能不能就是追加这个逾期期的这个罚息？
0: 就是是宋律师，这个就是钱被借走了，他愿意干啥干啥，跟咱无关系。
1: 对
0: 啊、
1: 但是之前不是说种苞米吗？种苞米还是买这个二手车，不影响你们之间这个合同效力，它就是一个借贷合同。如果说他这个是，除非是他干坏事儿，你明知的情况下，那你们这个合同可能就是无效了。但是这个它用途的话都是一个正规用途的话，不影响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效力，你该查的要查的要。然后我看你也说了，你们是本就是说你 一年还本付息，是不是？你们这个借条里边把这个利息写明白了，是不是？一年多少多少？
2: 对，
1: 啊，那写明白了就行。但是你这个逾期的罚息，如果说你有这个约定利息的话，那就按照你这个约定利息，支付。你这个罚息的话，我感觉可能不太行。嗯，因为有一些当事人他总是在问我能不能罚息，我也说了，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很明确，利息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按没有，没有的话，你正常什么时候向他催要，从你第一次开始催要开始计算，这种的话按 LPR 来给你保护，最高是4倍。那么你这个如果说你要追加这个逾期罚息的话，可能不会被保护，你们之间约定的利息是可以的。嗯，
0: 本儿跟利整回来就不错了，
1: 对，
0: 嗯，不错了。
1: 嗯，尤其像这种这表哥，我记得刚才说的是表哥，这种亲戚之间的，有些时候在法院可能大概率法官就给调解了，咱们调解，本息都给你，这种结果也是很好的。
0: 嗯
1: 嗯，可以先期先跟他商量，这毕竟像您说的，这也是亲戚嘛。如果说实在不行，咱就起诉呗。起诉的话，像之前我们也接到过，天明老师每次都说，一定要赶早，越早越好。
0: 对，你跟没跟他要，就是做去没去他家呀，找他呀？
2: 找要，就说手没钱。
0: 啊，你要过几次了？
2: 要好几次了，得有，要不得能那啥吗？说我不行，我就起诉他。
0: 啊，对，那就拉倒吧。你就要，你表明要钱，你这边需要钱，他还不给你，那你就说明啥？是他，你通过你自己去管他要的这个手段是没有办法把钱追回来的，那就只能是用法律手段了。
1: 对，
0: 嗯。
2: 要就
0: 吐了。嗯，那就正常起诉吧。那你这个玩意儿寻思啥？咱要是能要回来，他也是那样的，说宽限几天，咱也不能说就是不行，到日子就必须得还，该给个还给个还，正常。但是他是不是那样的，咱得有个能，这得有个基本判定嘛，是不是？
1: 嗯，
2: 那我明白。
0: 嗯嗯，该起诉吧，啊，抓紧。嗯，然后那个要是需要这个律师进行介入啊，然后来进行协助啊，你记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来素邦律师事务所找宋律师啊，85671234，素邦律师事务所全天法律咨询热线，全天啥时候打都行。你这个，你都说了，你的所有的证据链、你的借条什么都在，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事儿啊。
2: 嗯，谢谢律师了。
0: 哎，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哎，宋律师，刚才您说就是，比如说，就是管你借钱，然后他干什么，你这个就跟你无关了。但是您说有一个，他比如说要干坏事，或者说是要赌博，
1: 对
0: 啊，说哎呀，我朝你借几万块钱，然后我要上哪嘎去整两手去。你明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你还借他钱，是不是就是之前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那种，就是这个钱你好像无法主张？
1: 对，这个东西这属于不法的债务，一般法律不保护，那么你在法院的话可能会裁定不予受理
0: 啊。
1: 嗯，
0: 就是从逻辑上会觉得你如果不借他反倒不会犯这么大的错。
1: 对，
0: 就是你借他这个钱反倒是把他往火坑里推的那种。
1: 嗯，如果说，但是前提是你得明知。如果说你不知道，他跟你说我可能借钱要卖房，卖车，然后我要经营，那这个时候他拿走了，他去干这个坏事了，那你可能在诉讼过程中，他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可能需要举证一个，你还有一个举证责任在，就是举证我不知道，我不知情。这样的话可能相较于咱们原告的话，举证责任加重的话，说实话对当事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因为你需要证明的东西更多，你的证据需要有更加强的一个证明力。但是像咱们现在借贷纠纷比较好的是，很多时候咱们是通过打电话或者说是发微信，现在很多人是发微信。发微信的话你要注意一下他这个实名制的这个微信号是不是他本人。如果说是他本人的话，像有时候咱们可以长个心眼儿，你给他点这个转账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那个转账时候 他这个微信的昵称后边会有一个括号，括号会有一个星号，
0: 嗯、
1: 然后叫
0: 对
1: 什么什么什么，可能像我给天明老师转钱转过去，然后会括号，然后一个星号，然后一个名，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就能锁定这个人是不是他、
0: 嗯，
1: 能确定的情况下再转。然后你们之间对于这个钱你有什么用途，你要干啥，你什么时候还我这些，咱们都哪怕他不给你出借条，咱们通过这个微信记录都给他微信聊天都给他固定住，微信记录别删，微信聊天记录一定别删。开庭的时候需要拿到法院核查你的这个手机的原始载体，
0: 嗯，
1: 这些东西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0: 然后这时候你给他转个钱，前因后果，最后他收没收钱，都有一套完整的链条。那你可能说他不给你出借条也就不出了，那你这个时候拿着这些在法院他是够用的。
1: 对，说白了就是咱讲话借钱，谁亲戚里道的啊，这个朋朋友友的有点困难了，咱伸个援手，这都其实很正常，这个非常正常，这个在咱人生当中好像基本上都大家都会遇到过这种事儿。但是咱也得甄别一下对方是个啥样人，
0: 对，
1: 是吧？
0: 现在这个民间借贷太多了，少的三到五百的可能他也就不诉讼了，你像多的百八十万的都有。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挺可怕的。你百八十万的话，他要有钱还行，他要没钱呢，那不还是说咱们得赶早吗？趁他越早越好，他有钱的话他最起码说他没霍霍了，手里还能有点，执行的时候不也好办吗？
1: 对，借完钱但凡是赖账那种的，他如果是觉得他心里都有小九九的，一是我拖，二是我彻底赖啊，拖是最开始，你如果不采取行动，慢慢他要转化成赖的情况之下，那他就可能会把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就开始学了，他就知道这玩意儿，上法院的时候怎么怎么地啊，然后怎么最后这个执行什么玩意儿呢，他稀里哗啦给自己钱整没了，你真告我吧，你执行我吧，执行我就是土话讲，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了啊，就是这种状态了。那你说面对这样，你咋整吧，你咋整，一点招没有啊。好了啊，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是我吗？
1: 哎，是您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您好，您好，主持人。我有个那个关于劳动方面的那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这个宋律师。
0: 劳动啊，来您说。
4: 劳动方面，我先介绍一下我个人情况吧。我现在是今年我五月份退的休。然后我有一个这么情况，就是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我原来有一个国营单位，但是那时候就买断了。买断之后呢，我就是一直自己交社保，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么一个单位，这个单位算是省直机关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吧。我在那儿就是打工，在餐厅给人家就是那什么打工。但是从2006年到2013年期间，单位一直没有给我们交那个社保和医保。我们都是就是那个自己灵活就业交的社保，但是2013年到2019年，单位以那个跟我们签订的协议不是那种正规劳动合同，就是签订一个那个劳动协议，叫临时工的劳动协议。但2013年到2019年之间，单位就是以劳动协议的形式，然后给我们补充了一条，就是每个月给我们，就比如说象征性的一个多少钱，让我们就是交社保，就是以现金的形式，就是给我们补贴，让我们自己交。单位就是没有给我们办那个社保和医保。2019年到是2025年到今年我退休，单位就是签订了那个正规的劳动合同。然后给我们交了正规的那个社保和医保。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从2006年搁这个单位上班到2019年之间，到2013年就是都是我个人交的吗？单位也没有补助形式，什么也没有。这一段时间，单位这个现在来说，单位合不合法？我如果想诉求的话，比如说我想追究就是这段时间的社保和医保，可不可以？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从2013年到2019年，我不都是以那个签订协议，然后以现金的形式 补助我们这个社保吗和医保这个钱，这个这段时间

0: 单位合不合乎规定，违不违规。
1: 还有哪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今年退休嘛，退休的时候我医保年限不够，年限不够，然后我就是得补那个就是那个灵活就业转那个统筹账户一部分钱，然后呢还有补的是年限是补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这两部分，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这个单位当时不同意给我们那个出这个单位部分的补缴这个钱，都是我个人补缴的。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这一部分单位是不是应该给我补缴，在政策上有没有什么那个相关的法律文件呢？
1: 嗯，没有了是吗？
0: 啊，没有了，谢谢问题。
1: 行，我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在2019年之前您在这儿上班，然后相应的东西都没有给您交，这些法那个这些相关法律规定来说它都是违法的，但是你要求补缴这个社保的话，它并不属于这个人民法院还有仲裁机构的受理范围，你可以主向法院主张的那就是你的损失，你的损失的话需要经过计算，就是你自己缴纳的灵活就业，然后如果说你这种不缴纳灵活就业，那么正常来说公司给你交社保，那么你正常你应该是发了多少的这个工资，这种有没有差额，这种差额的话算是你的损失，在你的损失之下你可以向法院去主张。像您刚才说的这些什么不给交社保，不给只签了临时的这种临时工的协议，其实临时工协议的话也就是公司想规避这个风险，他想规避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风险，但是法律它是认可事实劳动关系的，它是认可事实劳动关系的，就是我在你这儿干，咱俩之间形成这个事实劳动关系，可以没有劳动合同，那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去认可认定你们之间存在这个事实劳动关系。然后您刚刚说什么不给你们补缴这个公司那个单位承担部分和那个这个东西他应该给你们补，这个东西像我刚才说了他也算你损失一部分，他可以向你损失一部分，但是很不好的一点是这个东西社会保险的东西是不属于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受理范围，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和这个公司去商量，先商量你们可能像我听您刚才的这个咨询，你们可能不止您一个人，可能相对的这个人比较多，你们可以先协商，人多嘛，咱人多先协商，协商不好了咱们可以再去诉讼或者是仲裁，你有一些相应的文书你下一步你也好办。我个人建议呢，你们既然是人多的话，你可以来我们律师事务所谈一下，因为有些话呢咱们还是
2: 具体的
1: 有些东西咱们具体的谈，因为
2: 包括计算什么，
1: 对，你这个东西怎么计算，我今天肯定在这儿我没办法给你去现在就给你计算出来，因为它有相应的什么基数啊，然后什么系数啊，它这个计算方式有的还挺麻烦的，对，所以说但是我听您刚才说的，那你劳动合同法都明确规定了，你得给员工交社保啊，你得跟员工签正规的劳动合同啊，尤其是你们干了这么多年，你们的劳动合同是什么形式，这些东西全部的都需要从你最开始一直捋到后边，然后你们这里边的损失，你们这个社保欠了多少，这些东西都得一点一点的捋。但是我今天能告诉你的是那指定是违法的呀，那谁给你能这么那不就等于白干吗？你给我发工资，你这东西虽然说发工资，但你不也是违法的吗？劳动合同法在那儿明明白白写着呢。
2: 就是宋律师会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跟道理告诉你，但是具体涉及到我们能够争取到多少，然后呢，我们具体损失了多少，这个就得细算啊，这个就得算。那这位女士，我想问你，去没去单位跟那个单位交涉过这个事儿呢？
0: 那肯定是交涉过。
2: 然后就是
0: 单位当时的时候，他是因为我涉及到一个退休嘛，但是单位就是不出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医保的那个手续，如果要是

0: 得不到保护了吗？我觉得这个是重中之重。
1: 嗯，
0: 你过来我们律所吧，然后我们专门给您细算一下，你把相应的像合同啊各方面，还有你这些年的这个社保的那个流水，正常来说你去打印都能打印出来，好像在集市办也能，或者说你去到那个自由大陆和亚太大街那儿有那个社保局，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些年的这个那个社保啊医保啊就这五险啥的都谁交的怎么交的，灵不灵活就业呀、啊、这些东西你全非常了然，咱们就根据这些还有你这么多年的工资啥的，咱们可以细算一下。
2: 嗯，
1: 行好，
0: 嗯
1: 好，谢谢。
0: 嗯，记一下我们电话，天吗？
2: 85671234，然后来之前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嗯，
1: 三四，好嘞，谢谢。
2: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这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哎，
3: 那个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吧，你说我吧在理发店就是干洗头工都2年了，你说的老板吧压根儿就没给我交过社保，那你说我岁数也不大，才30多岁，
2: 嗯，
3: 就每天下班的时候吧，你说他还要无偿就是打扫卫生清洗毛巾，
2: 嗯，
3: 说这些都是学徒该干的活，完前阵子吧，那你说我都干2年了，那我说的是不是应该得给我涨点工资了哈，涨点钱啥的，那咱都养家糊口吧。妈呀，这老板鼻不是鼻，脸不脸，直接就说我啊，这干点活你一天天净事儿呢，就说我不勤快，完、就把我就给我轰走撵走了，完、最后呢，我半月工资还给我扣了，还不给我。完、你说我现在吧，我们天天都是刷脸的，我早上到那啥我得刷脸，晚上下班得刷脸。这不是上考勤记录吗？
2: 对，
3: 还有那工资溜嘴，我同事啥都知道。
2: 嗯，
3: 辞退的聊天记录我也有。那你说我现在能要求他给我补那个社保，要回被扣的工资吗？再者说了，那你说就给我就是说辞退就辞退，是不是给我摆赔偿金呢？
2: 嗯，别生气啊，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气愤的事儿啊，但是呢，咱生气没办法解决，咱还是用那个手段，用宋律师，你说这个应该没啥问题吧？这个，
0: 嗯，可以，您的诉求都可以，这个补交社保要回，刚才说要回被扣的工资，赔偿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跟刚才那个大姐是一样的情况，这个社保的话呢，可能不属于这个受理范围，但是咱们可以通过仲裁之后向社保局提要求，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这些东西都可以去维权。像您刚才说的，我听你说你们这还挺正规，有考勤啥的，上下班都刷脸，这个对你太有利了。那这个的话，像虽然说它只是一个洗头理发店，可能是个体工商入伙，也有可能是公司，那这种的话它也都是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主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相应的他就应该给你交社保。你是不是学徒，你还是干什么，你学徒他也得交社保，我在你这儿学，我是不是给你打工，我给你干活，那你该给我交社保你就得给我交啊。但现在这不是，你看他有过错，他没给你交社保，扣你工资，他有过错的情况下把你辞退了，你这违法辞退的话，因公司的过错公司还把你辞退，你可以要这个2倍的这个赔偿金的。
3: 那行吧，我知道了。
0: 可以先商量商量，然后他要是还这么硬，那咱就仲裁呗。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合计仲裁嘛，就是先跟他商量商量。
2: 对对对。
3: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得就是动用法律武器了。
2: 该维护自己权益，维护自己权益，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哎，那好。
3: 谢谢主持人。
2: 希望能帮到你。再见。
0: 再见。
2: 哎，宋律师，就比如说，就是像在理发店工作，像尤其是理发店呐、包括这个汽车维修，它有一个那种就是叫学徒啊，就是这个学徒，他 到底算不算是这个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呢？
0: 算呢，
2: 学徒也是
0: 算。对，你学徒，你在我这儿，其实你也是付出劳动的。
2: 嗯，
0: 就算你咱们他的这个形式，他是符合这个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应的规定的。
2: 啊，
0: 但这个事儿吧，就是。

0: 很多时候是双方没有计较。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咱中国人只有着最最传统的最淳朴的一些价值观的，他觉得我在你这儿学，那我就付出，或者说我勤快点儿，嘴甜点儿，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咱们一旦上升到法律了，那指定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了。嗯，学徒你想想实习，实习生这种他都是属于有劳动关系的。
1: 虽然是我可能在这儿的核心诉求主要目的是我有学得一技傍身，但我确实也在这儿劳动，就是他说的这个，我不光洗头啊，然后也打扫卫生啊，或者什么，就是你还是在工作，
0: 你还是在付出，
1: 然后呢，可能从这个您师傅那边觉得是，按照咱们传统那种，都是我教你手艺，那你就拜师嘛，就拜师，对老师傅原来那都很尊敬，怎么怎么地，这个但时代呢，确实是不一样了啊。我像以前的这个所谓的拜师学艺呀、然后入门呐、怎么怎么地，他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法律，那时候叫衙门是吧？啊，那时候叫衙，但是现在我们法律健全了，这个确实我们在，判定这个学徒，他到底产不产能，我们就得判定你干活了，我在你这干活了，那你就得给我开工资或者怎么地的是吧？
0: 现在也是大家这个意识，维权意识也是很强。你像劳动合同法的话，它本身它是2000年左右它才出台，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去考虑这个事儿，那就觉着我在这干活，你给我开工资就行了，哎呀，就是挺好了，我在你这干，我有个地方能挣点钱。但现在大家的想法可不是这样了，并且法律规定也越来越完善，咱们最近新出台的这个相应的劳动法呢，你这些东西你怎么交工，像刚才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个那个大姐咨询的，就是说把钱折成现金给我，然后让我自己去交社保。这个东西呢，从咱们自己角度觉得，哎，那我这钱我这工资我也得了，我交社保，但是你从法律上讲它就是违法的，你从情理上讲那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你符合情理，那你也没有符合法理呀、那你没有符合法理的东西，它不就是违法的吗？
1: 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有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广告。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2: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儿了？
10: 就是我老公吧，哈，在瓷砖厂干搬运工，没有签书面合同，搬瓷砖的时候呢，被倒塌的就是那个货呀，给砸坏了腿
1: 啊，
10: 骨折了，住院能花3万多块钱，躺了3个月的医院呢，现在呢就是行走都不方便， 厂子说呢，是我们自己呢没注意安全，不算工伤，只给了我们1000块钱。完之后呢，就不管不顾了。我们现在手里头呢有工友的证言，有工厂呢出入的打卡记录，还有那个医院诊断缴费单，还有那个货呀，就是对于倒塌的现场照片。我想问一下律师，我们能不能要求厂子，就是说全额赔偿我们医药费，还有误工费、营养费？这个我们这种情况算不算工伤？
0: 你们这种情况算工伤。工伤的话，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那这种情况它是工伤。像您刚才说的，搬运工是吧？瓷砖厂哈，那你这个情况的话，它肯定是符合这个认工伤的情况。但是像您刚才说了，没签书面劳动合同，那么你可能像你们这种认工伤的这个程序，可能需要走一个确认劳动关系。像您刚才说的，你这个工友证言呀、工厂出入打卡记录啊，你最好还要有一个工资流水。我不知道他是工资是咋发的，他要给你打那个银行卡，你把这个工资流水也调出来，然后。先去工商部门先认一下，到那个厂子所在的这个注册地的这个区里边去认一下，看看认工商大概率他会让你去确劳，然后你再对应相应的区去这个仲裁，先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之后再去认工商，基本上我认为你这个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我看你说躺了3个月没法动弹，那你这个工伤也发生也时间不能短了。工伤的话，你正常应该是事发1年之内，你作为这个伤者这边你应该去认工伤。还是那句话，抓紧，别过期，过期了咋都不好说了，有理都没理了。
1: 嗯，
10: 那我手里的现在的证据拿给律师看看行不行？
0: 行啊，这些东西你可以到我们所拿，到我们所我们看一下你这个证言呐、打卡记录啊啥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给你看看，然后看看还缺啥。如果说有对于你这个认劳动关系缺少的东西，我们看看指导你，让你回去准备充足了，咱们不就更好吗？
1: 有时间抓紧来吧啊，因为这个像刚才宋律师说的，如果是过了时间的话，那你说咱就
11: 不好整，
1: 多闹挺啊。建设街啊，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哦，电话记一下。
10: 行。
1: 85671234。
10: 85671234，好的，我记下了。
1: 好嘞，早点来啊。再见。
10: 好的。
1: 就有的事儿真是，这个反正在身边的人多数都愿意拖蹭，然后一旦麻烦起来了之后，就容易打退堂鼓。
0: 对，这种我归咎为这人还是很善良的，就是他对对方还抱有着一种美好的希望。他可能不觉着这个事儿，会多么的艰难，对自己维权路多么艰难，可能觉得哎呀，好好说好商量的，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如果说这个事情能这么解决的话，那可能这个社会那真的太美好了，也就不需要法院，也不需要我们律师从中去为你维护权利了。所以说一旦权利受损，第一时间要维权，不要把这个对方想象的太好，他要是特别好，出事就给你钱了。
1: 对啊，
0: 他还能等吗？多左推一天右推一天呢。我们见过很多这种工伤的，他明明属于工伤，然后出事之后，那个老板呢，或者说什么跟你说，你等着吧，我这儿给你交保险了，你等着保险给你下来的，那个我把钱给你，
1: 就搪塞你，
0: 拖过一年了。然后哎呀实在不行了，问律师说，哎，你这符合工伤啊，一看拖出一年了，你这玩意儿期限过了，那没办法整，期限一过，很多权利你都没有办法去行使。所以说不要拖，听他说咱也找个律师问一下，问一问，把这个期限最起码说给他拉回来，你后面你怎么 怎么维权，你是工伤啊还是人损呢、啊、最起码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你真拖到后边工伤，很多人他明白工伤他的钱很多时候他是比人损要高的、嗯、啊，你如果说你工伤过了你按人损走的话。

0: 啊，你可能会。
1: 那就基本上医药费啥的。
0: 对，那你而且你人损的话，很多时候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呀。
1: 嗯。
0: 你工伤的话，它是属于公司承担全责呀。你这一个钱，
1: 嗯、
0: 你一下子差出多少来呢？
1: 就是大家别怕问，就有好多人就怕问，这个可能是我们东方人，他就是比较典型一种记者，就是希望哎呀，我靠我自己去研究给他弄，
0: 对，
1: 就是嘴懒。比如说，这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出门啊，出门找一地方，哎，我打开导航，让我查一查，跟导航走。其实最最最最简单的，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哪儿怎么走，这是最快捷、最简单的，就是张嘴问啊，就是张嘴问。生活当中也是，但凡是自己叫不准的和法律有关的，问问啊，就问。咱们那个素邦律师事务所啊，律师团队极其强大，全天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有事儿就问啊，就问，就是最方便。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个四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喂，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在家问有事儿，让我出个主意啊。
1: 行，您讲讲。
2: 我跟我媳妇吧，前日子离婚了。
1: 嗯。
2: 离婚就是说到家庭，就是白纸黑字写的非常明白。婚内吧，我俩留一台车归我，就叫车归我。完了，我给他那个2万块钱补偿，他呢答应配合我当劳务。完了，这不是领完我这刷刷刷的把钱就凑着就给他。但是那哥们他就磨磨唧唧拖着就不去办那个过户手，还把车呢成天的开着吧，东走东上西上。我一看这也不中啊，这不这车呀，这不好整吗？我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就问，我这个手里吧现在有这个离婚证、离婚协议、转账凭证，还有多次催他过户的这个电话记录。他那个就是不履行协议，我能不能去起诉强制过户啊？再就是我能要他赔偿帮我用车的损失吗？就是这是见笑难为啊。
1: 没事。
0: 我先回答问题，那就是肯定能起诉。因为你们之间是有合同，你们这个离婚协议它不就是一个合同吗？你们合同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这个车归你，你给他钱，那这个时候，那这个车它就应该哪怕是使用权还是说所有权它都应该交到你手上。那么你起诉的话，你就应该是向法院确认这个合同有效，并且这个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车给你之后，他法院就会判决，基于你们合同约定来判决这个轿车归你之后，你可以拿着这个判决的生效证明和这个判决去到车管。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可能都不需要他的配合，你就能把这个车过户下来。如果说这个车管不配合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旦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律它是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这个时候这车可能最终就归到你了。如果说他还是开着不给你，那你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那法官可能就会找他了。那你赶紧的把人车给人家呀，把这车找着之后你开走，那你就一点不犯毛病，明白吧？然后还有你说的这个用车的损失，那用车损失的话你可以主张，但是你得举证，就是说你们两个这个期间你是租车呀，还是那个打车呀，还是怎么样啊，这些的话你都需要举证。你可能需要把你打车呀这些发票的东西都留好。如果说你是这段时间租车，那么你也跟租车公司需要把这个合同、发票、转账记录这些全部的都要留好，作为你要损失的证据。这个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是如果说你已经租车了，或者说你也产生相应的费用了，我建议你把这些证据补充一下。
2: 好，那我听明白了，谢谢二位啊。
1: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
2: 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微信2463456啊，我们来看看微信上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宋律师好啊，我奶奶生前呢一直是在我家我们一起过的，吃喝啊看病啊都是我家在管，然后她临走的时候呢立了一个遗嘱啊，说把名下这个老房子留给我爸，完了我老姑就不乐意了，偷摸就把那个老房那个锁给撬开就住进去了，还说那女儿也有继承权呢，完了把这个遗嘱还给藏起来了，所以现在呢手里面是有这个遗嘱的原件啊，还有见证人的这个证词，包括这个伺候奶奶日常的一个记录啊什么什么。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起诉让我老姑搬出去，然后把这个房子就给办过户了，过给我爸这边。
0: 可以，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首先你得起诉确认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法院就会审查你这个遗嘱的形式以及内容。我看刚才这个也留言了，说有遗嘱原件还有见证人的相应的文件，然后还有这个日常记录。那这个的话如果说见证人的话他符合法律规定，自述遗嘱正常来说不是有两名以上非亲非故的这种鉴定那个见证人嘛，如果说这些形式要件都符合的话，你这个遗嘱大概率确认有效是没有问题的啊。有没有问题之后，法官也会相应的你这个诉讼请求也会有嘛，把这个宅子这个房子确认到你父亲名下，那么在你取得胜诉判决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判决要求你老姑赶紧的出去吧。如果说他不出，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腾退。但是像你们这种案子的话，需要注意的是你可能需要把你奶奶的其他继承人也要带上因为这个继承纠纷它是有法律规定的，就是需要把这些全部的这个继承人全部都带上，最终这个东西怎么判那是判的事儿，但是你这个主体原被告的主体肯定是要全，别落人，你需要注意。如果你还有叔叔大爷其他的姑姑什么的，把他们也都得作为被告，或者说都反正是都得列上就是了。
1: 反正就是照顾老太太这些呢，其实他都是正常的义务，最终就是看遗嘱，是吧？最终看遗嘱。但是尤其像你说这个众多子女，那老太太一直是跟着自己的这个儿子在一起过的话，那这个其实从法官的这个角度上也觉得这一切顺理成章，是吧？然后如果是这么立了这么一个遗嘱，这是没有太多争议的啊，没有太多争议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那你老姑这他住进去有啥用啊？他住进去的房子是他的呀。
0: 你赢了之后，那你不是照样吗？像我说，法院强制腾退，法院，咱们有的时候在像咱们。有些时候那个公众号还有像法可以关注一些法律公众号，你可以看一下各个法院这个强制腾退这个房屋非常有效力，带着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法院的工作人员直接给你全程录像，公证处的在旁边清点，全程录像东西给你打包
1: 拉
0: 走
1: 啊，并不是说我想象的那个，比如我报警，然后警察同志来了，说你这非法
0: 不是
1: 擅闯民宅，不是这个。
0: 我看过咱们长春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发的一些视频，还有那特别的那个。顺畅，这个法律的执行力啊真的太强了，
1: 就直接给你东西啥都搬走，人给你抬出去，这种
0: 那还不至于，那是直接像我说那东西打包都有公证处跟着，清点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全程执法记录仪在这儿搁着，那丢不了不能让你丢一样东西，但是也不可能让你这个人留在这儿那有那个被执行人撒泼打滚的那你这东西你也不能对抗法律啊，你再撒泼打滚你不也是在你也得服从法律的安排嘛，对不？
1: 啊，还有这么一个解决方式。对，所以那个你也别去跟你老姑对话了啊，看你老姑这也是个硬茬，你跟对话呢你也够呛能整过他，你也打不过他，然后呢这个讲话呢撕破脸，咱没必要做那个撕破脸的那个人，我们可以用法律，就是你不是和亲就让他搬吗，就用宋律师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办法啊，那咱全程基本上都也不用露啥面了。
0: 对，你可以委托律师拿着你这个遗嘱开庭什么的，这些东西你委托之后，你作为委员告你完全可以不出庭，
1: 对，
0: 完全可以不出庭，然后判决生效之后正常的就

0: 深见之情呗，像刚才那个天明老师也看出来了，你这股硬茬，硬茬，你跟他好好讲道理，那可能你讲不过他，
1: 讲不过，哎呦，
0: 你秀才遇到兵还有理说不清。
1: 然后最主要核心是啥呢？就是生气。
0: 对，
1: 像我跟宋律师今天上节目还探讨说，哎呀，又过了一年，这又老了一岁。你人呐，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就是啥，尽量别找气。啊，别找气！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那很多病都是从气上来的。所以呢，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让律师来办这个事情。
0: 嗯，
1: 人就是一旦发生矛盾，只要俩人碰上面，哎呦，那就来吧！你这就越说我越生气，越说越生气。最重要的，说完之后回去之后你自己生气，说哎呀，
0: 生闷气，
1: 这样人呢、啊，这他气死我了！哪句哪句话说的太不中听，什么都。不跟你发生任何的接触啊，我也不跟你对话，我也不用跟你说那个发信息打电话什么这那的、
0: 嗯、
1: 然后当面给你看啊遗嘱怎么的，不用跟他对话啊，拒绝对话，有事找我的委托的律师啊，这样全程你自己心情这个也不受影响，事儿呢还办得妥妥当当，
0: 特别舒畅。
1: 嗯，就一定得这样。你就说你自己，你跟人家吵吵完没吵过，发挥没发挥明白，回来自己气够呛，完了之后呢还没占着啥理，你说你闹不闹心啊？
0: 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速帮律师时间啊，如果遇到事情别生气啊，别生气，奇怪的身体你犯不上的事儿，说的哎，说到这儿感觉好像我们的律师是给大家这个减轻心理上的那些负担的职业啊，来吧啊，有事儿打我们速帮律师事务所全天法律咨询电话85671234，85671234。当你的这个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当你气儿不打一处来，就打电话找律师啊，自己呢就可以从这个事件里面扒出来啊，这从事件扒出来。我们来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
6: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5: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

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让利优惠活动，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呢，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开播，依然是助力中高考的特别节目啊，邀请到了长春北湖学校的常务副校长张洪波校长，以及我们的这个长春北湖学校的数学教师李宝石老师，今天呢纯是叫考前指导是吧？
5: 啊，
4: 问候一下洪波校长，你好。
5: 各位家长好，各位同学好，各位听众好。
4: 这是怎么说呢？我们的新直播间。洪波校长是头一次来，
5: 是头一次来的。
4: 但在此之前呢，洪波校长给我们贡献了好几十期的优秀的节目内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张洪波校长，他是曾任长春市实验中学主任、长春20院中学教学校长、长春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所长、长春市第8中学校长、党委书记、正高级教师、吉林省科研兴校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人现任长春北湖学校常务副校长，欢迎您啊啊！这个再次相见，欢迎您。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李宝石老师，他是长春北湖学校的数学教师，教龄10年，高二数学组组长，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职工技术带头人，吉林省高中数学联赛优秀教练员，吉林省云校、长春都市圈云校名师云课主讲教师，多次担任省级、国家级课题主持人。他的教育感言是真情教书，真心育人。欢迎你，李宝石老师。
5: 宝石还是我们北湖学校圆梦班的班主任。
4: 圆梦班的班主任是不是？
5: 啊，优秀班的班主任。
4: 好的，欢迎你，宝石老师。好的，那今天的两位老师啊，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内容非常的重要。一看都6月5号了啊，
5: 特殊的日子，
4: 特殊的日子，我们实在是不想给大家增加焦虑，增加这再让大家抹眼泪了。现在都告别是吧？离校的时候，哪个视频都能把你看哭，我就现在我都不敢看了。
5: 还得回到正题儿是吧？
4: 还得回到正题儿，因为这个准备考试比较重要哈。所以今天我们请洪波校长和宝石老师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讲这个考前的备考的相关的准备啊，怎么做啊？首先呢，就请宝石老师吧，因为他是叫什么班的班主任？
5: 圆梦班。
4: 圆梦班，哎呀，
5: 我们北湖最好的班级的班，
4: 最好的班啊。这个什么意思？就到你们班之后，所有的梦都能圆了，是吧？
6: 保证你985，
4: 保证我985，
6: 全员985。
4: 万一我考不上985，老师怎么办？
5: 也保证你985了。
6: 对呀、
4: 好，那我就努力啊，咱要上全员985。那我们首先请的是李宝石老师说说啊，作为班主任的角度啊，一个是 这还剩这点时间，是不是？时间也不多。那从生活上，还有从学习上，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先说学习上吧，啊，还能做点啥？嗯，
5: 老师啊，当圆梦班主任好长时间，一直当班主任工作了，
4: 啊，
5: 他就对指导孩子这些还是有一套的，
4: 是吧？啊，那我们就洗耳恭听哈。
5: 还是先说说学习，说正事儿，
4: 先说学习，先说学习，
5: 最大的正事儿。
4: 嗯，好。
6: 因为刚才啊，主持人和这个洪博校长也说了，明天就已经是6月5号啊，今天是6月5号，明天已经是6月6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跟孩子们谈呢，说是你刷题，刷一道整套的题去做，去练手。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如果说孩子们非得说我想看一看，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开考前呢，做一些简单的复习。这个简单的复习指的就是基础知识不失分。你比如说语文学科，我们可以看一看，常见的或者是教老师语文老师给我们圈的这些重要的古诗文词，这个古诗词，
4: 嗯，
6: 哎，去背诵背诵这个，
4: 嗯，
6: 像物理啊一些公式是比较多的，比较繁琐的哈，所以说呢，也可以再熟记一下这个物理公式，
4: 嗯，
6: 化学这个我们都有错题本，孩子们都是在3年的学习中啊，都整理出了，尤其在高3这一年嘛，整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错题，
4: 嗯，
6: 还有一些易错的化学方程式等等，
4: 嗯，
6: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看一看这些还是比较重要的。
4: 嗯，
6: 你像生物学科，我如果非得看看教材的情况下哈，
4: 嗯，
6: 这个生物学科我觉得教材就比较关键了。
4: 嗯，
6: 哎，比较关键了。
4: 嗯，
6: 因为这个生物学科它是比较稍稍偏文一些。
4: 嗯，
6: 也很有可能就你这2天看的这个教材，我们说可能就在考场上这个试卷中就出现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回归教材，其实各科呢也都可以这样。
4: 嗯，
6: 你像我是教数学的，那么这个数学学科呢，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一些基本定义呀，这种辨析，哎，这一类的，因为其他的这个解答题呀，或者是基本题型啊，其实孩子们通过多轮的这个模拟考试，基本上都已经能够熟练的知道他这个套路了。
4: 嗯，
6: 那关键问题就怕一些基础的问题失分。你像我们的概率统计啊，有很多这个专业名词，什么相关系数，
4: 嗯，
6: 决定系数。哎，究竟他们都是我就像讲数学课了哈，
4: 好，嗯，
6: 就是你像你趋近一的时候，
4: 嗯，
6: 那决定系数趋近一的时候呢，那它是模型的拟合，
4: 嗯，
6: 程度越好。那你要是相关系数趋近一的绝对值啊，趋近一的时候呢，我们是两个相关关系越强，哎，往往啊考生在考试的过程中对于这些基本知识把握不准，也会进行失分。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我觉得看一看这类的东西，我觉得更有必要。
4: 嗯，
6: 这是从学习上简单的谈一谈。
4: 嗯，
6: 那么你从生活上呢，我们说就是一定不能够熬夜。是放松这个心情，放松这个心态。
4: 嗯，
5: 保持那个什么，那个学习事儿，我补充一下。
4: 嗯，
6: 好，好，
5: 我
6: 们
5: 再。然后一会儿你
4: 再，我就知道你要补充。
5: 然后你再说生活的事儿，
4: 嗯，
5: 啊。
4: 嗯，好，
5: 说以你为主啊。
6: 嗯，
5: 那个最后这几天呢，大家不要期望自己啊，又有什么新的突破，
4: 对，
5: 和新的啊，新的收获，新的收获提升，
4: 又做会好几道大题。
5: 哎，对，千万不要想这事儿。这里边呢，另外还有一个事儿，
4: 嗯，
5: 不要迷信有谁押题呀，
4: 啊，
5: 外边什么什么有押题，不要相信这东西。
4: 押题卷，
5: 对对，
4: 然后神秘兮兮的，印的特别的不清楚，好几百块钱一套，
5: 而且会搅乱你的。这么去说啊，
4: 嗯，
5: 等到高考结束的时候，
4: 嗯，
5: 尤其社会那些班，
4: 嗯，
5: 每个班都会喊我押中了多少题，
4: 嗯，他押中了多少题，
5: 小平怎么事儿？因为他高考是离不开我们平时的一些训练，
4: 对，
5: 你要是在高考中找和你训练相似的，
4: 对，
5: 谁都能找到。
4: 他压中了力学部分，有可能。
5: 所以这种押题啊，纯是什么呢？
4: 阿房宫啥的也能压上。
5: 对，就是在忽悠大家，所以不要迷信这些，一定要心有定力。
4: 嗯，
5: 不要像这些，不要去说有新的突破，不要相信别人押题，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么多年对高三指导的时候，我都强调一个事儿。就是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啊，孩子们，要自己梳理，自己梳理，就是把东西都看一看，你认为哪些重要，对吧？另外，你认为哪些地方考，或者认为自己哪些地方没记住，梳理成一单篇纸。 单篇纸、
4: 哦、
5: 一个提纲，
4: 那就是没有多少内容
5: 啊，就是不需要太多内容。
4: 嗯、
5: 所以这两天呢，就是如果明天比如说第一节课，第一个考语文，
4: 嗯，
5: 哎，我就把语文那个提纲看一看就完了，
4: 嗯，
5: 啊、别的我都会，
4: 哦、
5: 我都会，我就不去想，就千万不要去再把那一大摞子书拿过来翻的、
4: 嗯，
5: 你翻会搅乱你的心智，
4: 对，
5: 对不对？然后到数学了，
4: 嗯，
5: 我把那一篇看一看，这里边有对我的个人提醒，
4: 嗯，
5: 有我们记下来的东西。
4: 嗯，
5: 你就这么想，我把这一篇都看完、
4: 嗯、
5: 这就是我最后的水平了。
4: 对
5: 对，不要期望自己又高了又低了，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境界，
4: 对，
5: 对不对？所以最后呢，这段在学习上保持定力，
4: 嗯
5: 嗯,
4: 嗯，保持定力，
5: 对对对对。
4: 你刚才说这个挺好的，就是你把你的期待放低一点，不要去相信社会上的乱七八糟的押题，它会扰乱你。然后自己在此之前，你会梳理一些相应的，
5: 对啊，对对对，
4: 的这个知识。
5: 如果个人没梳理，
4: 就看一下。
5: 如果个人没梳理，
4: 嗯，
5: 应该是所有的学校每一个老师，
4: 嗯，
5: 都会，我这个都知道，都会每个学科老师，
4: 嗯，
5: 保持咱有吧，
6: 对，
5: 就是每个老师都会给孩子们，拿一个最后的一套东西，
6: 重点的，
5: 这里面可能是题、
6: 嗯，
5: 也有提纲，哎，把老师这个东西好看。看一看，
4: 嗯，
5: 因为还要相信自己的老师是很有经验的，
4: 对、嗯，
5: 应该是每个学校都是有的，
4: 对，
5: 所以最后啊，学习大家就做点事儿行了，
4: 嗯，
5: 不要拿着教材再拿着那个书拿那个卷、
4: 嗯、
5: 再重新看，
4: 对，
5: 就是看看老师的提纲，自己的提纲。对不对？然后静下心来把这些东西看明白。
4: 你说的这是程度差不多的孩子，但还有好多孩子，他这些事情他好像还做不到，
5: 做不到。但是
4: 然后就开始着急了。完了，我这老师，我这书很新，我不咋会。
5: 那不能，那不行啊。
4: 那你降低期待吧。
5: 就是、他自己不能梳理、
4: 嗯，
5: 但是现在我这么去说，
4: 嗯，
5: 所有高中的老师都会给孩子们、
4: 嗯、拿老师梳理的那种
5: 留一点东西的、
4: 嗯。好，
5: 你把这些东西看看就完事儿了。
4: 好，
5: 更多的你想看，你愿望美好，但你也没有精力。
4: 嗯，
5: 尤其会对你的考试会有干扰的。
4: 明白。
5: 嗯，
4: 好，
5: 宝石接往下说，
4: 请宝石老师继续说啊。
6: 行，那我就接着谈一谈生活方面的、嗯。生活方面这个呢，实际上是家长啊做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哈。
4: 嗯。
6: 比如说这个饮食清淡呐、啊
4: 嗯，
6: 这个稳妥的这个忌口，这也都是老生常谈问题了。
4: 嗯。
6: 年年都高考，年年可能啊各个节目啊，包括这个老师们呢、啊，都会强调这些东西。
4: 嗯。
6: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以为认为哈，以家常饭菜呢为主，不要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就是被吃过的东西，先要吃一吃，
4: 是香辣蟹啥的哈。
6: 对对对对，
4: 就不要涉足了。
6: 我们今天在办公室也开这样的玩笑哈，说这个说儿子、啊、这或者是女儿哈、啊
4: 嗯，
6: 你这个快高考了，挺辛苦的，是不是、啊
4: 嗯？
6: 我们这个吃顿烧烤吧，
4: 嗯、
6: 或者是说吃顿海鲜吧、
4: 嗯。
6: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是不要让孩子、嗯、吃这个东西的。
4: 这个问题好，我们很多家长他都达成了共识，
6: 对这个基本共识现在家长都有、
4: 嗯。对，
6: 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放松哈、
4: 嗯、
6: 就平时

0: 说这个是我们一直都是晚上学都能学到10点半，学到11点。
1: 嗯，
0: 说你调整生物钟，但是你一下子让我10点左右睡，
1: 嗯，
0: 我也睡不着。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1: 嗯，
0: 现在这个手机哈，智能手机是非常非常这个泛滥哈，
1: 嗯，
0: 对于学习的孩子来讲，
1: 嗯，
0: 他说我打一打手游吧。这个王者荣耀啊，什么吃鸡啊，
1: 嗯，
0: 这个东西说我去缓解缓解我自己。
1: 现在不咋玩这个了，嗯，玩比不玩这个了，老师，啊，
0: 比这个更高级一些了。就是你赢一场输一场，其实呢，它不仅我不仅不会缓解你的这个压力的情绪，
1: 嗯，
0: 反而会让你兴奋。
1: 哦，就是，
0: 输了你很懊恼，
1: 嗯，
0: 赢了呢还很兴奋，反而会导致你这个入睡哈，
1: 对，比较
0: 困
1: 难，
0: 更困难了。
1: 不，嗯，不建议用打游戏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这个压力啊。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平时他都是12点多睡觉，然后这个时候非得让他就是早睡
0: 10点半，
1: 他确实是睡不着。
0: 对，
1: 那咋整？
0: 那也要尽力去调整哈。你像我，就是我本人就是一个入睡比较慢的一个人，
1: 嗯，
0: 所以我晚上的时候呢，我也会扣一个耳机子去听一听轻音乐，是不是，啊
1: 哦？
0: 你现在已经学习没有那么忙了，都已经各个学校都已经退校了。现在，
1: 嗯，
0: 学高三的学生都已经退校了。
1: 嗯，
0: 晚上跟父母出去适当的散散步，
1: 嗯，
0: 简单的运动，不要做这个极限运动，
1: 嗯，
0: 在这个阶段把脚崴了哈，手，
1: 嗯，
0: 手整骨折了，
1: 对，
0: 你还打不了题了。
1: 足篮排
0: 是
1: 不
0: 是？对对对，
1: 嗯，
0: 完了呢，你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多走一走路。哎，你这个累了，
1: 嗯，
0: 可能睡眠也会质量能高一些。
1: 哦，
0: 再不行，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1: 嗯，
0: 咱们选择一些节奏缓慢的哈，
1: 嗯
0: 啊。现在这个 QQ 音乐呀，是不是，啊，顶上都有这个很多很多这种比较，
1: 嗯，
0: 有助于睡眠的音乐，
1: 嗯，
0: 听一听它是有助于睡眠的。
1: 嗯，
0: 我每天听一会儿，不知不觉我睡着了，可能这个耳机呢还在播呢，所以还是很有效果的。
1: 哦
0: 这是，
1: 但是孩子们可能也有自己的这个习惯的那个方式。
0: 对对对，他肯定有自己的方式。嗯，
1: 这是听点音乐可以让自己呢就是快一点的入睡。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吧，他躺在床上他可能是紧张，是吧，张乔？
2: 对，
1: 他就是翻来覆去睡着。我觉得就是睡不着也没啥。
2: 嗯，
1: 哦，因为我记得我高考和中考的时候我也睡不着，我就在那儿，反正学习也是学不下去啊。那个语文啊、政治啊什么的，看完之后我怎么，哎呦，还这么多还不会的，
0: 其实
1: 还背不下来呢。然后后来我就不看了，我就背点英语单词。其实第二天我这状态也挺好啊，也没说困啊，在考场上打瞌睡。也没事儿，真的啊，就算是孩子睡不着，你也不要担心，基本上没有人会在考场上打瞌睡，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好，那好，那请那个宝石老师继续说啊。
0: 我说其实啊，他这个睡眠，他主要其实他如果压力没有那么大的话，
1: 嗯，
0: 啊，孩子们现在是缺觉的，高三的学生一定是缺乏睡眠的，
1: 嗯，
0: 是不是啊？他只要不给自己压力，不给这个不去总想这些事儿，其实他这个入睡吧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1: 嗯，
0: 往往这个入睡困难的孩子都是学习压力比较大的，
1: 嗯，
0: 可能说我必须要达到个什么什么样的水准呢？啊，达到一个什么什么的水平啊，总给自己这些心理暗示，
1: 嗯，
0: 哎，才导致的他睡眠就是入睡比较困难，其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我总觉得哈，适当的运动啊，这个吃点清淡的这个蔬菜呀，
1: 嗯，
0: 这个水果啊哈，听一听音乐呀，是不是，啊，简单的运动，这个入睡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就是不要过度紧张。
1: 嗯，
0: 这是从生活上啊，这是
1: 从生活上，
0: 嗯，
1: 刚才说了学习上，生活上，
2: 嗯，
1: 啊，
2: 那个
1: 张笑，你这么多年的那个经验，你觉得？
2: 实际上，宝石说的已经比较全面了。
1: 嗯，
2: 我说说，我大致给他归纳一下，总结一下吧。
1: 嗯
2: 啊，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上说到饮食的事儿，
1: 嗯，
2: 现在确实我们家长都非常有经验了，
1: 嗯，
2: 就是这个时候一定给孩子们吃容易消化的。
1: 对，
2: 哎，不要搞些创新啊，
1: 嗯，
2: 也不要搞些特殊的
1: 香辣
2: 特殊的事儿
1: 啊。
2: 突然觉得给孩子改善，
1: 嗯，
2: 那不是这时候，
1: 嗯，
2: 等到考完
1: 子啥的都不允许。
2: 哎，考完之后，咱该庆祝的时候吃点啥都无所谓了，
1: 是
2: 不是？是
1: 的，是的，嗯。
2: 所以就是一定与孩子消化平时经常吃的一些东西，
1: 嗯，
2: 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时间呢，刚才说到睡眠的事儿，实际上和时间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2: 就是不要让孩子睡得太早。虽然我们调整，
1: 嗯，
2: 但是你也不能让睡早。你让7点就倒下睡觉，那肯定出问题。躺下睡觉，
1: 谁能7点？
2: 8点钟睡觉，所以呢，对对对对，所以
1: 9点孩子也睡不着。
2: 那就是10点钟睡都可以。
1: 10点、10点半，
2: 十点
1: 是最好的
2: 就可以。
1: 对，
2: 没必要非得让孩子9点就去睡觉。
1: 嗯，
2: 因为孩子精力，我发现小孩的精力和成年人完全不一样。
1: 对，
2: 小孩实际上他有的是休息3-4个小时 或五六个小时，他就恢复的比大人要好多了。
1: 是的，是的，
2: 我们不提倡，
1: 嗯，
2: 但是这样，所以现在我认为就是高考生的孩子最佳。

0: 啊的，上床的时间呢，10点到10点半比较合适，
1: 对，
0: 早了绝对不太合适的。
1: 上床休息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些这个准备和自己的暗示的环境，比如说你的窗帘要拉好，然后呢，这个周围的人也不要一会儿跟他说个这个事儿，一会儿说那个事儿，
0: 对，
1: 睡觉就是睡觉，休息就是休息。
0: 另外，为了保证这个睡眠呢，就是以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
1: 对，
0: 慢跑跑啊，或者说散散步啊，
1: 是，
0: 这些都可以，也包括听听音乐，
1: 嗯，
0: 但是一定不要弄那些刺激的哈，打的游戏呀、啊
1: 嗯，
0: 或过激烈的一些其他运动啊，肯定
1: 是
0: 不行
1: 的，
0: 是
1: 的。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生活大致也就这些方面，
1: 嗯，
0: 然后可能还有的涉及到那个给孩子们，中午的时候租个附近的住房啊，这也算生活吧，对不对？
1: 他们会租个宾馆，
0: 宾馆
1: 在宾馆都涨到平时200-300的，都涨到600-700了，都翻倍的涨。
0: 对、
1: 嗯，
0: 要是真是，如果条件允许，就近给租个宾馆还是挺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关键是中午休息，另外来回孩子们还不折腾，
1: 是，
0: 对不对？也很重要。
1: 就是你免去了交通上的那个麻烦。
0: 对对对，尤其是这时候这段时间是阴雨天呢，完了甚至高考期间，虽然是我们有各种管理，那也不可避免有时出现一些突发事件，
1: 对，
0: 交通堵塞啊等等一些事儿啊，生活也是，也就大致是这些。
1: 对，我们把这些所谓的这个小弊端呢，全都尽量给它避免，
0: 对，
1: 这样它就不会影响孩子考试的状态，是不是？
0: 对，
1: 嗯，这又需要我们家长做好后勤工作了，
2: 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家长们现在就是觉得，哎呀，这终于快要考试了啊！最后这一关过好了以后，他们这叫大事完成了，可能也可以松一把气儿了啊。那我知道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认真的准备，是不是？那请宝石老师再跟我们说一下考前的准备好吗？
2: 嗯，这个考前的准备吧，主要是最主要的还是他的这个身份证啊，像这个准考证啊、2B 铅笔啊这些考试用具。
1: 嗯，
2: 这里边呢，我老师们在离校的时候也都会嘱咐。
1: 嗯，
2: 包括这个任考场的时候呢，可能老师还会强调这些事情。
1: 嗯，
2: 但是我还是提醒各位考生哈，你这个2B 铅笔至少要准备两支。还有这个黑色的签字笔，我觉得最少也要准备两支。你像橡皮呀、直尺、这个圆规等这种的问具哈，准备一个就可以了。为什么说这样的事情呢？你像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我就回忆起来了，都是我后来当老师参加工作以后，进行监考这个这项事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就感觉到很后怕。
1: 嗯，
2: 因为我当年考试的时候，我就只拿了一个。一支黑色的这个签字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什么
1: 一支，
2: 对、
1: 哦，
2: 所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这个笔，但是万一它出现问题了，说我这个往管身边同学借一下吧，或者说我管监考老师借一下吧，这个问题可能也不是很大，但是它整体就会打乱你这个考试的什么呀节奏，
1: 对，
2: 哎，所以呢，我们多备一个，万一这个笔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可以及时的啥呀进行更换。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事情。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前熟悉路线啊。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说哈，说现在家长都已经，旁边，给这个有条件的哈，都租了一个宾馆。
1: 是的，
2: 那这个可能会减少一些通行中的时间。那如果有的孩子就想在这个家里住，我就想通勤，是这样的吧？
0: 哎，他有这样的。就是他习惯于在他那张床上，
1: 他有的时候他换床睡不着，
0: 这事是真有，这事得真的在意，
2: 对，
0: 在意，对。
2: 你宾馆这个环境，
1: 设计好交通的问题，
2: 宾馆这个环境可能会导致他更睡不着了，所以有的家长可能现在这私家车也很方便哈，就愿意来回接送，哎，就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是不是啊？因为每年呢，新闻中也是屡见不鲜，总有这个睡过头的，或者是准考证落下的，然后这个延误了考试。
1: 准考证落下也没事儿，因为老师，比如说我们的代考老师那儿，他都会有复印好的，就可以事先也多复印几份，你放在你的那个文件件里，文件档哪里？
0: 小明他还这样的，就是你没带准考证，然后打个招呼，也是可以进去的。这个管理是特别人性化
1: ，人性化，
0: 但是要求你下次的时候必须把它补过来的。
2: 对，这是校长补充的这个。但我想说的是，
1: 身份证呢？身份证如果忘带了，
0: 都可以
1: ，
2: 但是你一旦发生这种问题，还会影
0: 响
2: 孩子的情绪，
1: 内心会有波动。
2: 对对对对，一定是的，因为孩子吧，他面对这个高考哈，他还也。

0: 他也是有不自主的就会紧张、
1: 嗯、是的，
0: 他在自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他就会 更会紧张，
1: 是
0: 他都不清楚了，说这个我到底能不能进了呀、
1: 嗯、
0: 他会很担心、
1: 嗯、
0: 这也会影响他在这一科的这个考试和发挥、
1: 嗯、
0: 那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麻烦啊、
1: 嗯，
0: 我们还是尽量避免。
1: 是的，
0: 哎，这是我说的，这个，
1: 嗯，
0: 像这个穿戴呀，其实就是怎么轻松怎么来。

0: 当天所验考场啊，就是允许他穿的这个衣服，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呢，
1: 嗯、
0: 就不是很大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细整理。零疏漏，哎，这是我对考前准备，对我们这个广大考生的一点建议。
1: 嗯、建议，还有您刚才提到的笔，我建议大家，多准备两支笔，然后在家试好，
0: 至少两支，
1: 试一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有的是孩子说，哎，我这笔是新的啊，或者是你拿的时候，因为那笔它都长得一样，有这个试过了，那个没试过，你这个必须给它校准，因为这个笔到考场上相当于你这个上阵杀敌的枪，
0: 对，
1: 很重要。
0: 主持人的比喻非常非常的准确啊。
1: 好，这是考前的一些这个细节的一些准备，是不是啊？还有熟悉考场。熟悉考场的时候，孩子们也记得，就是，有最好是家长跟着，是不是？
0: 家长都会跟着的，因为吧，都不放心。就是高考，从我们那个时候高考，家长就陪伴，所以高考这场大的考试哈，家长一般都会跟着的。
1: 对，打好提前量啊，比如说我们规定的是这个半点集合，你就20:15你就到，
0: 提前个10分、15分钟，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的。
1: 嗯，好，这样，那我们的保师老师啊，先说到这儿，一会儿可能还会有一些补充的，是不是？咱们一起来说。还有就是有的进入考场的这个情况了，我们就请洪波校长来说一说啊。关于之前的细节，你还有补充的吗？没有了吧？
2: 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啊。
1: 那我们就说
2: 再往前走呗，那就孩子
1: 往下走，
2: 再往下走，孩子就要到考场了吧？是不是？
1: 哎呀，我真是慢点进入这一步吧，好害怕呀。
2: 前面这些准备吧，都是为了最后我们进入考场这一瞬间。实际上孩子们真正心态变化最大的就是到了考场之后，以及进考场之前，这段是心态波动最大，
1: 是的，
2: 感情这个最丰富，
1: 对，
2: 这个情绪最激动的时候，
1: 是容易焦虑，容易紧张的，
2: 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那么怎么去解决它呢？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做好准备，它就没有了。
1: 对，
2: 另外你事先知道这事儿必然发生，
1: 是，
2: 那你是不是也会好一些？
1: 我们因为不了解而焦虑，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认为要真正到考场去了，那么你一定要有这么几件事情和前面实际上相关联的，就是我们到考场之前紧张，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准备不充分，
1: 是的，
2: 你这么去说吧，你准备不充分，在家走的时候就晚了，然后呢中间又出点事儿，铃已经响了，响了几分钟了，你在进考场，你说你就说咱别说17、18、19岁的孩子了，那成年人遇到这样大考，然后你匆匆进考场
1: 也会慌，
2: 那一定会慌的，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2: 另外呢，比如说你到考场，突然发现，妈，我那个圆规你咋没给我装里呢？可能都未必用到，或比如说我铅笔我咋就给我装一支呢？你也未必真正影响答卷，
1: 妈妈给装的，
2: 对对。这个时候只要你发现问题，比如说你准备说，哎，妈妈我修理了3支铅笔，但今天你就给我带一支铅笔呢，这时候他马上就会，这个紧张他是控制不了的，
1: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突然觉得那个兜一拿，哎，我这东西怎么没带呢？这在哪儿放着呢？所以我觉得你要真是把这个东西做好，第一个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1: 是的，
2: 你不能让这些无关的东西来干扰你的情绪，而出现这个问题，别说高中生，在这么大考中谁遇到了都会难免紧张，所以在这儿讲呢，就要把你的用具准备充分，
1: 自己准备，
2: 而且要自己准备，放在哪儿我都心中有数，
1: 对，
2: 对不对？不能让在这时候再让爸爸妈妈去给你准备了，
1: 是
2: 这样，所以这样呢，就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你的压力，
1: 对，
2: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进到考场的时候，大家呢要，因为现在验考场，不只是熟悉地方，还有一个事儿呢，有的地方大家可能不在意，你就还要看看那讲桌，那个讲桌啊，那个讲桌有的现在我们的座椅都是买的，都是用螺丝拧的，它有的是有松动，你往那一坐一动的时候它咯吱咯吱响。
1: 你说的是课桌吗？
2: 课桌就是课桌，
1: 就是他答题那坐的那个
2: 桌
1: 子，
2: 也包那椅子，现在因为我们用时间长了变形了，坐着都不舒服，
1: 是
2: 啊如果你要是你那个桌答卷的过程中，你始终这个桌子响或椅子不舒服，
1: 这不行，
2: 这肯定会影响你的这个答卷啊，
1: 这感觉就像我走路的时候脚里边 心里边有个沙子那感觉。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就是我说一个遗憾的事儿。

0: 就2022年的时候，在巴中，我们朱露彤同学啊，那个他最后
1: 叫什么名字？
0: 朱露彤。
1: 朱露彤，
0: 他是长春市的最高分啊。
1: 嗯。
0: 当时他呢，就是在考场上第15分钟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椅子还是不舒服。
1: 哦。
0: 完了，跟监考老师就提出我要换。
1: 嗯。
0: 小明，你说这是给不给换？
1: 不可能可以换。
0: 对，因为你动的话，那些家长会都不满意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最后
1: 有问题一定提前说，
0: 提前说，
1: 对，
0: 对不对？但就说你到那去验考场，不是我到那看一看，在哪个地方就完事儿了，
1: 是、
0: 你把这些东西都得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实际上我们最后也说非常遗憾，他最后差了5分，不是全省状元。
1: 哦，
0: 而他自己在想，如果没有这，哎，那个干扰也挺大。
1: 嗯，
0: 哎，你说我要换座椅，完了老师不同意我换，
1: 嗯，
0: 是有情绪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所以就是那个，最后我们也觉得遗憾。要如果这个事儿解决了、也许会出现巴中会出现一个奇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和家长，
1: 小遗憾，
0: 我们
1: 都怪那桌椅，
0: 我们跟倒不是怪谁，但是这事儿也不能说没原因吧，对不对？所以这
1: 您提这点真的很重要。
0: 对对对，
1: 我们去看考场的时候，明天看考场的时候。孩子们一定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你自己也动一动，是不
0: 是？
1: 是
0: 啊、你要是不行的话，
1: 如果他觉得他已经松动了，有声音，或者是你前后的他有声音，那怎么办？
0: 对，
1: 也
0: 可以也
1: 提醒他，也可以提醒他，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记得有一年高考的时候，我们上午、就我们巡视考场的时候、发现这个走廊里已经听到座椅的声音，你知道我们咋办的吗？中午让全体的工人不休息，把座椅重新的给他就
1: 拧一遍，
0: 拧一遍，就怕。跟家长提出了这样或者
1: 你们这样做实在是太好
0: 那的想法、这是必须做。
1: 对，
0: 一旦要出现的时候，你要现场，你就解决不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你像比如说带雨具啊，就是准备充分的事儿啊，带雨具。那你说真的就是在考场之前，在考场之外，被淋了一下或淋湿了，你说影不影响这个效果？
1: 是,
0: 是
1: 坐那儿湿漉漉的，
0: 那肯定是这样的。那你非常身体都不舒服，不只是心理，而身体上都不舒服，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说考前的事儿，就是紧张。这个紧张呢是，哎，是这么大的一个考试，这个紧张，就是考试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1: 太正常了。
0: 我刚才说是外部压力，就这个大考给我们带压力，甚至有人说考上，那个就考这个大学的决定一生的命运，也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考试啊，给大家带来这么大压力啊，然后造成紧张，非常正常。
1: 是，
0: 那我想说的呢，就孩子们认为考试。考前你紧张是正常的事儿，不紧张
1: 说明你
0: 不
1: 重视，
0: 不正常，不正常。我那次给我们孩子辅导的时候，我都说，我说别说你们孩子，我跟你说说我当年丢人的事儿哈。我当时我
1: 记得你考那么好还丢人了呢，
0: 我倒谈不上考得好，但是考场之前我记得我腿都抖了。就考试你抖过吗？你抖没抖？
1: 我好像也抖了。
0: 那咱就那我就不止我自己了，你们几个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就跟孩子
1: 他俩好像没抖，你看他俩就很正常。
0: 我记得真是抖了。那个我就想跟孩子说什么
1: 呢，就是因为是夏天嘛，都穿着那种半长的那种，也没穿裙子，我记得就能感觉到。
0: 真的就是很紧张，对不对？
1: 好在手啊，刚开始写字，我觉得手也有点抖。后来呢，
0: 写着好了，
1: 就进了。
0: 所以我今天提这个事儿，想说什么呢？就孩子们，你到考场之前，你是抖一下或紧张，非常正常。你说你们张校长当年从高考的时候，他也紧张，
1: 是，
0: 就是我们张校长都紧张，我紧张不正常的事儿。
1: 是，
0: 你要这么想，你就有比你还那啥？
1: 张校长，所有的校长当年高考时候都紧张。
0: 哎，你这么去想，哎，你就好了，会好了很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啊，你要预知了，做好充分准备了，可能这些事情就可能就会好一点。
1: 另外，你要想，你说学校也没让你非得让你拿状元吧？
0: 对对对，
1: 不用那么紧张。还有现在的这个孩子们考试哈，一部分孩子他是过度紧张，一部分孩子他那个焦虑度是正常的，哎，对于他答题还反而有利。
0: 哎，你这说这个是有道理，
1: 是是，
0: 对，他这个紧张有的时候能促进你的注意力集中。
1: 我们一句话叫急中生智，平时吧这个题你可能一答就错，一选就不对，但是在考场上你那个着急正好调动了你大脑神经里面你当时记住那个正确答案，是不是？
0: 对，
1: 哎，一下就把正确答案选着。还有一些孩子吧，他不够紧张， 这个事儿得调动激励一下、
0: 所以什么事情得保持适当的注意力集中、
1: 对，
0: 适当的紧张度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我说的是进入考场前这些事儿、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到考场上还会有一些因素造成你的紧张、
1: 是什么，
0: 为什么这么说的，第一个事儿，高考的题保持，你再厉害，你能够给领着孩子做到原题吗？
2: 对，这个校长说的是哈，我们高考基本上是一道原题你也碰不着的，
0: 对，
1: 这么多年都没碰着过，
2: 没有，
0: 不会的，它都是原创的题，而且人家命题专家呀会把全国各地很多题都调到这儿来，他会避免你这些东西，甚至你说在网上搜一搜都搜不着这个题。对对，
1: 老师出题的时候没在网上搜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我这么想的。所以呢，就是孩子们到考场的时候，你一定感觉到我哎，看这题这么陌生呢。还是这样，保持是陌生是什么？正常的。你要看这题不陌生是不正常的，对不对？因为一看陌生吧，孩子就容易紧张。但是你就理解为这个题都不是我做过的，对不对？但你细看，它都万变不离其中。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我心里有数，这题我都没做过，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一看它里边的东西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1: 是的，
0: 所以第一个看到陌生题不要紧张，对不对？第二个我想说呢，就是题做的时候发现题很难，都很难，
1: 完全没有头绪。
0: 老师，你说这问题难的时候，你也不要紧张，因为我们高考录取的，实际上就是在吉林省录了多少人，就是个排序的问题。
1: 对，
0: 那题要难的话，大家分都低。
1: 对，
0: 对不
2: 对？
1: 大家答的是一套卷，
0: 对，都低呀。你在吉林省录一万人，那就是分都低了，咱就都低往低了走呗，对不
1: 对？
0: 所以你不要认为你难，你难别人难，你不要想那些事情。你一难，你紧张了，人家有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正常答，比你高一点就被人录取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还有一个题简单了，你也不要在那儿高兴。哎，我这次考得好啊！你这次考得好，那别人呢？
1: 这次出题老师太好了。
0: 对对对，那有什么？那有什
1: 么？怎
0: 么
1: 这些题我都会呢？数学题。
0: 对啊，那别人也都是一样，题特别简单，别人也都会。
1: 难道不是因为我学得更好吗？
0: 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说这个就是当你看到它简单的时候
1: 不要大意，
0: 不要盲目高兴，因为你那这时候你要保证你的准确度了，是不是，老师？
1: 对，
0: 然后那个你确保你准确度，因为你简单它简单，那最后我们的分都会很高。
1: 对，
0: 尤其我要提醒孩子们，如果在考场上遇到比较熟悉的题，哎，这题好像做过，这时你就得一定在大脑中给自己敲个警钟，做过题你细看，它一定会和你做过题有不一样的
1: 变化。对，
0: 其实我也做题啊，做题有的时候是什么，眼睛跟着大脑走，实际上你看似是在看题，但是呢，你思考出来的是你过去那道题，完了你就按照过去那思考去答去，结果
1: 大脑特别喜欢熟悉的过去老路的东西。
0: 对啊，对对对，所以像那我们必保的题，那我们不能就在这个地方丢分。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心态，避免我们考试啊出现这个有悲观了。
1: 对，由于心态不正确而导致的失分，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绝对要避免的，
0: 绝对避免的。
1: 比如说过于畏难，是不是？看到这题不会，有几道大题完全没有头绪，完了这次考试砸了啊，怎么地了？然后就把自己给否定了，
0: 对，特别可怕了。
1: 看到熟悉的呢，又哎呀太好了，今年是啊，都说出题简单哈，高兴了。实际上呢，越是熟悉的题，它一定有变化，它一定会有小陷阱，是不是？小转弯，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找出来，心态更要平稳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现在出题的那个分，比如说他的那个难度排列还是70、20和10吗？
0: 那不是，现在不是概念了，现在都说这个难度系数是多少，是吧？高考命题啊，它都有难度系数
1: 啊，不是说基础题占70%，
0: 没有我们明确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关系。
1: 也就是说，好孩子差不多能答满，
2: 但是我们也可以粗略的去近似的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它也不是说我75%了，或者是65%了，就是这个题就有毛病，也不是这样的。
1: 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刚才我觉得洪波校长说的这两点很重要啊，就是你保证你面对题的时候你的心态，
0: 是
1: 吧？
0: 进来 就是没进考场，进考场、
1: 嗯、
0: 这个心态是有的时候就决定胜负。
1: 是的，是的，嗯。
0: 另外，这里边还有那个，我要想再往下说一下，就是这里面还有几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辩论它啊，
1: 嗯嗯，
0: 就是我们拿到试卷之后，
1: 嗯，
0: 浏览试卷还是不浏览试卷？
1: 嗯。
0: 老师，你咋认为那事儿？
2: 这个我
0: 就用你的原有认知，你认为怎么样？嗯。

0: 我认为浏览试卷是看这个试卷有没有印刷的瑕疵，而不是看题，这是我的认知。
1: 嗯，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了好多年了，我甚至跟一些大家都在争论这问题，他们说我就是浏览试卷啊，我这个做到心中有数啊，但是我在那个很多地方都讲啥呢，我们平时的考试浏览试卷没问题的
2: 哦，
1: 因为那也不重要啊，对不对？
2: 对，
1: 帮着我成人之后，我们搞个校长竞赛，搞个教师室竞赛，我也浏览浏览试卷，我弄好了考前面，弄不好拉倒了，
2: 对
1: 不对？
2: 不
1: 是
2: 那么太重要。
1: 但是高考的试卷，如果你浏览的话，尤其对于我们这样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我个人认为啊，非常有危害。为啥有危害呢？因为试题都是陌生的，因为你要浏览，你一下看后边那大的数学题，连影你都摸不着，你
2: 真是这样。
1: 小明，你咋想？你顿时
2: 我当时很绝望，我说要不然就考不考了呢？
0: 后背
2: 发凉，
0: 一下发汗了，
1: 发汗了。哎，还一个事儿，那就是我们语文，哎，你浏览试卷，你最后把作文题都看着了，那你说你答前边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你大脑会给它清零。
2: 不是说清零，可能会有两套系统在前面答什么阅读啊，答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积累点灵感，到我答作文的时候能用上。
1: 哎，你这个说法就和我有一个朋友说的，说，哎，我边答前面的题，我边想作文，等我都答完的时候，作文想差不多了
2: 啊。是啊，
1: 哎，我就不认为这样的人会把卷子答得明白。
2: 就我们大脑可能不太一样，
1: 一心二用，
2: 一心二用，
1: 是不
2: 是？但是
1: 不
2: 赞成的，
1: 不赞成。哎，你想，你这一心二用，前面不专心，不专心，对不对？那你把前面都专心打好了，最后我就静心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2: 可是孩子们在浏览试卷的时候，他们一定也想知道这个作文题是啥。
1: 想知道，我现在也就内心不知道就不去想了，我就想面前的问题是啥，我面前的问题怎么去回答。
2: 对，
1: 你觉得呢？我觉得这样就更好一些，对不对？另外呢，答题顺序上啊，也有很多孩子们都有个人的一些想法。一些想法，就是说有的先打哪儿后打哪儿，就是按照平时的，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试卷都是前面的略简单一些啊，难的在后边，当然他这个比如说选择题的难题在选择题的后边，填空题的难题在填空题的后边，大题的难题在大题的后边，所以大家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些东西，我们
2: 按顺序的
1: 平时怎么训练了，我们现在呢就按照这个来就可以了。
2: 对，按顺序答，
1: 对不对？
2: 因为这个题它肯定是要有一些难度，有一些变化的，不像平时的考试。平时的考试你都就是这套路都熟悉，是不是？好，那再说说，我觉得你洪国校长有一个叫 ABC 理论吧，是
1: 不
2: 是？
1: 我说的是，就是另外一样，我觉得这个高考中，最大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管理啊！
2: 你要说时间管理，
1: 心态，咱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哈。再一个呢，就是时间管理的，就是怎么把这时间管理管理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时间管理不好，那实际上就会出现那个哎没答完卷儿，
2: 对，
1: 哪次都出来，有的孩子哎，这个我后边题连看都没看，对不对？
2: 时间管理有点像我们在做一场战役的时候，我们的武力分配。
1: 对啊，
2: 是吧？
1: 我们整体布局，
2: 对，整体布局。
1: 如果这个的事儿，这么去说，如果我们最后导致有些题连看都没看，这就是高考最大失败。
2: 是，
1: 对，而且甚至这件事情一定毁了我们整个高考。
2: 如果会的题还没答，没能看见它呢，那真是太遗憾了。
1: 对，
2: 所以你要给我们说说这个时间管理的事儿，是吧？
1: 对，那个这个地方呢，我。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摸索指导孩子们，实际上我这个也是用了好长时间呢，反复用这种方法。那么在这里边呢，说的时间管理之前呢，实际上还有一些小事儿也在影响我们考试。比如说我们高考的时候，是不是都给孩子们发个草纸啊？是不是都得用草纸啊？
2: 对，视频里面想提到了这个草纸的这个用，要给他写的工工整整的，按题号来，是不是？
1: 现在你平时，因为我平时就观察孩子，你看孩子那个平时练习的时候，大部分孩子啊，就是一片草纸，先在中间写，然后四面开花，
2: 斜了着写，写到最后，然后就
1: 对，
2: 特别潦草。
1: 平时这么用，那么这么用的结果，你平时倒好，也不那么紧张。但是真正高考的时候，我们做完题的时候，经常有一点时间呢，我要回头看一看，
2: 对，
1: 那个我这个题我做对不对呀？做对不对，他得看他那个演算步骤啊。哎，咱们想一下，你

0: 这么一个乱啪啪的，哎，我上哪儿找这个体条？
1: 条理就不清晰了啊。
0: 所以你像我在做教育的时候，
1: 嗯，
0: 我从高一就要求孩子们，
1: 嗯，
0: 你们做草纸，用草纸的时候必须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嗯，甚至把题号都标上。
1: 是。
0: 对不对？
1: 你说这个标题号就是在这个
0: 草纸
1: 上面
0: 啊，我的第三题的演算，
1: 嗯，
0: 演
1: 算
0: 在它的
1: 后
0: 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
1: 你可以画上线，画上格子，
0: 甚至我把纸折了三叠，然后之后怎么怎么的，从天往后看一下。
1: 让折？人不说所有的纸让折？
0: 草纸倒无所谓，
1: 嗯，
0: 草纸
1: 好，
0: 你画一下也可以，
1: 画上哈，
0: 对不对？
1: 好，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长春北湖学校他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啊，就是大家觉得哎呀，洪波校长讲的真好啊，那个宝石老师讲的真好，就能不能看见人儿呢？啊，你通过他们那个视频号可以看见人儿啊，他们的视频号，你们视频号就叫做长春北湖学校是吧？啊，
0: 长春北湖学校子龙老师啊，
1: 长春北湖学校子龙老师就是潘子龙老师呗啊，
0: 对对，
1: 好的，那也是我们的嘉宾老师啊，给我们做过指导的，就长春北湖学校子龙老师的微信，这个视频号是吧？视频号正。抖音号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呢，刚才我觉得洪波校长讲这个，因为他是有着三十几年的教龄了，
0: 咱不提多少年的事儿了，
1: 30多年的教龄，他总结的经验啊，而且前两天我看他发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十几分钟，是给高三的孩子做了一个指导，
0: 给高孩做了一次指导，
1: 就是讲的真的是都是
0: 时间管理，
1: 叫非常实用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刚才草纸的这个运用和管理，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上。如果你真的是恰好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有前面有一些题你不确定的，你可以去回头找一找，是不是？再研究研究。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看按题号标好了，然后也是画得很整齐，那你的思路你是怎么做的，你也很容易找到，
0: 对，
1: 不至于在考场上慌乱，因为这些小事儿浪费时间，对吧？
0: 对对对。
1: 好，
0: 那我就说一下这个时间这个把控啊。
1: 好的，
0: 时间把控，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考试中我们发现最后回头看出现问题最多的和最严重的就是时间，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今天要深入研究，
1: 非常重视，对，
0: 而且就提出叫 ABC 调控法。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看试卷的时候从前往后看啊，
1: 嗯，
0: 一般来讲如果你浏览了两遍，
1: 嗯，
0: 你还没有就是
1: 思路，
0: 你不是这么去说，
1: 嗯，
0: 第一个你做上了，
1: 嗯，
0: 但是心里边没有把握啊，
1: 嗯，
0: 你会这样的，从前往后做呗，
1: 嗯，
0: 做上了但心里边还是没有把握，
1: 嗯，
0: 那么我说你就在你的草纸前面有个题号，
1: 嗯，
0: 单独标一下，把它标为 A 就是说我做上了但是不太有把握，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再往后边做，然后这道题呢，
1: 嗯，
0: 我就是一般来讲浏览两遍，
1: 嗯，
0: 浏览两遍，
1: 嗯，
0: 然后这个觉得这题有一定困难，
1: 嗯，
0: 就是我现在一下子觉得能做上，
1: 嗯，
0: 但有一定困难，
1: 嗯，
0: 你就不要在这儿，一定不要在这儿死抠，
1: 嗯，
0: 不要死抠啊！你要说两遍，那你说我三遍也可以，
1: 嗯，
0: 但你不能整10遍不动地方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
1: 时间上呢，30秒没有思路就换吗？
0: 对对，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也确实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他们那个中考、高考啊，就比如说，
1: 嗯，
0: 他们有些题说15分钟就要答这个多少多少题，那都是，
1: 嗯，
0: 那都有限的，对不对？
1: 他卡到那个点上了，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哎，我有思路，
1: 嗯。
0: 但是现在马上我想做不上，不想因为他把我这个困住，
1: 嗯，
0: 哦，我你把它标为 B 标为 B，
1: 哦，
0: 啊，标为 B，
1: 嗯，
0: 然后呢做的时候呢我就这个题根本没有思路，我就做不了，
1: 嗯，
0: 那就标为 C，
1: 就是，三个层级，
0: 对，标为 C
1: 的三个层级，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就是说我看完之后马上过，就是我确保在第一个循环把这题都看一遍，
1: 都看一遍，嗯，
0: 都看一遍。有的不用担心，多剩点也都无所谓。
1: 嗯
0: 啊，多剩。我当年我记得这个，就是我们校长也有考试哈，虽然也不是重要考试，
1: 你们也考题啊？
0: 我们题很多，
1: 啊，考业务，哦，
0: 我基本上也用这种方法。
1: 哦，
0: 我就看一遍，我就认为我能答上，我全答，我就快答。
1: 嗯，
0: 完了，等到那个一直到最后，
1: 嗯，
0: 实际上这里边总共有，比如说有那个12道题，我有5-6道题没答呢。
1: 嗯，
0: 但我已经把最后整个题都答一遍了。
1: 哦，
0: 那我心里边顿时觉得，哎，我还不还是不错的，
1: 嗯嗯，
0: 还是不错的。然后回头之后，我再把那些东西进行完善。
1: 嗯，
0: 而几次我觉得我考试成绩都挺好，
1: 是不是？
0: 挺好，不是我水平高，我觉得我的技术比较高，
1: 主要也是水平挺高。

0: 就是我们那个校长业务考试的时候，
1: 嗯，
0: 我跟你说啥是个常事你知道不？
1: 嗯，
0: 答不完卷是常事儿。
1: 哦，
0: 他就给你大体量。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你答完题以后，你就出来就可以。
0: 我只要
1: 把这事总结一下，
0: 我把它全答完了，我的分就可以，
1: 嗯、就是
0: 就可以，
1: 可以笑傲群雄了。
0: 对对对，就可以，不是答的多好，是因为我每个题我都答了，
1: 策略好是吧？
0: 对，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中考、高考、嗯、阅读量都在增加、
1: 嗯，
0: 而且将来还会再增加。
1: 对。
0: 那么真正的给你的时间很少，
1: 嗯，
0: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一旦耽误时间，一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这样尤其我们好孩子可能也不会、那么多 ABC、
1: 嗯、
0: 对不对、啊、
1: 那么多 C
0: 那么多 ABC 然后把这都答完了、
1: 嗯、
0: 那个让孩子们你不会感受一下，你答完之后虽然是有题没做、
1: 嗯、
0: 你心态不一样了，
1: 是
0: 你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哎有底儿了、
1: 嗯、
0: 哎这回叫心中有数了，
1: 嗯，对，
0: 因为我主要的我认为我会的我现在都答完了，
1: 嗯，
0: 剩下的我答一个是赚一个，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而且我也不会出现
1: 是
0: 那个有些题我没答呀，当我
1: 不知道还啥题呢，
0: 对不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不有这种遗憾了。
0: 哎，不，这个完了之后，
1: 嗯，
0: 下面就是回来我怎么处理问题了，
1: 回头再完善
0: 的问题，怎么处理问题了？
1: 嗯，
0: 那现在就要这样了。那回头的时候我这有 A、B、C，
1: 嗯，
0: 那么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小明考考你，
1: 嗯、
0: 如果优等生他应该咋处理呢？
1: 把那个
0: 我这个叫辅许啊，叫大家研究师就出来的，
1: 我已经
0: 特别好的孩子
1: 了。但我吧，我应该是达不到尖子生，我应该是中等生。
0: 你就算尖子生吧。
1: 我算尖子生。
0: 对，
1: 尖子生我就把这个看题后，没有思路。有思路，但是我还没有特别确定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还没做好的，我就给它做上，这是 B 吧，是不是？
0: 嗯、对、B、
1: 啊，先做 B， 然后呢，我是把做上了，但是没有特别把握的 A， 我放在这个第二个位置，然后最后完全没有思路的，我有可能放弃，所以我就放最后了。
0: 你这按摩稿，你没找对行、啊、
1: 我就是中等生，我按中等生的顺序。
0: 这个尖子生这块，你说的是那个对中等生啊，咱没说别的啊，
1: 嗯、
0: 就尖子生这样的，第一个，
1: 嗯，
0: 一定做 B，
1: 嗯，
0: 就你因为有答案的、有思路的，你能做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尖子生做 B，
0: 尖子生第一个是 B，
1: 嗯，
0: 然后呢，再下一步呢，
1: 是
0: 自然要选择 C。急了，因为他要考985，考211。
1: 可是他完全没有思路啊。
0: 那你完全没思路，那
1: 也能憋出来点，
0: 也就很优秀生，他也能够做出来的，
1: 哦、
0: 对
1: 好，
0: 特优秀的甚至可能没有戏，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对不对？咱就说，优秀又不咋优秀的，
1: 嗯，
0: 偏优秀的，
1: 嗯，
0: 他可能就会有
1: 中等偏上，
0: 中等偏上有戏的啊、
1: 嗯嗯。好，
0: 然后他就做戏，
1: 好，
0: 而做戏的时候特别注意，
1: 嗯、
0: 再难的题，
1: 嗯。
0: 它总是有几步是简单的，保持是不是这样的？
2: 是这样的，
0: 对对
2: 是这样的、
1: 嗯。对，特别是数学，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然后一般说，把整个卷都去检查一遍，时间会没有的。
1: 嗯。
0: 然后关于那个 A， 心里没有把握的，
1: 嗯，
0: 就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1: ，
0: 第一感觉，
1: 嗯，
0: 不要随便改。
1: 好。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嗯。这、说的特别好啊，尖子生是 B、C、A。
0: 对不对？
1: 是吧？
0: 那你就说，比如说中等生、啊
1: 嗯，
0: 或者咱偏下一点的东西了。
1: 嗯，
0: 那你说 B 是咱得做，不能全放弃呀。
1: 嗯，
0: 就剩个 A， 那最后 B 咱得考一个二本三本呢，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二本三本 B 也可以放弃，
0: 不能放弃那
1: 211就是必须把 B 整上来。好吧，好吧啊。
0: 对
1: 啊，
0: 那就还是要把这些有思路的题尽量把它做上。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好。
0: 然后呢，前边 A 的可以去完了做完之后、
1: 嗯、
0: B。回头看看 A，
1: 嗯，
0: 因为那些东西，然后最后呢 C，
1: 嗯
0: ，C 呢看看有些步骤能不能做，
1: 嗯，
0: 实在不行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适当放弃的，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得有趋势。
0: 因为我们每个孩子最后考上我们一本，那大致应该是多少？一本70%肯定是一本了，是吧？
2: 对，你现在这个。特工线应该是能达到这个的
1: 啊、
2: 嗯！
0: 对，现在都讲特工线，就你要达到这个分数，
1: 嗯，
0: 实际上你就已经非常的优秀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你按照我这个思路，题一定能答完，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呢？就是会的，反正都能答上了，
1: 嗯、
0: 不会的那谁也没有办法，对不对？那就不会了呗，
1: 嗯、
0: 不会咱就放那了吧，
1: 是
0: 是这样、
1: 嗯，
0: 确保所有的题我都做了，
1: 对，
0: 不会那是咱就是不会了。
1: 因为刚才洪波校长提到的 A 和 B， 我们是有机会把这个分拿到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1: C 呢？如果你这个 C 是选择题，你也有25%的几率答对，
0: 嗯、
1: 是不是？啊，你就看差不多的呀，从这个合理性啊，或带特殊值啊等等的一些方法，给它 有时候也能得来分。
0: 就这样的，就像我刚才说那个 A， 你没有把握。
1: 嗯，
0: 各个学科都有各个学科的办法。因为那个宝石，你想想你数学的一些办法啊。你像物理，这个答完之后，实际上心里都会有数的。就是说这题到底对还不对呢？实际上大致能看出来。就比如说，我要算一个那个人走的速度，那就是
1: 10公里每小时，
0: 对，大致这样的。但是你算出来每小时是100公里，那你不，那你这数就肯定差了。
1: 那他开车走了，他
0: 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你要算电流，你算出了10安培，我们物理中没有10安培电流，哪有那么高的，对不对？那个磁场。电磁感特斯拉，那基本上0点几特斯拉，
1: 0点几，
0: 对，你算出6、7特斯拉，你这题肯定是错。
1: 哦，
0: 所以有些东西是
1: 不能违背常理，
0: 就是物理所有的题不能违背物理的事实。
1: 哦，
0: 另外我也跟学物理，因为我这里边那个一会儿，宝石你也说说你数学这边的一些，比如说我物理，我建议算大题的时候，不要着急带数，把数往前带。因为你要第一步把数带错了，你下边就用这个数，后边的结论，
1: 对，结论也都
0: 丢分太多了啊。
1: 是，
0: 但是你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呢？我不带数，带字母，带字母，字母我直接带到这边了。那我最后算错数了，你只能扣我最后的分数了。
1: 是，
0: 是不是啊？另外，物理它有那个物理有单位，我物理中叫量纲啊。你如果算出来一堆的物理量，后来你通过量纲，你最后算的是力。然后你通过量纲一看，哎，这个单位是不是呢？是不是力呢？如果要是力的话，哎，你这个推导应该说99%是正确的。
1: 哦，
0: 因为你其中某一地方要错了，你有再恰好再错一次，才能把它俩正好对上，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快速检验的方法，
1: 哦，
0: 对不对？也包括数学，我听他们数学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有些题，你看我看一个是立体几何啊，然后过一点吹这个面，然后那线的长度是多少？这个题看着很悬，但是我直接告诉那个我跟老师分享的时候，我就说，那老师分析的就很多方面，就是从里到外很费劲的。我说我告诉你，那两个点一定是在顶角或终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算。你要随便，比如说我取个1/9点和那个角连上了，你都算出来数是多少？
1: 哦，
0: 对不对？
1: 哎，得保证他能算出数来。
0: 对对，就他这个慢慢的，我们老师会有很多很多类似的技巧，
1: 还可以从结果端来赌啊。
0: 对啊，不是可以
2: 证明题？
0: 哎，把它你要这么想的话，完了反过来就能会
1: 反推
0: 出他怎么来证明，
1: 对，
0: 就会这样的，所以有很多技巧。
1: 妈，这个孩子们你要记住了，你就是你数学物理都能多得10分，你要不要再说一遍？
0: 我原来发现数学很悬，但是它悬归悬，最后它会让你还是那个有一个
1: 有个抓手，
0: 有
1: 个合理的，
0: 最后哎，它会给你
1: 合理的切入
0: 面很大，但它这个跟你出题，那个确实很窄，你可能从这一点回头突破它。
1: 对，
0: 这个宝石是专业啊，你给大家接着说说吧。
1: 行，
0: 我说挺多的。
1: 宝石老师，因为我们节目还有4分钟就结束了，
2: 还有4分钟的话呢，
1: 今天说的很快，
2: 就是，
1: 你跟我们说说数学，
2: 那就是我别说数学了，还是因为这个考生很多哈。我接着洪博校长这个在应试过程中，剩这几分钟呢，我再简单说一下哈，就是在答题的过程中，洪博校长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的题不论哪一科的设置，一定是从简单的，哎，在客观题上有简单的，然后最后一个题是难一些的，主观题上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后边叫压轴嘛，是吧？压轴题，所以呢，考生在进入考场答题看审完试卷之后啊，答题卡都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么前几个题我认为还是要慢答啊，慢答，甚至答完前三四个之后，马上就回头再验算一遍。首先要确保前三四个题是要准的，然后渐入佳境，逐渐的再提高这个速度。哎，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个的状态把控的就能够好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考完之后啊，因为时间也比较少了哈，我说是这个涂卡这个问题。主观题客观题在答完之后呢，一定要先涂卡。不论是哪一科，尤其像英语这类的，它的选择题客观题比较多。哎，有些孩子呢，他答完之后他不去涂卡，等到这个铃响了，卡没有涂完。
0: 宝石说这个问题，因为我当初考。 当主考我就意识到这问题、
1: 嗯、
0: 总是铃响了孩子急急忙忙主考，但是铃一响的时候谁都不
2: 能动，高考是不能再动
0: 的，你要动的话这个就给你视为违例
1: 了、啊、
0: 了，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把那个题客观题答完了你马上就

0: 卡的，做下
1: 不论是哪一科啊，一定要先读卡。你说我想改一改，那你把它蹭了之后哈，等你都全答完之后，你把这个蹭了，你再改某一个选项。
2: 就像你掰的每一穗苞米，你都要放在袋子里。
1: 这是很关键的哈，因为我们在
2: 这个事儿挺关键的。
1: 年级现在我们班比较优秀的孩子哈，在这次第二学生考试中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啊，这个。卡图串了，或者是着急铃响了，然后图的这个辨识度不高，就是不够规范，导致有两个选项、三个选项没有识别出来，
0: 没有识别
1: 读卡机没有识别出来。
0: 这个就是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
2: 答完一道题就涂一道，
1: 是把整个客观题就是选择题答完，
0: 选择题答完了
1: 一定要
0: 就
2: 选择题答完了就。
1: 你要是一个一图吧也可以，但是好像还是没有那个整体。这个选择题答完之后图更好一些，
0: 对，
1: 就是要强调的这个。
2: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不要答串题，这个紧张着，把第十七题答到第十八题位置了，第十八题答到第十九题位置了。
2: 那我标上号行不行？
0: 那不行，不行，你来画都不行。
1: 其实就是还是不要紧张哈，把这个题号和题一定要进行匹配。
0: 他那是这边是试卷，答题卡，它就是个卡。
1: 对，
0: 十七题就十七的空间。
1: 嗯，
0: 你说你标号到别的地方，人扫不到。
1: 对你考场上要是换卡呀，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
0: 耽误事儿
1: 耽误事儿的一件事儿。
2: 嗯
1: 啊，这是我要说的考试这个过程中。
2: 嗯，
1: 再一个最后呢，就是考完了哈，每一科考完了不要去对答案。啊，把这个心态放平衡。
2: 嗯，
1: 考的好与坏是不是？你都要立刻把这个思绪给它清空。
2: 嗯，
1: 哎，也不跟同学去讨论试题，也不对答案，也不自我估分。
2: 嗯，
1: 啊，你不论发挥好坏，都已经成定局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要纠结过往，我觉得只会影响下一科的这个心态。这是考完之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陪你。那这就是我说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显眼医学啊。厂家也承诺了，像你这个情况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把握住机会，你问我可不可以啊，答案是完全可以的。那么你抓紧时间跟厂委老师报名就行，就20个名额啊，抓紧去吧，好吧。
1: 哦，那行，那我打电话。
0: 好嘞，不多聊了，有事随时来电话啊，就到这儿。哎，再会。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

0: 九天疾病开始好转，九十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哎，您好。
2: 嗯，你好啊，请讲。
1: 哎，您好，王老师。
2: 哎，
1: 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2: 好的，
1: 我是您的老朋友啊。我想参加活动，就是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2: 所有的这个报名啊，都是在我们场外进行的。那20个名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你一会儿说完情况，赶紧去啊，好不
1: 好？
2: 好
1: 好好。
2: 嗯。
1: 我吧就是跟您说一下，我在医院吧做那个心电图的时候，
2: 嗯，
1: 就是显示那个心律不齐，
2: 嗯
1: 嗯，心律失常，还有那个心肌缺血，
2: 哦，
1: 就是平常吧老感觉就是左胸这边啦就是老疼，
2: 嗯
1: 平常就吃的那个硝酸甘油吧能缓解，
2: 嗯
1: 再过一会儿吧它还疼还难受，
2: 哦
1: 平时吧这个脑袋也难受，就是昏昏沉沉的，
2: 嗯
1: 还晕，然后就心口窝的就发闷，就喘不上气儿了。
2: 嗯嗯，
1: 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就是老是感觉就憋醒了
2: 啊，
1: 就心口窝这就感觉像压着个大石头那样似的，喘不上气儿了。
2: 对对对，
1: 嗯，心跳吧，哎呀，还就是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也不规律。快的那时候吧，能跳120多下，就那心脏咚咚咚咚咚，你受不了，就跟跑完步似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然后慢的时候吧，就60-70下。
2: 嗯。
1: 然后就听我们家亲戚给我介绍，
2: 嗯，
1: 他说那个特批那个果药吉鲁仙丹挺不错的，
2: 哎，
1: 他说他吃那个他有4-5年了，他那个心脏病，
2: 嗯，
1: 然后他都治好了
2: 啊，
1: 嗯嗯，说那个果药吉鲁仙丹就是国家特批的国药嘛，
2: 没错，
1: 然后说那个90天就能治愈疾病。
2: 对，
1: 然后我就吃了嘛，我就吃了那个2-3天的时候，
2: 嗯，
1: 我就感觉那个胸口呢就顺畅了挺多，感觉比以前，
2: 嗯，好。哎，
1: 嗯，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就是以前胸口那不老疼嘛，
2: 嗯，
1: 就是现在也不疼了，
2: 不疼了，
1: 就是也不憋闷了，
2: 嗯，
1: 心慌的症状也没有了，
2: 真好。
1: 平常我也量那个心率嘛，就是现在1分钟70下、80下那样，
2: 嗯，
1: 硝酸甘油就最近也没吃，
2: 哎，
1: 晚上睡觉也睡得挺踏实的，
2: 好，好，
1: 嗯，然后90天的那个药用完了，就是。心脏吧也特别舒服现在，
2: 嗯，
1: 这么多年我跟你说我的心脏都没这么舒服过，
2: 哎太好了，真不错，
1: 就咋说就感谢您来呢，
2: 哎
1: 就是你来这儿啊，我就感觉哈，我一定要当面给你亲自给你说一声谢谢，
2: 哎呀好啊，是这样的，其实我首先呢要祝贺你取得好的治疗效果啊，非常好，
1: 嗯，
2: 我们一直在给朋友们在说这个新型的治疗方法，细胞康复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可能用中药10年不如补酶90天，对吧，
1: 嗯，
2: 因为这个酶类物质啊它是一种活性物质，它活性作用于哪儿呢，所以作用于我们每一粒人体最小的组成部分叫细胞组织，对吧，细胞组织，
1: 嗯，
2: 我们细胞活跃了，那么人自然而然的这种抗病能力也好，还是对付这个现有疾病状态也好，它都可以顺理成章的好得不得了，真是非常不错，
1: 嗯，
2: 回过头来呢我们来看您的情况，其实本身呢是一个典型的心脏病的患者啊，什么呢，
1: 嗯，
2: 就是我们所说冠心病，冠心病什么症状啊，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对吧，
1: 嗯，
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表现呢，我们在医院你去进医院查，哎呀不行了犯病了，大夫赶紧来吧，第一项赶紧抽血，抽血会看什么呢，最基础的是两项，就是冠心病患者啊，两项，一是血常规，
1: 嗯，
2: 想象一下血常规里面有什么，白细胞红细胞中性粒细胞，是不是啊，
1: 嗯，
2: 血小板等等等等，
1: 对对
2: 那些哎咱们的检查项目看什么呀，看它的个数，同时看什么，它的个数不就代表你的活跃度吗，对不对，
1: 哦，
2: 哎，
1: 嗯，
2: 你的活跃度高的情况下，你看某一项就代表某一项的功能，比如说血小板特别特别高，
1: 嗯，
2: 你的凝血率就高，那么这个血就凝，但不像那么稀乎，
1: 哦，
2: 哎就凝一块了，嗯，所以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2: 好，那么第二项再查，查什么呢，查心肌酶谱，哎呀这个学问来了，为啥要查心肌酶谱啊，
1: 嗯，
2: 很简单，要看你的心肌酶的数量，数量够，
1: 哦，
2: 哎你的血管就好，血液就哎这个像水似的哗能流，它数量不够，
1: 嗯，
2: 得了这个血像大米粥似的了，就黏糊了，
1: 哦，
2: 嗯不那么流了，所以说心肌酶决定了是否是心梗的特殊标准，你现在用的是咱们的990种复合活性酶，那么你想象一下，
1: 嗯，
2: 咱们心肌酶特别好，哎呀这个指标哪个都很好，一测哎呀哪个都挺棒，
1: 嗯，
2: 那你说这个心肌供血还会出现问题吗，对吧，
1: 肯定不会，
2: 心绞，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心绞痛怎么来，通则不痛，痛则不痛，你是不通，那好的我们把它活跃了，而且血流的好，供

0: 己心脏足，那还会疼吗？那就不存在疼的事情了，对不对呀？所以说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那为什么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像您的情况啊，没有问题，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病全治好。那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90天用完，你看从来没有的舒服劲儿回来了，年轻了。那么考虑停药吧。没有问题了啊。
1: 是吗？
0: 哎
1: 呦，那可太好了。
0: 是的，
1: 那我就不用吃了吧，王老师。
0: 对，没错，我建议你是可以停药了啊，不用反复治疗。咱们的治疗啊，一次使用终生受益啊，放心吧。哎，不多聊了，把时间让给其他朋友。
1: 哎，
0: 好嘞，
1: 谢谢王老师啊。
0: 好，祝福你更好啊，再会。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的长寿密码节目。那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那么这几天呢，从我们节目当中呢播报了第五代细胞药，我们的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全国首推药费补助补贴减免80%的活动。那90天呢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的需要5000多块钱。

钱，现在自己只花990块钱，这个活动得到了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呀。那么我们国药特批的这个特殊的啊990种复合酶组成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是第五代细胞用药了。我们采用的呢是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其中包括的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豚鹿、北美的驯鹿，全鹿提取。我们采用啊是急速冷凝技术，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5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那么成功的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朋友们呐、啊，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的病全都能治好。患者都说呢，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的第五代细胞药，针对人体的8大系统问题。例如说呢，胃肠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呢肾虚肾亏、前列腺排尿问题，包括眼病，包括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的100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而且呢，厂家还承诺啊，无效分文不取，我给你负责到底。所以我们朋友们丝毫没有后顾之忧了。它同时呢，能够满足咱们的治病、续命、救命的3大要求。那我觉得呢，咱们这次活动啊，我们所有的新老听众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说省钱是硬道理。另外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我们还要抓点紧，咱们要往前赶。好，那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要从一封邀请函开始说起。那么这一封呢，是来自于中科院生命科学协会发出来的邀请函。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说源于咱们最前沿医学成果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在生命科学领域和疾病医疗领域做出的杰出卓越的贡献。所以说呢，科学院呢邀请我前去做一堂演讲，很荣幸啊。因为说到时候呢，会有全国10大顶级科研单位的专家，还有博士院士共同出席，大家一起讨论呢未来生命医学的一些研究方向，还有的就是要共同分享各个领域研究的科研成果。朋友们，说实话啊，现在已经不是固步自封的时代了，大家只有把科研成果呢共同的分享出来，共同的进步，才能够给我们国人带来更全面更多的健康。其实听到这儿啊，咱们的老朋友们该说了，说王老师啊，那您这个荣誉太高了，这是不是激动的要睡不着觉了呀？其实朋友们不是激动啊，可以说相比这一次更盛大的国际舞台，我也不止一次的在参加了，想起了整整10多年当中啊，我的团队，我的整个研究组，那么包括我所有的工作人员，这些跟我共同战斗过的兄弟姊妹们啊，可以说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理想，就是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付出了点点滴滴。其实我还记着啊，就当时呢，我们在这个 A 组的组长，他呢是一位年仅29岁的小伙子，当时呢应该说是高材生啊，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材生硕士毕业，他叫李国刚。毕业之后呢，就开始做了我的助手，一共做了3年。那么我成立了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研究项目的时候呢，他是刚刚结婚，是不到半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呀四处奔波了。尤其是他女儿出生的前几天，正是我们科研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他呢和同事们一起啊，都是住在研究室里头的。那么这么说吧，没日没夜的去研究如何对于不同种类的全鹿进行破壁。当时我也记得3天3夜我们是没有合眼的，手机是全部关机状态。等我们走出实验室之后呢，才知道他那个手机呢陆陆续续的有60-70个未接电话了。当他把这些电话打通之后啊，才知道孩子已经出生了。可以说到这儿啊，就觉得挺愧对他妻子的。你看还有 B 组成员姓郭，小郭，他父亲呢当时是69岁，我们正在四处寻找海洋菌种做发酵媒介，那段时间呢真是马不停蹄啊，几乎呢我们在3个月之内呢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啊。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的老父亲是突发心肌梗死住院，而且不到24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小郭呢根本没来得及回家看父亲最后一眼呢。当时我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真的啊大家都是非常非常

的自责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研发速度能够再快一点儿，再早一点儿，如果呢能把最前沿医学成果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那么他的父亲很可能就不会离他而去了。所以说我特别记得啊，当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最后研发成功的时候，我看到小郭坐在地上是抱头痛哭啊。当时我们科研组所有人都落泪了。我想啊，就是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都应该感受到那种叫痛彻心扉的感觉。所以说啊，您看这一幕一幕深深的刻在我心里，刻在我的脑海里啊。所以说啊，各位，昨天晚上我也是翻来覆去的，脑袋里跟过电影一样睡不着，怎么也睡不着。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呢，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真的没有辜负这么多人的期望，最终呢是登上了世界的医学舞台。其实早年间呢，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发现了，你看西方国家呢，他们对于活性酶的应用呢已经是无处不在了。那么像西方医学界啊，有一本非常盛名的抗衰的宝典，那里面记录了100多个抗衰老的秘方。大家要知道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酶，就是活性酶。而且西方国家呢也发现很多恶性疾病、流行疾病甚至是导致死亡的时候，在同等的环境下，有的人得病，有些人呢却不得病，有些人是短寿，有些人是长寿。那么呢，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在最终进一步的人体实验当中发现了，说原来这些长寿且不易得病的这些健康人体内当中呢，是含有大量的活跃的活性酶的。你看，包括人的整个的衰老过程，那么跟人体体内的一系列的酶的活性都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的。你看我们收音机前好多的家人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自行产生的很多的活性酶数量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说年轻人是多么有活力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些活性酶从种类上到数量上都开始逐渐的减少了，活性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说有很多人讲，感叹一声啊，说人呐，上了岁数了，年龄一大，这病都来了，听力、视力、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了，皮肤也衰老了，长老年斑了，血压血脂也高了，各种慢性疾病都接踵而至了。其实各位您分析了吧，没错，这就是因为人体体内的活性酶的含量和活性它都降低了。所以说啊，人体体内活性酶的数量和它的活跃度是不是很高，它和这个人的寿命的长短可以这么说，它们是等号的，画等号的。那么当人体体内活性酶的含量和活性越高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会越健康，活的寿命也就会越长。所以跟大家讲过啊，说酶不足百病生，活性酶真的是如果永远充足的话，这个人可能就会突破寿限的极限的。还有啊朋友们啊，这个国外有很多的一些顶尖的实验室，一些科研部门，他们专门会去研究活性酶的作用和效果。他们会利用活性酶呢来清理人体内的一些垃圾、血脂、脂质、血液当中已经形成或者是未形成的一些血栓。那么用它来干嘛呢？对付治疗高血压啊，包括高血压引起的危象病人，包括呢已经出现的心梗、脑梗、冠心病、心绞痛的病人。那么甚至呢用活性酶来延长寿命。所以说啊，西方医学呢早已经从这种微观的细胞入手了，发现的细胞最基本最重要的能量其实就是活性酶。那么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和动力。所以您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那么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就会有不成文的规定。怎么呢？西方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慢性疾病的患者，还有一些术后康复的病人，都是需要服用活性酶的。其实早年前呢，这个活性酶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用品了。因为西方国家早已经提出了啊，说补充活性酶就是延长寿命啊，这样一个理论了。那么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可以说已经早已经达到了共识。只是说呢，在我们国内很多的老同志们、老哥哥、老姐姐，其实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而也没有普及推广。
你比如说咱大家伙经常听说的啊，其实我们耳熟能详有几种酶的，比如说什么呢，谷胱甘肽酶，对吧，过氧化酶，胸腺酶，溶菌酶，还有咱们吃的辅酶，对吧，心脏病患者知道辅酶 Q10 吧，哎，没错，还有什么呢，隐激酶，尿激酶，这都是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甚至都听说过，哎呀，甚至我还用过，你手里面是不是有辅酶 Q10 正在用啊，儿女们是不是也建议你买呢，没错，所以说活性酶其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但是呢你看啊，随着活性酶这些作用逐渐被运用，我们越来越发现一个缺陷，什么缺陷呢，说国外说这个活性酶啊，它的功能都是比较单一的，你比方说降压酶，那它只管降压还管不管别的了，不管了，是不是啊，它只管降血压啊，只管降血压，那么降血糖的呢也只管降血糖，包括辅酶 Q10 你看它只管心脏，对不对，还有一点，敢不敢停啊，老同志说我不敢，是不是一旦停用的话疾病很快就会复发，而且国外很多的这个酶你别看它单一，价格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有多少花大几百价格买辅酶的大有人在吧，是不是啊，还有你到我们医院临床当中去应用叫尿激酶，急性心梗脑梗抢救的时候都会给大伙用，用尿激酶多贵知道吗，几千块一支，对不对，哎，医生说这是溶栓的给你打这个，哎，就打这个啊，就一丁点儿几千块钱，是不是啊，但是用上之后确实当时肯定能给你的症状缓解，但是说心里话啊，这个价钱能不能供所有人经常性的使用呢，你能不能接受得了几千块一支，我们每个月都用上那么几支呢，是不是接受不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反过头来说，有没有一种让我们既能接受好的价格又能够接受它的这个治疗的效果的，还有什么呢，能够让我们一次来使用终生来受益的方式和方法呢，哎，这就看出我们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你会发现中药既治标又治本的本性在这儿就比西方医学更胜一筹，那么当我把西方细胞能量学和中医的气血的理论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研发出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说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我们最前沿的医学成果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是第五代细胞用药啊，里面什么呢，990种生物活性酶，我们用的是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包括东北梅花鹿，包括赤鹿，包括欧洲驼鹿，包括呢巴岛的豚鹿，包括北美的驯鹿，全鹿提取，那么采用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最后用高能射线轰击5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成功的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我们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这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针对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啊，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泌尿生殖问题，前列腺问题，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表现等等100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厂家还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给你负责到底，所以说呢，同时能满足我们治病救命续命的三大要求，我们最近呢，好多的同志对于这个活性酶的认识已经是提高了一个档次了，大家都知道只需要好好的针对性的把我们身体的活性酶应用好，其实很多疾病可以不药而愈，而且我们一次使用是终生受益，太棒了，好，那么最近还有啊，就是大家对于我们的活动特别感兴趣，怎么呢，因为国家给大家救助减免了80%的药费，那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来呢是需要5000多块呀，而现在呢自己只花990块钱，这个活动能够带给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更多的健康，带给你们呢更多的幸福，更多的实惠，其实我从心里往外非常高兴，一方面呢我得到了认可，我们的极鹿仙丹990复合酶也得到了认可，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得到了实惠，是不是啊，我也希望大家务必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好的，那

0: 么暂时跟大伙儿聊到这儿吧，因为呢你看想这个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呢非常多，都想来聊一聊自己的使用情况。另外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咱们听明白听清楚已经听懂得的听众不用往直播间挤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唯一的订购方法也是唯一的参与活动的方式是我们场外的400热线，每天每个地区20名额，大伙儿呢不要错过啊，不要错过，要往前赶，因为你省钱能够治好病的机会可能就这一次。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就开始来接听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的热线，那么为大家去答疑解惑啊。好，下面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露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是王老师吗？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2: 啊，王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2: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
0: 哎，
2: 就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
0: 好，咨询一下您的问题。
2: 刚听你这个节目听了两天。
0: 嗯。
2: 我听到大家都说是你们就是这个特批国药，吉鲁仙丹，说是990复合酶好。
0: 嗯。
2: 我那个就是也想用用，但是不知道适不适合。
0: 嗯，
2: 而且我听他说现在还有这个救助基金能减免80%的药费。
0: 哎，
2: 个人呢只花个990块钱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你听得很仔细呀。 挺好挺好。
2: 啊，对，我是认真仔细听了。
0: 嗯，
2: 我说这光听也不是个事儿，这个有活动，我打个电话亲自问问您。
0: 嗯，
2: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你看我身上这些病用这个国药吉鲁仙丹可不可以？要是能用的话，我也想趁活动赶紧参加上用上。
0: 嗯，好，其实这个积极性啊我们一定是要表扬的，非常好啊。只要是积极寻求方法，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问题呢都是能够迎刃而解的，那就看我们选择的对还是不对了，是不是啊？首先来讲活动，你听得很仔细，这个活动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咱们国家给予减免的80%药费的活动政策，个人呢只花990块钱，就连1000块钱都不到，是不是啊？就能拿到咱们90天完整康复量了。
2: 对对，
0: 非常好。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咱们是特批国药，它是治疗型的，你要知道啊，治疗型的里面有什么呢？990种复合活性酶，复合活性酶。所以我们的患者朋友都说了，哎呀，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其实第五代细胞药真的就是这么牛，非常好啊，非常好。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也是针对于咱们百种老慢病进行对应治疗，所以说呢您首先看病情所在，对应治疗没有不行的，厂家还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所以你丝毫没有后顾之忧，一点担心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说呢这样，我们先来聊聊你的情况啊，根据你的情况呢老师也帮助你指导，好不好？
2: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是有这个风湿的毛病。
0: 嗯，
2: 呀，得这个风湿关节炎呢都有15年了。
0: 嗯，
2: 这些年呢就是老是感觉到身上有风，它在这个关节来回的跑。
0: 嗯，
2: 两个胳膊疼得不行，胳膊抬不起来。
0: 哦，
2: 穿衣服伸袖子啥的，这个洗涂这些，有时候疼的都受影响。
0: 嗯，
2: 就是再一个就有腰脱的毛病。腰脱的还挺严重，
0: 嗯，
2: 一犯病了就是这个腰啊疼的。

0: 弯不下腰，
1: 哎呦，
0: 洗脸弯腰、洗脚啊，
1: 嗯，
0: 系个鞋带，地上捡个东西、拖地，这些都很受影响。有时候严重了、
1: 嗯，
0: 甚至是翻身都费劲。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炎呢。
1: 嗯嗯。
0: 这个老是腰酸腰疼，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
1: 嗯。
0: 这个经常心慌、气短、胸口闷、
1: 哦，
0: 上不来气，
1: 哎、
0: 干着体力活，气感觉不够用。上医院去检查了，医生说我这个胸腔有积液，
1: 嗯，
0: 当时做的那个叫心血管造影，医生说是有两条这个、
1: 嗯、
0: 动脉就是有堵塞了，
1: 哦，
0: 一个是堵了75%，
1: 嗯，
0: 医生说是这个情况还不好做支架，
1: 嗯，
0: 也不好做搭桥，只能是这个保守来治疗，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这个情况呢很不好，我想请王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能用国药吉利仙丹。
1: 嗯，
0: 我这个情况能用国药记录仙丹吗？
1: 好，我说说您的情况啊。首先答案是肯定的，是完全可以用的，而且效果会是非常好。刚才我也跟您说了啊，咱们是第五代细胞药，效果真的很牛。厂家也承诺了，像您这种情况无效是分文不取的啊，所以你不用任何这个后顾之忧。病情状态叫一体多病，而且都是缠缠绵绵、千言不愈的，对吧？甚至于说呢，你有很多的问题呀、啊，很棘手。棘手在哪儿呢？一，风湿病，这个病是很遭罪的。那么心脏也不好。那么如果说风湿，那看到了这个不好的心脏，心脏本身的这个活性就很低了。那么它俩结合在一块儿，什么病啊？想一想，四大类型心脏病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遭罪的病，叫风心病，对吧？
0: 嗯。
1: 一来二去会把你的瓣膜损坏，到时候你关闭不全，反流、心衰就这个很快就来了。啊，到最后的话这个人命就没了，知道吧？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棘手的。而且还有一点，你现在肾有问题，你所有的风湿药对于你这个肾有问题的患者不友好。怎么的？因为你所有风湿药的副作用很大，能理解吧？很刺激胃。
0: 嗯，
1: 你吃羌活独活，你的胃都会不舒服，而且它的毒性要靠谁代谢？想一想，不都是肾代谢吗？对吧？肝解毒，肾代谢，所以你肾负担很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有很多药是慎用的，能理解吧？所以说你用药过程当中，你就不能选择很多种还有伤害性很大的药。那么在这种治疗当中呢，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直接针对高效并且安全的用药，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听到吉露仙丹990复合酶，你知道它的好了。那我们来看它怎么好。因为一，我们这里面有990种复合活性酶，能理解吧？所有的风湿骨病，它是三种酶的缺失，什么呢？碱性磷酸酶、组织蛋白酶、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三种酶是参与你骨骼，就是很。

0: 成什么呢？风寒湿邪往你的脏腑、往你的关节腔里面再进一步的什么呢？伤害。因为风湿病是三步走，先是风湿，再来类风湿，最后全到脊柱上了啊，甚至形成什么呢？我们讲的这强直了。强直性脊柱炎都是这样的。那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这三种酶，就不会再往里面渗入了，对你的脏腑呢形成一种屏障。那么呢，心脏就不会受到它影响，慢慢一拉下去，把我们的心肌酶再提高，你会发现心肌活跃了，正常的心率有了啊，包括呢我们里面管腔管壁活性酶呢，把我们的血液再净化了，你会发现心脏也得劲了，风湿也慢慢没了。怎么呢？因为治风先治血，你会发现这个血象活性提高之后，风寒湿邪也排除了。所以一般情况下呀，您的情况啊，90天之内100%彻彻底底都能治好，把心放在肚子里去选药，明白吗？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定活动啊，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王老师，我明白了。
0: 哎
1: 呀，这个就是特批国药记录下单，990这个复活酶确实是个好东西。
0: 哎，
1: 所以这活动呢，我一定要参加上，请你直接给我报个名吧。
0: 哎，好，您这样啊，这个报名的事情呢，我把你的电话转到我们400那儿，通过我们的场外老师那块去给你报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定活动啊，是按照先后打进热线的顺序，符合病情之后，我们给予报名。那么第一位、第二位一直到20位，20个名额就没了，21位就定不着了。能理解吧？
1: 哦，
0: 哎，一共每天就20个名额啊，所以我转到那儿，你跟他去定啊，转到他那儿去定，哦，好不好？哎，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那麻烦你给我转过去，
0: 哎，
1: 我赶紧先这个报名，
0: 哎，
1: 谢谢你，王老师。
0: 好，没事儿啊，抓紧去治疗，有问题随时跟老师沟通啊。哎，也祝您健康，这位朋友。
1: 报上用上有啥不懂的，我再给你来电话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谢谢王老师，您再见了。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是我，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王老师啊，我是冲着咱们这个活动来的。
0: 嗯，
3: 不说现在减免80%药费，
0: 嗯，
3: 你看90天完整治疗量，个人只掏990块钱。
0: 对，
3: 你看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嗯，
3: 现在能，
0: 哎，
3: 还能不能报上名？
0: 好啊，就是各地的患者朋友，我再统一说一下，就是您这问到了啊，比如说我是湖北武汉的，我是这个西安的啊，我是河南郑州的，哪儿哪儿哪儿，咱们每个地区都是20个名额。能理解吧？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是20个名额，20名额呢，以你都能享受个人只花990，国家给减免80%药费的活动。哎，这个活动只这一次，下次你要再想有的话很难了啊，很难了。所以说咱们都可以来报上名，但是呢，你看前提是什么？是20个名额以里，能理解吧？20名额以里啊。好，那就赶快说说这个情况吧，然后我们赶紧去报名啊。哎，
3: 好。王老师是这样的，我老伴是脑梗后遗症，
0: 嗯，
3: 经常他说是头晕头痛，还有三高症，
0: 哦，嗯，
3: 心脏也不太好，你看在家里面花了治疗了很长时间啊，
0: 嗯，
3: 这个效果都不太理想，
0: 嗯，
3: 我老伴现在就是被惊啊折磨的那不成样子，我想代替他代替不了，
0: 嗯，
3: 我就是帮他嘛，下个楼出去和看晒晒太阳那就没办法，
0: 嗯，
3: 都挺费劲的。
0: 嗯，
3: 我出门的话都不敢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
0: 嗯，
3: 我就是怕老伴在家里面出什么事。
0: 对，
3: 我呢自己呢也是个医生，也知道这个病呢，
0: 嗯，
3: 确实只难治。
0: 嗯，
3: 我以前不管只也不怎么听广播啊。
0: 嗯，
3: 也都是我一个老同事。
0: 嗯，
3: 老朋友吧，他告诉我的，
0: 哎，
3: 他用了这个国药吉鲁仙丹。
0: 嗯，
3: 说是最前沿的医学第五代细胞药。
0: 没错，
3: 90天就能治愈，把病治愈，
0: 嗯，
3: 效果呢也非常好。
0: 嗯，
3: 说实话，当时呢我也是不太相信，
0: 嗯，
3: 也没马上去买。
0: 啊，
3: 我呢就是认真仔细听王老师你的广播，也听了10多天。
0: 嗯，
3: 我感觉啊，王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也能听懂，我是，我们也是一类的嘛，有同事，又是医生。

0: 能听得懂。
1: 好，
0: 所以我那个老朋友呢用的效果呢也很好。
1: 嗯，
0: 我说他也不会骗我。
1: 对，
0: 我当时就买了这个拐药。
1: 嗯，
0: 进入仙丹。
1: 嗯，
0: 990复合酶。
1: 没错。嗯。
0: 嗯，没想到王老师啊，我老伴用了第三天的时候，那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1: 哎，
0: 出来了。
1: 好，
0: 他的以前的头痛啊，这个头晕啊，都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用了第七天的时候，症状就减轻了很多。
1: 好，
0: 那他可以安稳的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我心里呢也感觉他有变化，我心里呢也轻松一些，也敞亮了很多。
1: 哎，非常不错。
0: 你看王老师，他用到30天的时候，以前血压高压都180，低压就90啊，95啊，还得吃3次降压药。现在一天就吃2回。而且嘛，血压还保持得非常好，也就是高压140左右，低压就是85。我现在呢特别相信王老师，我特别相信这个极路仙丹了。
1: 好，好，好，这个也就证明什么呢？咱们现在开始逐渐在恢复了，是不是啊？感觉到特别好，对吧？哎，
0: 对对对，这个990复合酶啊，他把我老伴这个病呢。我就想嘛，能不能彻底治好？这真的是，是仙丹，不是仙丹，都算是仙丹。因为我看他治疗我老伴的病啊，我以前不管用什么药，我也是内行，也知道哪些药好，哪些药不好，也给他用了很多药。所以说，我就想嘛，能不能把他治好？还有一个，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用药，还能不能帮我这个药的调整一下？
1: 好好好好啊！我跟您说说您的情况，因为本身呢，就是您也是从医的，可能对于这里面啊，包括我们的细胞啊，利用复合酶它的这个活性，帮助我们全面从根源上，从人体最小的组成部分细胞进行完全康复，这个效果来讲已经是毋庸置疑了。是不是啊？那咱们就来看看他的情况。本身呢就是三高作为基础的脑梗患者呢，这个病很难治，像您说的一样，因为您做临床可能也知道，这个病要想康复的话，它是需要很艰难的一个过程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前沿医学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了。改变在哪呢？因为是第五代细胞药。为什么叫第五代呢？临床医学当中啊，就是以什么呢？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是990种复合酶，那么200种复合酶称为一代，以此类推，400种是二代，到现在接近1000种了，那是属于第五代。那么这么多的活性酶在体内发挥的是什么呢？是活化细胞的作用。什么意思呢？它会有大量的一些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垃圾的细胞出不去。那么利用什么呢？利用我们的酶类的物质帮助它乳化分解。老师讲过这个话题啊，乳化分解，您可能更理解什么叫乳化。
0: 对对对。
1: 它不像是说大块打成小块了，那小块游走到其他的这个狭小的啊这个空间的话，就小血管里头、微血管里头还容易发生脑栓塞，是不是啊？这就更危险了。而这种乳化过后是什么呢？是液态的出去的。所以你看很快吧，7天症状就减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30天血压就开始稳定了。那么同时现在血压开始恢复到正常，都很好，都很好。但是你看啊，我们再往下走一走，血压会更好。对于他来讲，不仅仅完整的把我们的活性细胞的活性提高起来，复合酶全都能够纳入到体内，而且能够巩固它，防止它二犯，对不对？防止它二犯，这是更好的。所以你看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为什么敢做这个？你看你临床用药哪个厂家说无效我分文不取？一个都没有，不敢，对不对？
0: 对，
1: 咱们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病都治好了。那患者都讲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咋呢？这就是最前沿医学呀，这不服不行，对不对？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咱们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别看你经济条件很好，我们一样给你减免80%啊，药费减免80%，自己只花990就够了，你跟他联系就行，我把你的电话转到400那儿。好不好？直接去订就可以了，好吗？
0: 行，好，感谢王老师，那我马上联系。
1: 好，那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再会。
0: 好嘞，
1: 好，再
0: 见。再见了，王老师，谢谢你了。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2: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喂，王老师，您好啊。
1: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我听您说是现在救助活动每天就只有20个名额，
1: 嗯，
5: 您能帮帮我吗？我是北京的，嗯，能给我订上一份吗？
1: 好的，这个事儿啊，我刚才刚说了一遍，我再强调一遍啊，因为我们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我们都统一在400热线上报名，按照订购的先后顺序来，不管是哪儿的，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都是一样。能理解吧？对应你的病情，哎，对，只要对应病情，我们在名额之内都能享受咱们的好政策。什么呢？个人只需要990块钱，剩下的80%药费全由国家承担，多好，明白没？
5: 哎，明白了。
1: 嗯，
5: 哎呀，那我和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嗯，好，您说啊。
5: 哎，我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5: 还有心绞痛。
1: 嗯，
5: 经常的就是犯这个心绞痛啊，犯病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左胸靠在膀子的这个方向的疼的厉害。
1: 嗯，
5: 那会儿连动都不敢动。
1: 嗯，
5: 大概能有2-3分钟才能缓过那个劲儿。
1: 嗯，
5: 我的血压是高压160，
1: 嗯，
5: 低压110。
1: 哎呦，成问题呀。啊，
5: 是，还有就是这个血糖也高。
1: 嗯。
5: 那个大夫啊，就拿了不少那个降压降糖的这些药，
1: 嗯，
5: 治疗心绞痛的，
1: 嗯，
5: 回来的吃这些药，开始治疗呢，要说是管事的，还真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5: 可是呢，就还没过一个月呀，这个病就又犯了，
1: 又不行了，是不是啊？其实，
5: 对，
1: 哎呀，怎么说呢？你看，先来说基础啊，血压值是成问题的。老姐姐能理解吧？因为我们正常人血压是多少？
5: 嗯，
1: 是120/80上下10个毫米汞柱，能理解吗？我们最高可能我们高到140，问题也不大。但是你超出这个范围，已经成为二级高血压了。二级高血压呢是长期以往肯定会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是什么呢？是所有心梗、脑梗的基础，能理解吧？这是一个。
5: 嗯，
1: 另外，那你讲话的这个血糖它也不正常，那么我们相对血液粘稠度就会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啊，你的血液本来是一汪清水，但是呢，你这个水里面我又加的是油，又加的是糖，黏不黏糊？是不是？黏黏糊糊，黄悠悠的。那么呢，在血管里边一圈一圈随着血液流动。那么你想想，你遇到狭窄的血管，或者是说遇到有动脉硬化的这个地方，那是一定会存在什么呢？叫附着脂质垃圾的扳手，明白吗？一附着，糟糕了，怎么呢？梗塞了啊，心梗、脑梗、后备大军。所以说，你想想你的状态是什么？不就是这样的状态吗？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很多基础在。很多很多基础在，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你看看你可能选了很多药，但是没有一个药是帮助你能够正常的把你这些脂质垃圾、血糖垃圾进行往外排出的，糖毒也在，脂毒也在，所以说你的这种治疗方式是无效的，明白吗？过不了多久你又犯病了。 啊，过不了多久就犯病了。所以你唯有什么呢？让我们的细胞活跃起来。那么细胞活跃的关键所在是什么呢？它得有酶类物质才能让细胞活跃，没有酶的加入，细胞是没有活性的，能明白吗？没有酶的加入，细胞是没有活性的。所以说你看糖尿病基础是什么？乙酰胆碱酶缺失，所以胰岛贝塔细胞不活跃，胰岛素没有了。那包括我们的血栓形成，我们要用尿激酶进行干嘛？乳化分解，你的血栓才不能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要用什么呢？复合酶去解决问题。你这回选择是对的啊，这选择是对的。你是听朋友介绍的还是说听我讲座听到的呀？
5: 还是听王老师你讲的、
1: 嗯、啊，
5: 说这个特批国药揭露仙丸，那仙丹是990复合酶啊。
1: 嗯，对。
5: 我知道这个是国家特批的国药，
1: 嗯，
5: 第五代细胞药，
1: 对，
5: 说是有990种复合酶，我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药不一样，
1: 哎、嗯
5: 所以就用了。
1: 好的，
5: 我吃到一周的时候，心绞痛情况就减轻了，
1: 嗯，
5: 办的那个次数就少了，
1: 哎，
5: 血压呢，现在呢能降到高压120，低压80，
1: 不错。
5: 嗯，这头脑呀就特别的清楚了，心绞痛呢、
1: 嗯、
5: 一次都没犯过，
1: 哎，
5: 现在特别精神了。
1: 好、
5: 还有这血糖下来了，
1: 嗯，
5: 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就想着我说啥我也要买够的、
1: 嗯、
5: 而且我还想订上三份儿。
1: 哎、
5: 我老伴儿这不有冠心病吗、
1: 嗯、
5: 还有我妹妹也是三高的这个病。所以想给他们都订上、
1: 哦、都订上。是的啊，就是自己好了是不是啊，我们也想着家人一起来啊。其实呢咱们的这个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富含有990种复合活性酶，谁用谁说好，尤其老同志，哎呀咱们就用这个复合酶啊，感觉就是不一样的，跟以往的降压的降脂的完全不同。你看您发现没，咱还没多吃药，哎也没有说多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但是我们的指标恢复的就不错。刚才我说了黄金值这不就来了吗？对不对？哎，症状不就减轻了吗？头脑清楚了，心绞痛不再犯了，你不遭罪了呀，对不对？所以说什么呢，就是大量的活性酶在给我们起作用，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所以说厂家承诺大家说无效分文不取，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把你的病全面康复全面治好。所以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的医学呀。而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了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就够了，多好，对不对？多好。所以现在来看你这个一周时间就几乎症状全部消失，那往后来是不是啊，不管是什么样，其实原价可能你也得够药了啊，咱们得坚持治疗彻底康复，对不对？拿上好几个名额，这个事情啊我就直接给你转到400热线那儿，我让热线直接给你去订，根据情况来，然后呢咱们拿名额享受优惠，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太好了太好了，但就20个名额少啊。好，那我就转到那儿去，你跟400沟通好不好？
5: 哎，好好好，谢谢老师啊、
1: 嗯、
5: 谢谢您。哎
1: 哎好，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再会。
5: 哎，好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啊。
4: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呀，你好。
6: 哎呀，王老师啊，可算给你通上话了。
1: 嗯、好，欢迎你
6: 啊。
1: 嗯。
6: 我想参加那个990元的那个活动啊，你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1: 嗯、各地的名额都是一样的，每个地区我们都是20个名额给大家啊，20个名额，按照订购的先后顺序，那早订早受益，咱们拿名额就省钱。晚了21位以后，就是原价是5000多的药费。药都是一样的，就看看咱们能不能啊拼手速吧，是不是啊？我们呢一律拨打400场外热线订，任何其他途径都订不到优惠，这回能理解吗？打场外电话啊、
6: 哦
1: 嗯，哎，
6: 能理解，那打场外电话那个我
1: 知道，没错没错，哎，好啊
6: 好，
1: 好，说说你的问题好不好？
6: 行行行， 我呢主要是这个肾虚，就怕冷，这手脚啊都是冰凉的。
1: 嗯，
6: 摸住我的手呢就跟摸住死人手一样。
1: 嗯
6: 啊，另外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这个比较严重。
1: 嗯，
6: 晚上啊比白天重啊，一到晚上呢，一晚上我得上八九趟厕所呢。
1: 哦，
6: 而且每次呢上厕所尿尿的时候也尿不多。哎，尿完了吧还总感觉想尿，而且小肚子啊也不舒服，也有点疼。
1: 嗯嗯
6: 啊，天天晚上老上厕所。
1: 嗯，
6: 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对，老是失眠，失眠就是常态嘛，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就算不错了。
1: 嗯嗯
6: 啊，还有啊，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我的腰啊特别不舒服，腰特别酸，去医院看了，大夫说是慢性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
6: 还有肾虚。
1: 哦，嗯
6: 啊，开了好多的药。
1: 嗯，
6: 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我听说这个特批的这个国药，
1: 嗯，
6: 极度仙丹有990种那个复合酶，
1: 对，
6: 还是最新的第五代细胞这个药。
1: 嗯，
6: 所以呢我就想用用，你看我用多长时间能全部治好呢？
1: 嗯，好，想全部治好，其实这个咱们的这个宏观大愿一定是能实现的啊，非常好，咱们要有信心有决心，一定把这些问题全面康复了啊。那好，咱们来说您现在的状态。其实很多的男性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人到中年不得已了，是不是啊？那么呢，
6: 嗯，
1: 其实肾虚肾亏，我们首先来讲说肾，它是需要大量的活性酶的。为什么呢？因为肾是代谢器官，既然涉及到代谢，那肯定要什么呢？动起来，不动起来怎么能排垃圾，怎么能吸收营养的，对不对？就所有的有益物质我们都通过肾去分离，上升到脾，到这个胃，再流经全身化成为气血，没用的呢随着尿液，随着二便去排出体外，所谓肾司二便，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能完成这一交换的过程是需要三种酶。什么酶呢？叫乳酸脱氢酶，还有琥珀酸脱氢酶，以及呢谷氨酰转肽酶。这三种酶的作用是什么呢？一方面让你的肾精活跃啊，肾活跃开始代谢垃圾毒素，排出去有用的留在体内啊，代谢。还有一种什么呢？让男子的睾丸生精，能明白吧？支持细胞的存在。哎，为什么会生育，为什么会繁衍后代，它是有这种功能参与的。所以说当你的所谓肾虚肾亏存在之时，你的生殖功能一定是会受影响，而且你的排尿一定会受影响。为什么呀？因为肾司二便管大小便，还有它最为关键，它管水，肾主一身之水，对不对？所以说呢，哎，排尿肯定会有出现异常的情况。那么在我们的末端的时候，可能就是手脚冰冷。那么在中医所讲，可能就叫肾阳虚。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从我们的细胞医学来说，其实就是你大量的活性酶缺失导致的。否则你不会虚，你有这个活性酶在，你不会虚。为什么？它是重要的一个细胞的交换的物质，对不对？不会虚的。那么再来看，你还存在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在这个现代医学来说分的就很细了，因为古医学来说，我们中医把肾、前列腺、睾丸都称为叫肾，而现在不一样了，什么呢？肾脏是不是啊？还有前列腺部位，还有什么呢？睾丸啊，这是三个区域了。好，那我们来看医院医生给你确诊了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那么这种是什么呢？前列腺其实里面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酶，叫酸性磷酸酶。它干嘛呢？它让你的30到50个腺泡活跃，腺泡一活跃，你的代谢水平就提高，腺管通透，你无论是排精还是排尿都会很好很顺利啊。那么你的腺管好了，腺泡好了，前列腺的免疫排毒功能就好。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你就会出现排尿障碍、小腹坠胀，包括阴囊潮湿，能理解吧？你看，
6: 嗯，
1: 这几种酶，好的，既然我们都缺乏活性了，开始逐渐减低了，岁数大了来病了，好，那我们用什么呢？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它通过这些990种复合酶给你加强到身体里头，你自愈的功能会不断增强，3-5天前列腺问题全面见效，全面见效啊，生殖能力在1个多月时间全面开始恢复，而且呢90天基本上100%彻彻底底都能治好。那这就是我说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前沿医学啊，厂家也承诺了像你这个情况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把握住机会，你问我可不可以啊， 答案是完全可以的。那么你抓紧时间跟常伟老师报名就行，就20个名额啊，抓紧去吧，好吧？
6: 哦，那行，那我打电话。
1: 好嘞，不多聊了，有事随时来电话啊，就到这儿。
6: 嗯，
1: 哎，再会。
6: 嗯、再见。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5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7: 哎，您好。
1: 嗯，您好啊，请讲。
7: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
7: 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1: 好的，
7: 我是您的老朋友啊。我想参加活动，就是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所有的这个报名啊，都是在我们场外进行的。那20个名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你一会儿说完情况，赶紧去啊，好不
7: 好？
1: 好
7: 好好。
1: 嗯。
7: 哎，我吧，就是跟您说一下，我在医院吧做那个心电图的时候，
1: 嗯，
7: 就是显示那个心律不齐，
1: 嗯
7: 嗯，心律失常，还有那个心肌缺血。就是平常吧，老感觉就是左胸这边啦，就是老疼。
1: 嗯，
7: 平常就吃的那个硝酸甘油吧，能缓解。
1: 嗯，
7: 再过一会儿吧，它还疼，还难受。
1: 哦，
7: 平时吧，这个脑袋也难受，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7: 还晕，然后就心口窝的就发闷，就喘不上气儿了。
1: 嗯嗯。
7: 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就是老是感觉就憋醒了。
1: 啊，
7: 就心口窝这就感觉像压了个大石头那样似的，喘不上气儿了。
1: 对对对，
7: 嗯，心跳吧，哎呀，还就是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也不规律。快的那时候吧，能跳120多下，就那心脏咚咚咚咚咚，你受不了，就跟跑完步是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7: 然后慢的时候吧，就60-70下。
1: 嗯。
7: 然后就听我们家亲戚给我介绍，
1: 嗯、
7: 他说那个特批那个国药吉鲁仙丹挺不错的。
1: 哎，
7: 他说他吃那个，他有4-5年了，他那个心脏病，
1: 嗯、
7: 然后他都治好了。
1: 啊，
7: 嗯嗯，说那个国药吉鲁仙丹就是国家特批的国药嘛。
1: 没错。
7: 然后说那个90天就能治愈疾病。
1: 对。
7: 然后我就吃了嘛，我就吃了那个2-3天的时候，
1: 嗯，
7: 我就感觉那个胸口呢就顺畅了挺多，感觉比以前、
1: 嗯、好。哎，
7: 嗯，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就是以前胸口那不老疼嘛，
1: 嗯，
7: 就是现在也不疼了，
1: 不疼，
7: 就是也不憋闷了，
1: 嗯，
7: 心慌的症状也没有了，
1: 这好。
7: 平常我也量那个心率嘛，就是现在1分钟70下、80下那样，
1: 嗯，
7: 硝酸甘油就最近也没吃，晚上睡觉也睡得挺踏实的，
1: 好，好，
7: 嗯，然后90天的那个药用完了，就是。心脏吧也特别舒服现在，
1: 嗯，
7: 这么多年我跟你说我的心脏都没这么舒服过，
1: 哎，太好了，真不错，
7: 要我咋说就感谢您来呢，
1: 哎，
7: 就是你来这儿啊，我就感觉哈，我一定要当面给你亲自给你说一声谢谢，
1: 哎呀，好啊，是这样的，其实我首先呢要祝贺您取得好的治疗效果啊，非常好，
7: 嗯、
1: 我们一直在给朋友们在说这个新型的治疗方法。细胞康复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可能用中药10年不如补酶90天，对吧，
7: 嗯，
1: 因为这个酶类物质啊它是一种活性物质，它活性作用于哪儿呢，作用于我们每一粒人体最小的组成部分叫细胞组织，对吧，细胞组织、
7: 嗯、
1: 我们细胞活跃了，那么人自然而然的这种抗病能力也好，还是对付这个现有疾病状态也好，它都可以顺理成章的好得不得了，真是非常不错、
7: 嗯、
1: 回过头来呢我们来看您的情况，其实本身呢是一个典型的心脏病的患者啊，什么呢、
7: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冠心病，冠心病什么症状啊，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对吧、
7: 嗯、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表现呢，我们在医院你去进医院查，哎呀不行了犯病了，大夫赶紧来吧，第一项赶紧抽血，抽血会看什么呢，最基础的是两项，就是冠心病患者啊，两项，一是血常规，
7: 嗯，
1: 想象一下血常规里面有什么，白细胞红细胞中性粒细胞，是不是啊、
7: 嗯、
1: 血小板等等等等，
7: 对对
1: 那些哎咱们的检查项目，看什么呀，看它的个数，同时看什么，它的个数不就代表你的活跃度吗， 对不对、
7: 哦、
1: 哎、
7: 嗯、
1: 你的活跃度高的情况下，你看某一项就代表某一项的功能，比如说血小板特别特别高、
7: 嗯、
1: 你的凝血率就高，那么这个血就凝，但不像那么稀乎、
7: 哦、
1: 哎就凝一块了，嗯，所以就出现问题了。好，那么第二项再查，查什么呢？查心肌酶谱。哎呀，这个学问来了，为啥要查心、
7: 嗯

0: 心肌酶谱啊，很简单，要看你的心肌酶的数量，数量够，哎，你的血管就好，血液就哎，这个像水似的哗能流。它数量不够，得了，这个血像大米粥似的了，就黏糊了。嗯，不那么流了。所以说，心肌酶决定了是否是心梗的特殊标准。你现在用的是咱们的990种复合活性酶，那么你想象一下，咱们心肌酶特别好。哎呀，这个指标哪个都很好，一测，哎呀，哪个都挺棒。那你说这个心肌供血还会出现问题吗？对吧？
1: 肯定不会。心绞，对
0: 对
1: 对, 对，
0: 心绞痛怎么来？通则不痛，痛则不痛。你是不通，那好的，我们把它活跃了，而且血流的好，供给心脏足，那还会疼吗？那就不存在疼的事情了，对不对呀？所以说，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那为什么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像您的情况啊，没有问题，90天100%彻彻底底把病全治好。那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90天用完，你看从来没有的舒服劲儿回来了，年轻了。那么考虑停药吧，没有问题了啊。
1: 是吗？哎呦，那可太好了，那我就不用吃了吧，王老师。
0: 对，没错，我建议你是考虑停药了啊，不用反复治疗。咱们的治疗啊，一次使用终生受益啊，放心吧。哎，不多聊了，把时间让给其他朋友。
1: 哎，
0: 好嘞，
1: 谢谢王老师啊。
0: 好，祝福你更好啊，再会。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让利优惠活动，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强巴一行人在第二层平台毫无惊险地探索着，岳阳发现赵庄生居然是一直隐藏在暗处向敌人通风报信的奸细，他感到一阵悲悯和凄凉。
3: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4: 岳阳皱起了眉，对赵庄生说：“瘦子，你到底是为哪一个组织服务的？”赵庄生笑了：“你又不是第一天当侦察兵，竟然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哎，咱们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教官交给你这个任务，你总不可能就怀疑我一个人吧？你也应该知道，最后留下来飘冥河的人里边，有几个人没有自己的目的？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会高尚的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舍生忘死，你敢说你没有目的吗？只是大家的后台老板各有不同而已，对吧？好啊，今天你既然把事情点破了，那么好，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接过去。如果后面我的人来了，我也留给你一份好处，怎么样？岳阳心中一寒，他痛惜地摇了摇头。我曾经以为我们俩是最要好的朋友，你也不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出卖朋友的人，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在德国究竟学了些什么？他好像看着一个陌生人。赵庄生苦笑地说：“难道你没有发现吗？人总是为了一些特定的利益而活下去的，这就是人生的真谛。每个人都有他的价码，那就是人生的价值。你也脱不了这个圈子。我为了一个合适的价码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是拿命换的。

0: 知道。其实我并不想正面对你，但是如果你真的忘记了曾经的情谊。说到这儿，他手中的枪无声无息的悄悄地举了起来。别傻了，岳阳也举起了枪，只是他是正气凛然的，出枪的速度也比赵章生快了不少。岳阳一手端着枪，一手捏着那枚发射器，对赵章生说，通过高能粒子流产生变频脉冲，定时定向的发送强电波信流，由同步卫星接收，并通过地面中转站传送。啊啊，很先进的办法吗？但是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就算我没有发现，就算我把他们留在这儿，藏在你身后的人也得不到任何信号。

0: 只是他是正气凛然的，出枪的速度也比赵章生快了不少。岳阳一手端着枪，一手捏着那枚发射器，对赵章生说：通过高能粒子流产生变频脉冲，定时定向的发送强电波信流，由同步卫星接收，并通过地面中转站传送。啊啊，很先进的办法吗？但是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就算我没有发现，就算我把他们留在这儿，藏在你身后的人也得不到任何信号。